0: 丝的奉献。
1: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没事的，哥们儿，我会弄到东西给你吃的，希望如此。

0: 快点取食物吧，奶奶。零食机里好吃的多着呢。
1: 好，我取。
0: 如果你需要别人教你怎么使用零食机
1: 啊，这个
0: 就去找布布。布布很了解零食机，就是他教我怎么使用零食机的。要我去叫他吗？嘿，布布，快过来！
2: 怎么了？
0: 奶奶不会用零食机，她需要。
1: 我不需要。
2: 你确定吗？
1: 确定。找吃的是我最拿手的本事，我流浪过，我怕谁？鱼，我爱吃鱼。这看着不像鱼，吃起来也不像鱼。
3: 你好，
4: 你好，我能不能请你帮我照顾我的小鱼？
3: 没问题，你放心吧，你的小鱼一定会喜欢住在我们这里的。
1: 哇，这才是鱼，看来有人给我送午餐了。
4: 你好。耶，真好玩。好好玩。
2: 奶奶，你是不是想把它给吃了？
1: 不是，当然不是。也许，好吧，是的，当然想吃了，我很饿。
2: 嗨，我们不能吃顾客，这可是违规的。
4: 嗨，
1: 可它是一条鱼。
2: 可它是顾客。
4: 嗨，
1: 可它是鱼，鱼不是宠物。
2: 哎，行了，你该去上学了。
1: 上学？我不太想去学校。
4: 耶，万岁！我喜欢学校，学校最棒了。什么是学校？
2: 同学们都听好了，我们生活在宠物旅店里，而宠物旅店有一套规矩，我们所有人都要遵守。最重要的是第一条规矩。

0: 我是老大。
1: 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0: 第二条规矩是禁止食用顾客。第三条规矩是禁止食用顾客。
1: 你把同一句话说了两遍。

0: 我不喜欢听布布讲课。
1: 上课？什么是桌子？我们在学校里吗？
2: 耶，好好玩，我喜欢桌子。
1: 什么是上课？
0: 他怎么回事？颠三倒四的说什么？
3: 我们问问电脑吧，电脑知道关于宠物鱼的一切。
4: 很多人类喜欢养宠物鱼，有很多鱼类都是理想的宠物，有些鱼类的记性很差，但你必须记得照顾你的宠物鱼，爱护它们，定期喂它们数量适宜的食物。
2: 嗨，你是我的朋友吗？
5: 当然是啦，小鱼。
1: 嗨，你是我的朋友吗？
0: 哦，记性差看来是真的。
6: 抱歉哥们儿，我们大概不能吃鱼了。
2: 我喜欢游泳，喜欢要站游泳，一站一站又一站，一站一站又一站。
3: 李李，我们有责任确保奶奶不会吃掉那条可怜的鱼，我们必须保持清醒。
2: 你好，你是我的朋友吗？
3: 不行不行，住手住手！
0: 什么？我怎么在这儿？出什么事了？
3: 你想吃了那条鱼？
2: 嗨，各位，嗨。
7: 我没想吃鱼，但我的胃部可能想，这可恶的东西有自己的想法。
1: 等一下，我们在笑什么？
3: 反正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
7: 姐姐，等一下，问你个问题，你吃鱼吗？
8: 我应该没吃过，你吃过吗？
7: 吃过好多次，但通常都是那种鱼。鱼？起码我觉得那是鱼，其实主要是鱼骨头。
8: 我不会喜欢那种味道的。
7: 琪琪，来了来，你跟我来。
2: 嗨，你是我的朋友吗？
8: 我很确定我不会喜欢那种味道。
7: 你尝尝看，你这样美貌的女生应该喜欢鲜鱼的味道。
9: 不好了，如果琪琪吃了鱼会惹上麻烦的，我不能坐视不理。
7: 怎么样怎么样，鱼到底好不好吃啊？
8: 不，我不喜欢这种味道。
3: 鱼呢？奶奶，你把鱼给吃了？
7: 我没吃。
3: 那鱼缸和鱼哪儿去了？你个流浪成性的坏猫，居然连鱼缸都吃了。我会让罗宾知道你做的好事，他会把你赶出宠物旅店，你永远都别想回来，就这么定了。
7: 行了，我受够了，我本来不想吃鱼的，现在我非吃不可，就是为了证明布布不能指使我。唯一的问题是我也不知道鱼缸在哪里，我很确定是黎黎把鱼缸藏起来了，只有他有这个力气干这个。要想找到鱼，我必须像黎黎那样思考，像黎黎一样思考，像黎黎一样思考。我是黎黎，我又大又傻又笨拙，哇哇，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哦，琪琪太棒了，我要把这条鱼藏起来，把这条鱼藏起来。我是狗，我会吠叫，像这样跑来跑去。这也太简单了，但藏鱼的毕竟是黎黎，没什么好吃惊的。
2: 天亮了，嗨，你好，你是我的朋友吗？
7: 不是，抱歉了，小可爱，我是一只猫，我现在要吃了你，别见怪啊，只有吃了你才能证明布布不能指使我。对不起，但是猫就该做猫该做的事。
2: 好吧，我完全理解。嗨，你是我的朋友吗？哇，你的嘴巴好大，真不错。耶，要亲亲了，亲亲亲亲。
7: 不，我不是要亲亲，听着小可爱，我是一只猫，猫会吃鱼，就这么简单。
2: 哦，好吧，你看着好眼熟，我们见过面吗？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我的朋友。
7: 猫是有猫该做的事，明白吗？但很显然

0: 猫不会吃掉自己的朋友。
1: 好玩，我喜欢这里。这是哪儿？
0: 来吧，琪琪，要开始上课了。
1: 不必了，谢谢。
0: 那么，宠物旅店的第一条规矩是……
2: 布布是老大。
0: 不对，
2: 不许吃布布。
0: 对了一点，不过我改了改。拜宠物旅店所赐，我们都会有所改变，都会变得更好。所以现在宠物旅店的第一条规矩是，我们欢迎所有的宠物。第二条规矩是，所有的宠物都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条规矩是，我们不吃朋友。
1: 万岁！他刚才说什么？
3: 不知道，我没有注意听。不过我是真喜欢这些桌子。
1: 我也喜欢，真好玩。我认识你吗？你是我的朋友吗？
0: 是的，我们都是你的朋友，小可爱。
1: 太棒了。我刚才说了什么？
2: 下一个零食机使用步骤100问。
0: 100问？你就告诉我这个鱼罐头是怎么弄出来的就行。回来，布布，罐头是怎么开的？回来。
4: 鱼为什么不睡觉？陆地上的动物会眨眼，会闭上眼皮睡觉，主要是为了保持眼球湿润。而鱼类在水中生活，眼球无时无刻都在接触水，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鱼类的眼皮就退化了，所以看上去它们好像一直睁着眼睛不睡觉似的。其实鱼类会睡觉，只是我们看不出来罢了。

0: 罗宾居然不敢和女生搭讪，太面了。
1: 那是贾思明，人很好，我就觉得罗宾一定会喜欢他。
2: 罗宾只是有点害羞，我完全理解。
3: 干嘛要搭讪女生？
4: 罗宾看起来好难过，
2: 我要让他高兴起来。
5: 你好，罗宾的快递。
6: 不能这样，我应该过去跟他好好说说话。朋友们，我去去就回。
1: 罗宾要有女朋友了，我真替他高兴。
0: 那可说不准。
3: 净想着搭讪女生了，新顾客都没接待。我作为店里的老大，嘿嘿。招呼新顾客的任务当然应该由奶奶来承担了，是吧，奶奶？
0: 行吧。
7: 抱抱，抱抱，抱抱！
1: 我不会照顾蜘蛛，再见。
4: 是啊，祝你好运。
0: 你好。
7: 嗨，
0: 我是奶奶，你是？
7: 抱抱。
0: 不抱抱。
7: 我的名字就叫抱抱。
0: 蜘蛛抱抱，
7: 没错。我觉得我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太喜欢拥抱了。抱抱。
0: 这无意冒犯，但我们还是别抱了。我可以带你参观一下宠物旅店，帮你适应这里。
7: 然后我们就会抱抱吗？
0: 一步一步来，好吗？

0: 都受伤了。
1: 抱抱！
2: 抱抱！还不行，现在还不行。

0: 抱抱！
1: 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
0: 那个姐姐好漂亮哦，我需要抱抱。
1: 待会儿再说吧。
0: 真的吗？
1: 听着，小可爱，你除了抱抱还喜欢什么？
0: 更多抱抱。
1: 你还有别的吗？
0: 热烈的抱，轻柔的抱。
1: 你有什么跟抱没关系的爱好吗？
0: 我不知道。
1: 我们来玩捉迷藏怎么样？这个游戏很好玩的。
0: 听起来不错，怎么玩？
1: 我教你。你就躲在这里吧，记住，你必须一直待在里面，直到我来找你，不许偷跑出去哦。
0: 好的，好的，没问题，奶奶。
1: 现在可以小睡一会儿，不会被打扰了。哎
2: 呀！喵！我究竟是怎么了？他一定觉得我是个疯子，一切都搞砸了。
3: 莉莉，奶奶，我应该再去跟他聊聊，我一定能做到。没错，我这次绝对能成功，我要跟他好好谈谈。祝我好运吧。
0: 太棒了，我感觉我马上就能拥抱别人了。
3: 嗨，
0: 抱抱！
4: 有蜘蛛，蜘蛛！别过来，别过来！
3: 没事的，这是一只。

0: 出什么事了？
1: 我干了一件坏事，我当时躲在你叫我躲藏的地方，奶奶，然后我跳出去想要抱抱，可能是因为我太可爱了，那个漂亮姐姐用扫帚打她，肯定是想赶走她留下我。
0: 是吗？罗宾太惨了，我觉得罗宾这次是恢复不过来了。这事儿也有我的责任，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
1: 抱抱来解决？
0: 也许吧，也许抱抱能解决问题。
1: 万岁！抱抱，抱抱！
0: 现在还不行。不过我有个计划，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站住！快来人，阻止那只猫！
1: 啊，你好。
0: 嗨，抱歉，我先前用扫帚打了你，是因为你头上有一只大蜘蛛。啊，
1: 是啊，就是它。
0: 啊，蜘蛛，有个大蜘蛛。
1: 不用害怕，这是一只无害的宠物蜘蛛。我经营的那家宠物旅店欢迎所有的宠物。这只蜘蛛应该是今天送到店里的，怪我心不在焉，让它跑了出来。
0: 蜘蛛宠物，
2: 好了，现在就是拥抱的时候了。
3: 耶，抱抱！
1: 瞧，他们喜欢彼此。
0: 哦，好吧，这也太可爱了。
1: 你好，我是罗宾。
0: 我是贾思明。
3: 感觉真好。哦，他晕过去了，可怜的奶奶。感觉还是那么好，抱抱。
4: 蜘蛛为什么不会被自己的网粘住？蜘蛛通过织网来捕捉昆虫作为食物。蜘蛛网的骨架是纵丝，纵丝主要起支撑作用，是没有粘性的。负责粘住猎物的蛛丝是横丝，蜘蛛移动时会沿着纵丝移动，减少被粘住的概率。而且蜘蛛的腿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油脂，就像是保护层，防止自己被粘住。
5: 哎，要我说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有我在呀，算你们走运。所以说，我是宠物旅店里最重要的动物了。我是彬彬有礼的东道主，你们好啊，欢迎来到宠物旅店。
6: 这太荒唐了，很显然我才是这儿最重要的，我在这儿待的时间比你们都长。
7: 抱歉，小伙子们，颜值就是真理，我显然才是最重要的。
8: 我1000%同意，琪琪是最美的。我的意思是，她的确很漂亮。我考虑的是宠物旅店的声誉。
5: 哎呀，别紧张，大块头。琪琪可能是比我漂亮那么一点点，不过我最聪明，我有街头智慧。
6: 我可没听说过街头有什么智慧，不过是些沥青和混凝土还有垃圾。
5: 不仅如此，我还拥有发达的肌肉。
1: 你好，欢迎来到宠物旅店。我们
9: 听我说，我要把这只鸭子交给你照顾，这是全世界最好的鸭子，最聪明的鸭子，最勇敢的鸭子，懂吗？嗯，
1: 我们非常荣幸能照顾您这只鸭子，它看起来确实很完美。
9: 我对你有信心，
10: 别让我失望。
1: 哦，对了，哎呀，朋友们，今天我还要去接另一只受伤的小动物，拜托你们先帮我照顾一下这只重要的鸭子吧。
5: 我不喜欢它。
11: 我住过许多奢华的地方，比如说伦敦的丽兹酒店，我们包下了整层楼两次。这里跟丽兹酒店真没法比。我还去过夏威夷，他们赶走了所有的人，哼，两次，整个岛都是我的，没有别人。你们去过夏威夷吗？是吗？哼，意料之中。事实上，我环游过世界两次，什么都见过，两次。

0: 对。不过这个小破旅店倒是头一遭。
1: 这么爱吹牛的家伙，我也只见过两个。
2: 没错，李李，以后你得少吹点牛，知道了吗？
0: 哎，你知道吗？我和英国女王一起喝过下午茶两次。哎，你知道吗？我吃过最贵的蓝鳍金枪鱼刺身两次。哎，你知道吗？我在大都会歌剧院演歌剧两次，他们都爱死我了。
2: 你知道吗？任何一个动物都比你一个公鸭嗓子会唱歌剧。
0: 比如呢？
2: 那比如我喜欢那个我也会唱歌剧。
3: 啊！哇哦，没想到你会唱歌剧。
0: 你知道吗？我可是听过所有的歌剧两次，别蒙我。
2: 我当然会唱了，你们一定知道《猫》这部剧吧？我的本色出演拯救了他们。可惜我今天嗓子不太舒服。
0: 是吗？那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法国国王曾经给我颁发过荣誉勋章两次？
2: 没有，没听说过。但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有一次我吃了整整一车鱼罐头，而且是全靠我自己一个猫吃完的。
3: 你会自己开罐头？
2: 不用，我连铁皮一起吃。
0: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爬上过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两次？
2: 是吗？那又怎么样？我不但爬上了全世界最高的山峰，还在万米深渊的上方走钢索呢。下面全是短吻鳄，来回两次。
0: 哈，我是最棒的走钢索大师。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2: 我倒是很想证明，不过很不幸，这一带也并没有山峰啊。
1: 哈，这简单，我们可以证明，跟我来。
3: 一起去看看呀。
1: 只要你们走过那条晾衣绳，抵达小巷另一端的房顶，你们就都可以证明自己的话了。虽然不是最高峰，下面也没有短吻鳄，不过条件很相似哟。
3: 那一定更轻松了。
4: 露一下，给鸭子先生瞧瞧。
2: 这事儿是你先挑起来的。
0: 等等，
2: 你先走。
0: 这地方好高哦。我能做到的。我曾经在土星和木星之间太空漫步，而且是两次。这个晾衣绳根本不成问题。天哪，快看那边，一只独角兽在乘坐热气球。
5: 在哪儿？
6: 我想看。
2: 我什么都没看见呀。
0: 看见没？我过来了。我就说这很简单吧，该你了，宠物猫。
2: 我不是宠物猫。
7: 万一我没成功，我想说再见，琪琪，你几乎跟我一样美，收下我的毛线球吧。
2: 至于你，黎黎，拍你的脑门是希望你永远记住我。
7: 不不，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可以当老大了，照顾好
1: 你。我本来就是老大好吗？
2: 小心小心，我可以的。我可以呀、看哪，我就说我天生丽质。我宝刀未老。

0: 鸭子先生，你在木屐上的时候也能像我这样吗？我卢浮宫上接过碗，金字塔上插过腰，我不怕。我感觉糟透了，但愿不会比这更糟了。
1: 我要死了！
0: 我坦白，我吹牛了，我没有做过我吹嘘的事儿。
1: 其实我有一次吃掉了所有人的晚饭。
2: 我永远爱琪琪，我是说像朋友一样爱他，只是朋友。
1: 有时候我会在自己的尿液里睡觉，感觉很舒服，很温暖。
3: 还有我也没有做过我吹嘘过的事儿，这是我第一次出门。
0: 哇哦，坦白的感觉真好。这就尴尬了。
4: 哦，来了。你好。
0: 鸭兄，差不多就行了，放我们下来吧。
5: 不碍事的，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在我们那儿拔河赢过石之鹅两次，不带喘气的。
0: 死鸭子嘴硬。
6: 鸭子在水里游泳，为什么羽毛不会湿透？鸭子的尾巴根部有一个尾脂腺，鸭子下水之前会用那又扁又大的嘴巴把尾脂腺里的油脂均匀地涂在全身的羽毛上，这样鸭子下水以后水就不会浸湿它们的羽毛了，冰冷的湖水也接触不到鸭子的皮肤，从水里上来以后只要抖几下身体羽毛就干了，又是一只干净漂亮的鸭子了。

于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像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我回来了。
1: 哎呀，安德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去去去去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走走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1: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嗯？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3: 哎，师傅，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啊。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0: 呸！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1: 九，
4: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5: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谁也别过来！
1: 妮儿，
2: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

1: 我以后不逼你了，还不行吗？你走！哎哎，屋子墙里可有子弹呢！
2: 妮儿，娘，
0: 你们两个
2: ，
1: 怎么都这么犟啊？娘。
0: 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3: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2: 我不是你师父，彭亮，
4: 六子，住手！六子，把枪放下。师父，
2: 放下。
4: 哎，大娘，没事了。嗯，九哥，你们来干什么？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5: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兰妮儿，嫂子，兰妮儿，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6: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
4: 去，那边等我去。哎，六子兄弟，还怄气啊？哎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
6: 男女之间的事情嘛，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
4: 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你这，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 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男强，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她往牛粪上插，是她自己硬往牛粪坑里挑。
6: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
4: 哎，
6: 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4: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
6: 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4: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炕头上的枕头嘛。
6: 强哥，<笑>
4: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早上的事儿。 多少你得知道点吧？
6: 知道，都知道。强哥，嗯，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嗯嗯嗯。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 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4: 研特派员这人咋

0: 样啊？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1: 崔团长这人咋样？
0: 仗义豪爽。哎，强哥，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1: 啥事儿？说。
0: 2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1: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
0: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1: 剪子骨？
2: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1: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3: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2: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啥事儿？
3: 二上微山岛，对吧？
2: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3: 不行，伤还没好呢。
2: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1: 老胡，哎，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2: 哎呀，你
1: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嘛你。
0: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1: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0: 哎呀，强哥，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0: 真不敢咋样？
1: 通报一声去。
0: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1: 啰嗦。
4: 站起来。
1: 干啥？
4: 那边等着去。
1: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5: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0: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5: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0: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6: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5: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0: 团长，这
5: 带上来。
0: 是。
6: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5: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城。
0: 强哥，请。团长。
1: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5: 拿下。
3: 别动。
0: 团长，这。
1: 喂喂喂，后边。
5: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

0: 量倒是不小啊。哈，
1: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见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2: 巧言令色，押下去。
3: 是。哎呀，
4: 待一会儿。
0: 你笑啥子？
1: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0: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1: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5: 团长，你……哎呀！

0: 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福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嘘，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给我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
1: 嗯。
0: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岛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龟儿子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大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0: 打听到了吗？
1: 对，暂时还没有。
0: 没有打听到，你给老子说啥子哦？
1: 可是人，团长，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0: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1: 嘿嘿嘿，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0: 嘿嘿嘿。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1: 去，
0: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1: 不不不，不是。
0: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1: 团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0: 哼。
1: 嘿嘿，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0: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1: 夸您呢，夸您呢。
0: 行行行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2: 走，跟我走。
3: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2: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0: 走！哎呦，哎呀，嘎！哎呀，等等！
3: 哎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4: 哎呦，
3: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4: 哎呦，哎呦呦，哎呦，哎呦，
3: 不说一枪崩了你！
4: 哎哎，我说我说，是阎腾元派我来的。
3: 起来！
4: 哎哎哎，好，哎呦，
3: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4: 哎，是是是，
3: 走。
4: 我这枪。
3: 哦。
4: 谢谢谢谢，
1: 赶紧赶紧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5: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0: 他在里面做啥事啊？哎，团长，你来做啥子啊？
6: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0: 给老子的，关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5: 是，
0: 走。

0: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
1: 我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

0: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1: 怎么是你呀？
0: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1: 啊，
0: 哎，
1: 李副官，
2: 哟，
1: 去把那一板拿来。
2: 是。
1: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0: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2: 团座，
1: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0: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啊，
1: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流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3: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1: 多亏你啊。
0: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1: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0: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1: 嗯，那是谁？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1: 嗯，刘洪。
0: 哎，
1: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洪为啥子不来？
0: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1: 问我？
0: 刘洪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1: 负伤了？
3: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洪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0: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1: 你胡说！明明是刘洪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0: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洪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嗯，
3: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
2: 哎呀，
1: 龟儿子，说。
4: 哎呀，
1: 说，龟儿子，龟儿子，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4: 团长，真的是刘洪他们先开的枪。
2: 是啊，团长。
1: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5: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洪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5: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1: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5: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啊。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2: 你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流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0: 哎呀，哈哈，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1: 回去。请转告刘洪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0: 放心吧，
1: 请。

0: 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1: 那个消除法，
0: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2: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3: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4: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3: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5: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3: 好，说说看。
5: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红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3: 好，说说你的上策。
5: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3: 松伟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5: 哼，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微山岛。
3: 哦，
5: 哼，
3: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6: 崔团长要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7: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8: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6: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7: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6: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7: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8: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7: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8: 嗯，
7: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6: 好，那就这么定了。
9: 老爷，
10: 有什么事啊？说吧。
9: 宋伟先生来了。
10: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9: 是。
11: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伟先生是谁呀？
10: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11: 日本商人。
9: 松伟先生，请用茶。
10: 嗯。哎呀，松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9: 是，老爷，
10: 请坐。
9: 妈，
10: 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5: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10: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0: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1: 啊，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2: 站住！哦，是太太。
3: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2: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3: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2: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1: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0: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1: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1: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1: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0: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1: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0: 请讲。
1: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0: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1: 到这儿来？
0: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1: 啊，不，
0: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1: 苏伟先生，
0: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哎，你先出去吧。

0: 后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格老子，这个老高啊，那个一跑鸟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扛子的。啊，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

0: 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静斋，马车都准备好了。静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静斋，静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1: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0: 没有什么难事儿就好。那咱们走吧。
1: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子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0: 那好吧，我先走了。
1: 哎，杏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0: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1: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0: 那好吧。
2: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哎，
3: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
4: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5: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6: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儿了。
7: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5: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5: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

0: 见您呐、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
5: 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

0: 码，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少爷，不能紧张，我来当经理吧。
7: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8: 谢谢大排长。
9: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7: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0: 血战到底，
7: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1: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2: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1: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2: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1: 方林嫂，
3: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2: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1: 哎，老黄，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3: 好，你说咋调整？
1: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4: 哎，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5: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儿了。
2: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5: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4: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5: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2: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4: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5: 那就多谢你了。
6: 孙团长
7: 啊，
6: 路上多保重啊。
7: 太白爷，我不在岛上，这卫三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
6: 你就放心吧。
7: 好，
8: 李副官，到，过来一下。
9: 是。团长，
7: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9: 是。
3: 盯谁？团长？
9: 混蛋！
7: 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9: 晓得，团长。
7: 去吧。
9: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开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呢？
4: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5: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5: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5: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5: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5: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4: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5: 啊，真的？
4: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5: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5: 快出来吧！咦，
3: 是他，
0: 蓝天，
6: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

0: 车快点！好的，驾！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哎，驾！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1: 就是。
2: 真拿你没办法。
0: 驾！驾！
3: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是出来接一下。哎。
2: 老子的啷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哟！哎呀，大哥，贤弟来了！哎呀，吴立清，吴立清！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来来来，吴立清。
0: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2: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0: 好，刘大队长，
2: 柜子别动。
4: 崔团长。
2: 高进哉，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4: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2: 呸！
4: 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你的部下？嘿嘿，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
5: 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唉，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呢。
6: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5: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7: 哎呀，行了行了。
2: 哎，大队长，
8: 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2: 行行行，亮子啊，再快点！
4: 好嘞，坐稳了啊，驾！
2: 走，快点！带进去！
8: 草狐狸，
2: 大哥，在家吗？
4: 他怎么来了？什么人？
2: 远方的亲戚。
4: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2: 来，关门。
7: 老实点儿，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哎，
5: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7: 嗯，
5: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7: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
5: 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9: 老黄，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
7: 嗯，放心吧，走。
9: 兰妮儿啊，当心点儿。
7: 知道了。
9: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0: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遇到什么难事了？
9: 啥事儿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呐，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笑> 大哥，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啊。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儿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10: 我还就不走了。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9: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办法。

0: 把我李角当成自己兄弟，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老实点，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 兄弟，听我几劝，赶快离开这儿！快走，快走！啊！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1: 好，好，好。哎哎。

0: 抓住他！哎呀！追！追！追！不许开枪！不许开枪！哼，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1: 这可咋办？
2: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1: 啊，
2: 我先走了。
1: 哎，
3: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也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王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
3: 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4: 宋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5: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6: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6: 20多个。
1: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3: 好，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6: 是。
3: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

0: 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2: 老爷，老爷，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3: 崔团呢？
2: 让飞虎队救走了。
3: 那么松尾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2: 松尾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松尾先生。哎呀！
3: 赶快去包扎一下去！哎，走。彪子，哎，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2: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3: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打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碰撞，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杏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紫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杏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欣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6: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6: 是。
7: 崔团长，好好养伤。
8: 好的。
6: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10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好，
9: 那二先生费心了啊。

0: 朱保长，哎，崔团长就交给你了啊，没问题啊。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朱三儿，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给我饿瘦了啊！哎呀，放心吧，
1: 坐下喝口水吧。
0: 哎，方丽嫂，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1: 这么客气干啥？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2: 哎呀，你真……
1: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问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地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3: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5: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3: 请讲。
5: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3: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5: 谢谢。
3: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6: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3: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6: 是。高某才疏学浅，定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3: 岩夺，你好像有意见？

0: 燕铎不敢。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1: 宋伟基官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0: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1: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支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0: 好了，不要说了。
1: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2: 哼，放肆！
0: 燕铎，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三年了，你又作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谷，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 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报告，进来。四连都准备好了。
2: 啊，
1: 美惠子小姐。
0: 这位是我们的嫡公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
1: 中国人说，
0: 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那你说吧。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1: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笑> 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

0: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1: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0: 你说呢？
2: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0: 可以，你们去谈吧。
2: 谢谢。

0: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1: 天舟，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0: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1: 你敢指责天皇？
0: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1: 天舟，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0: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2: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3: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2: 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3: 哎，咋了？有行动啊？
4: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2: 是
3: 好，
4: 走了。哎。

0: 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0: 可是我想你咋办？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
4: 老洪。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4: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4: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4: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4: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4: 那你走吧。
2: 我走了。
4: 老洪，抱莲和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些衣服。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哎，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啊，来坐。
3: 什么宝？
1: 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4: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5: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5: 哎，
0: 来。
1: 哈德门，
6: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6: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是啊，毛主席，
5: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哎。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7: 真整齐啊，
8: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5: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8: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7: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8: 不敢睡了，就抱柴火去。哎，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
10: 报告，
0: 怎么进来？
10: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
10: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哈哈，小波，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5: 哎，
0: 白灵同志，坐吧。
10: 哎，
0: 请坐。
10: 好，
0: 黄二喜，黄二喜，
5: 啊，
0: 倒点水。
5: 哎，
7: 这个家伙。
5: 哎，小白同志，请喝水。
10: 啊，好，好，啊。你是王强吧？
5: 我，
8: 你看他那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10: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8: 你认识俺？
10: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7: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10: 黄二喜
7: 啊，我就是啊。哎
10: 呦，听说过，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0: 他就是。
6: 白灵同志，白灵同志，
10: 你就是王强。
6: 敬礼。
10: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6: 啊！干吧干吧。

0: 本领姐姐给
1: 来、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0: 行。
1: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0: 会点会点。
1: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得不大生动。
0: 哪两句？
1: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2: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1: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2: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3: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0: 哎，队长，挺顺的。
4: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5: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6: 同志好，
7: 同志好，
8: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9: 认识，
10: 认识，
9: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11: 就是，就是。
8: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9: 啊！啊，
12: 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9: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哎，
5: 都对上号了。
1: 嗯。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8: 哎，好好。
1: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0: 哎，
8: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呐、啊，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12: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8: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啊，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1: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2: 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8: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蔚山岛。
1: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8: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5: 啊。是，请首长放心。张司令，
8: 刘队长，
13: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14: 哦，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15: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1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 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

0: 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

0: 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

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1: 是，
0: 差不多。好，司令，这事你们也知道，
2: 都传开了。
3: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4: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5: 好
4: 走。
5: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6: 你小点声。
5: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7: 别生气了
5: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4: 嘘，别说话。
3: 还真像。
8: 站住！站住！站住！
9: 站住！
8: 站住！
9: 别跑！
8: 站住！
9: 站住！
8: 你站住！
5: 你什么地干活？
4: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0: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静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静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刘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地地好战场，我们炮兵车那个高机枪，放火车那个大桥梁，就像钢刀好长有弟兄旁，打的鬼子魂飞难丧。
1: 解散！
2: 陆哥，陆哥，
3: 嘿，哎，还真是你呀，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
4: 她都回去的哟。
5: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6: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5: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6: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5: 这是张光冲说的。
6: 是。
5: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6: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5: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

0: 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1: 想我吗？
2: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1: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2: 真盼着那一天。
1: 快了。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啊，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哎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你。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2: 小母孩子还想媳妇儿？哎，你呀，走，
3: 走，
2: 快点！
1: 哎，我看看。
4: 老李，嗯，我想要个孩子。
3: 想要孩子了？
4: 嗯。
3: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4: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3: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4: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嗯，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3: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去看，好不好？
4: 嗯。
1: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
2: 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
1: 哎呀，想啥呢你？
2: 小波，
1: 啊，
2: 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1: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3: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5: 想嫂子了？
3: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5: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3: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了一个，
5: 真的，
3: 一言为定。
6: 哎，哎哎，红哥，
3: 红哥，
6: 你们俩干啥呢？
3: 啊，你看，啊，
6: 黄二姐，哎，
2: 大哥，哎，快快快快，红哥，
6: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2: 红哥，
6: 啊，
2: 啥事儿？
6: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黄二喜，
2: 啊，
6: 你咋样？
2: 红哥，我
6: 行了。小坡，你呢？

0: 我也不行啊。
1: 罗汉，那你讲话。
2: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3: 啊，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啊，
1: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3: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1: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4: 好好准备准备啊，
0: 林哥，准备啊！哎，
2: 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3: 是啊，
2: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3: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2: 啊？
3: 真的？
2: 真的？
3: 我比她漂亮，啊，
4: 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5: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4: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药旗，
6: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听人讲啊你！
4: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2: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7: 林哥，
2: 我们
7: 一会儿就该你了，
4: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8: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2: 林哥，该你了，快点，啊，快点。
8: 我，哎，林珠，上来讲讲嘛。
3: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8: 林珠啊，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3: 你
8: 林珠，
2: 上
8: 上
2: 快
8: 上
2: 上
8: 啊上 啊， 上啊！
2: 我看林哥要换速，
7: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2: 你
7: 去，
2: 林珠去。

0: 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

0: 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1: 给魂哥那的鞋底呀、啊、嫂子。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2: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
1: 想亮子了吧？
2: 你不想魂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1: 你个死腻子。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的？
1: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鬼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
3: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4: 是，张司令，走吧。
3: 啊，好。
5: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5: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5: 走吧。
4: 我想亲亲你。
5: 哎呀，不行。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1: 哦，好厉害呀！美惠子，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0: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0: 这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0: 公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啊？
0: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0: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0: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0: 你效什么力？
2: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0: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0: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0: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狗日的，老子来收拾你！
0: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2: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3: 老崔，
2: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眉山道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临阵哗变，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为山道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2: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有

0: 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六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0: 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2: 红哥，道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

0: 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放心吧，
1: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2: 红哥，谢了。
1: 保重。
2: 保重。
3: 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真是太天真了啊。你指望高静斋说服李九？哼，李九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
4: 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
3: 利用不等于信任，
5: 尤其是中国人。
3: 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
4: 现在的事实是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3: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6: 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7: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6: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7: 哎，
6: 刘红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7: 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红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6: 嗯，
7: 师傅，咱还是跟着红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红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6: 现在刘红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把条枪。
7: 是啊，
6: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7: 哎，红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6: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7: 啊，
6: 过2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7: 嗯，
6: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7: 嗯，行。
8: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8: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3: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8: 这
3: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8: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3: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

0: 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1: 他杀我？
0: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2: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3: 好，
2: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4: 对，
5: 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6: 是啊，
7: 是啊，
8: 国军还好多大。
9: 是啊，
2: 闭嘴！奶奶的，那蔚山岛上的岩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啊，对不对？
3: 对。
2: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3: 走。

0: 么好东西啊！快多弄他点，好多扔点。
1: 好嘞，好嘞。
0: 公子哥，啊，有鬼子！走，快走，
1: 快走！

0: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1: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呢。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0: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1: 是啊，分了。
0: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1: 对，
0: 走，那边看看去。
1: 好。

0: 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到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

0: 大伙儿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1: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0: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1: 去趟临城。
0: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阎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2: 是，
0: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1: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0: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1: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0: 师傅，你说这……
1: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3: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君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君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君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君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8: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君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7: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8: 是，
7: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 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8: 是，
7: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

0: 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

0: 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鼎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

0: 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

0: 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少爷，不是你中央，我在当经理吧。
3: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4: 谢谢大排长。
5: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3: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6: 血战到底，
3: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可我的心是热的。
1: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0: 哦，可我不在。
1: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0: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嗯，
1: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嗯，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你们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子玉，你要挺住！
2: 杀！
0: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上。
1: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2: 子玉，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1: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已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行，给熊报仇！对，给熊爷报仇！给熊报仇！兰妮儿，亮子，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
1: 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0: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2: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0: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3: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走，走，走，走。
4: 兰妮儿，你不能去。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师兄，
0: 六哥，
4: 听我话，跟我回去。
0: 放开，你放开我，
4: 兰妮儿，
0: 你。
4: 你放开我，彭亮！放开我！
5: 彭亮，
4: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0: 你放开我，我要替我哥报仇！放开！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
5: 走走走走，
3: 放开我！
5: 拉住他！站住！
4: 放开我！
5: 站住！
4: 站住！
5: 彭亮，
4: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
5: 放下！
0: 放开我！
4: 洪
5: 哥，
4: 亮
5: 子。

0: 你这是要干啥？我，洪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啊！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洪？这让我咋说啊？
1: 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洪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2: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3: 洪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2: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洪哥说了，你的仇。 就是我们大家的筹码。政委这两天就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儿朝天呢。好，我等。
4: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
5: 带上了。啊。
4: 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你这要干啥去？啊，景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啊，
5: 去紫竹院干什么？
4: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5: 哎呀，你看今天哈风大，改天再去吧。
4: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
5: 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景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
6: 哎，红杏儿。
4: 嗯。
6: 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4: 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6: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
1: 好，
0: 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紫玉呢？哎，
1: 紫玉也不在了。哎，杏儿，杏儿，杏儿，杏儿。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子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不一直藏在家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啊，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よしよし。よし。

0: 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1: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0: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1: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0: 你快给啊！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的值班，我的睡觉。

0: 去啊！
1: 放开我！
0: 放！你不放！
1: 我就跟他拼了！
0: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阿藏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啊！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吗？
2: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2: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2: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2: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3: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2: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3: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2: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

0: 将这个白面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2: 政委，这就是商哥。
1: 对，
2: 啊，你好。

0: 这个人正伟，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得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来来来，张哥坐。来，喝水。来，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好。
1: 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0: 好，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1: 哦，
0: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1: 太好了。
0: 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0: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1: 太好了。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好，那就拜托了。好。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2: 这可不行啊！
1: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3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
1: 来，劝劝。哎。
3: 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好，你们放心吧。好，我走了。好，再见。来，
1: 来，赶上来。哎，这。
4: 老林呐，哎，
5: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哎，
4: 这
5: 张兰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3天以后，
4: 我这张是晚上，我这是10点。
1: 连起来念就是3天以后晚上10点。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他分别写在3张钱上，以防检查。
6: 好啊，
1: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7: 好，
1: 咱就这么定。
8: 好，
1: 乡亲们，乡亲们，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 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寨，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乡亲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你说，
9: 什么办法？
4: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1丈。
10: 哦，奖励这么多，奖励这么多，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
4: 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10: 这可好，
4: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 实打实，
11: 好，好，好，
10: 那拉一匹布就。

0: 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胖仔呀，
1: 那可不。
2: 二虎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嗯，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3: 飞虎队，对，哎，是飞虎队。
2: 二虎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4: 啊，对对对，应该帮一帮的。
2: 对啊，政委，是吧？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5: 好，
6: 对，
5: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7: 开往南京方面的129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东西啊，
1: 赶快拿那个去啊，快点啊，那边那边，我们都快点。老胡，没问题。
2: 政委，
3: 大伙，
2: 没问题。
3: 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
4: 政委，
5: 东西都准备好了。
4: 老胡，请。
5: 怎么样？
4: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5: 太好了，全政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6: 你们几个，
3: 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6: 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2: 谁？
6: 报告政委，提到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5: 小田中，
6: 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谢谢首长夸奖。
2: 你看看，你看看，
6: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呵，这
5: 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6: 田中，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2: 嗯，
7: 是。
6: 走，
5: 走。
7: 喂，是冈村队长吗？嗨，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2: 嗨。

0: 沙沟火车站。
1: 哎，走，
2: 哎，使劲啊！哎，
0: 展兰呐，哎，你得接331次列车啊。
3: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3: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4: 那个小鬼子吧，
5: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4: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啊，
6: 你是日本人呢？
5: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4: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5: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7: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4: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红在前面等着呢。
7: 湖边见，
4: 湖边见。哎。

0: 哎，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了，别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3: 明白了。

0: 嘿，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哎，坐着，坐着，
4: 走了，
3: 快，快点！
4: 站住！站住！后面跟上。
1: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妈个！太爷，
6: 嗨，
0: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6: 嗨，
0: 嗨。
7: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8: 好，我尽力吧。
7: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9: 刘庄多少条啊？
1: 15条。啊。
9: 回去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10: 18。
9: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11: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九点了，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村庄呢？
1: 19条。
0: 窑庄呢？20条。
2: 张站长，你得喝水。
3: 不喝。
4: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5: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4: 行。
5: 林中，
6: 有，
5: 跟我走。
3: 现在几点了？
6: 9:40。
3: 把那个递给我，快！
7: 周部长，
8: 张
7: 委、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8: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
7: 好，
8: 来，锤子给我。
9: 长兰，什么时候的酒？
3: 快了。
6: 哎，一弟，快快递！
8: 好，别急，别急。
6: 怎么搞的嘛？
9: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3: 好了好了，
6: 休息。
9: 哦，渣渣你好，来
3: 试试吧，
9: 把衣服得换上。
6: 哎，试车，快快递。
10: 沙沟站通电话。
11: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10: 有戏。
12: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给你请赏。
3: 这是我分内的事。
12: 大大的好。
6: 开车。
13: 等等，
14: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

0: 枪，他没有这种权利。
1: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2: 摘掉三间门关车，
1: 摘掉后面三间门关车，快！
3: 好。

0: 最后三节无声的管着呢。
1: 是啊，怎么办？
0: 撤。
2: 没有不撤。
0: 嗯，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门管着。撤吧。
2: 张兰是个很讲信义的人啊。
3: 对呀、啊，如果有什么变化，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1: 是啊，
3: 再等等。
1: 大队长，鬼子来了！
0: 啊，让大家快隐蔽，
2: 快隐蔽，
0: 快快
4: 快快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
4: 快
0: 隐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正正。

0: 太爷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也不到
3: 人住位，
2: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一点消息都没整在这
4: 儿啊！嘿，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
6: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8: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

0: 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

0: 缘好，命才好。十斤八斤好红米，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

0: 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慢点。
6: 老师，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5: 上吧。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

0: 三平。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红军在这个位置。嗯。梅英雄，梅英雄，
1: 到。

0: 士兵们，因为你们之前没有在德国接受过艰苦的训练，所以你们必须穿过这座山。等你们完成任务时，就可以回国了。
1: 有，
0: 快点，出发！

0: 没事，把大队押的。
1: 也没事。
2: 太君，女土匪，哼，火凤凰出身土匪世家，终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围剿她多年，越剿队伍越大，这个女人不可小觑啊。
0: 新一军，你对火凤凰很熟悉了，师弟。战争爆发之前，我是警察局长，负有剿匪的责任。多年以来，他一直就是我的主要对手。
2: 哟西，巾帼英雄啊，嗯，要抓活的。
0: 哦，太君要留着这个女的。
2: 孙子兵法说，攻城容易，攻心难呐。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我也要七擒七纵。
0: 太君深谋远虑，佩服佩服。
2: 命令不对，不要打死他，要抓活的。

真能打。

0: 空中。
1: 这个人的枪法很好啊，
2: 他就是有三头六臂，落到我们包围圈里也只有死路一条。
1: 命令预备队全部压上去，活捉黄凤凰，活捉孔家兵。

啊！

0: 黑神，走。
1: 你是哪路神仙啊？
2: 什么神仙？弟兄们，谢谢神仙相救！
3: 谢谢神仙相救！
4: 不管你是哪路神仙，在凤凰山寨，肯定给你建座庙，塑个金身。
1: 神仙？什么神仙？你就是神仙啊！你从天上飞下来，不是神仙是什么呀？
5: 对啊，是啊，
6: 不是神仙。
4: 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哎，你们不去打鬼子，都围着我干什么？
7: 鬼子跑远了，追不上了。
1: 远吗？
4: 哎呦！
1: 哎，你那个是什么家伙呀？怎么打得那么远呢？
4: 嘿嘿，
1: 我叫孟云霄。
4: 不是什么神仙，这是狙击步枪，两千米范围可以一枪毙命。
1: 他娘的，原来你不是神仙啊，害得大家跪了半天啊！说了半天，你们是哪部分的？
4: 咱们是凤凰山柳子，爷是火凤凰，柳子大当家的。
1: 柳子？那你们就是土？不是，绿林好汉。 火凤凰，这名字好听。这打起仗的时候，还真他妈的像只母老虎。说得好，大家都是这么说爷的。看来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8: 好汉，你这次救了爷的命，来吧，跟爷回山寨，也要感谢你。
9: 报告长官，鬼子为我们打跑了，抓了几个俘虏。
1: 好啊，这回我们捡了个大便宜了。
9: 是做着隔岸观火之计用的妙吧，
1: 传令。
9: 已打扫战场做掩护，悄悄接近土匪，搞他个突然袭击，把这帮土匪给我抢了，活捉火凤凰。我倒要看看这个女土匪有多大能耐。
1: 师总，
9: 部队现在很疲惫，这个时候进攻火凤凰，恐怕难以全歼呢。再说，还有八路军在，依我看，我们还是多缴获些战利品吧。
1: 怎么讲，说的对啊，传令，打扫战场。如果八路跟土匪跟我们抢怎么办？我说你没拳头啊，你他妈不会抢吗？好嘞，弟兄们，抢！
10: 上！司令，国民党在抢战利品了，
9: 怎么办？
10: 别急，我去跟他们谈谈。
11: 这都快人抢完了，大当家的，怎么办？
1: 当家的，不想下去凑凑热闹啊！兄弟们，给爷上！上！崽啊！哎，你怎么不去啊？
4: 你也不去？
1: 我又不是土匪。
4: 你在骂爷吗？
1: 这个真没有。不过有件事想问问你，你愿意跟我说吗？
9: 说吧，怎么看你都是个女人，怎么还一口一个爷，不怕人家笑话？
4: 爷从小就这么自称的，没告诉你，爷根本就没把自己当过女人。哈哈哈哈哈！
9: 女中豪杰，小崽子，把枪放下。
4: 凭什么？凭剑跟鞭子！你欺负人！
9: 欺负人！还要打人呢！
4: 你别过来！你敢过来，我一枪毙了你！
9: 小崽子，还敢炸毛？我让你狠！

0: 好枪法。
1: 欺负一个大头兵，你算什么本事啊？
2: 这位好汉武艺高强，请问尊姓大名啊？
1: 孟云霄，国军少校。

0: 好戏啊。这么说云霄兄喜欢看戏？
1: 看戏当然喜欢。
0: 好，那让他们打得更激烈。弟兄们，给我使劲的打。
2: 师祖，这么打下去恐怕要出什么事儿了。
0: 能出什么事儿？打不过那是技不如人，活该。大当家，你说呢？
3: 爷就要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0: 哎呀，我说小孩子不懂开玩笑。好，都他妈把枪放下，还他妈有没有规矩了？
4: 还有你，
1: 我说你小子连枪都拿不稳，还在这吓唬人啊？把自己吓着了吧？
3: 各位，爷为了感谢你们帮我们柳子解围，爷敬你们一碗。
0: 哎，慢！我说大当家呀，这酒里不会下了蒙汗药吧？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郭外明围剿你多年，你能不记恨我吗？要是这酒里下了蒙汗药，我们几个都成了人肉馒头了。
3: 郭师长，你这胆子也太小了吧。好，你不喝爷喝。
5: 酒量这么好啊。
3: 怎么了，孟大侠？你也怕酒里面下？

0: 来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第一次和凤凰山的柳子打交道，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在一起联合起来打鬼子的。这碗酒，我眼光敬你。
1: 蒙汗药，也不会只给你一个人放吧？好，既然大家都喝了，我也干了。哎，不过大当家，这样喝没啥意思，不如咱们小赌一把。赌什么？哼，听说你大当家武艺高强。 我想见识见识。
2: 好，来人，数把。
1: 啊不，这种普通的靶子没有挑战性。怎么着，在。

0: 市长，你的训练方法很特殊啊，但这是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
1: 我管他什么日内瓦乌上瓦的，这帮兔崽子在中国杀的人还少吗？我就这习惯。雨霄兄啊，请。怀疑我的枪不好吗？
0: 我的枪带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种靶子不但考验一个人的枪法，更考验他的心理。
0: 你要用活人做枪靶子？
1: 小兄弟啊，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0: 这也太不人道了吧！

0: 枭兄绝艺惊人呢。大当家的，你用什么武器啊？
1: 嚯，银元使得不错呀。
2: 爷小时候，爷爹爹曾经拿了两枚银元给我，每天扔着玩，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本事。
3: 二位枪法惊人，我杨光甘愿受罚。拿酒来。
0: 哼，好，我来。算了，我枪法不好，我认罚。拿酒来。不好意思啊，我学艺不精，惭愧，惭愧，惭愧啊！

0: 成了没？成了。哎，等等，过来。记住啊，给大家斟酒的时候，你得向左拧半圈。给大当家斟酒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拧啊。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酒壶里有两个坛，一个装的是正常的酒，另一个。
1: 放心吧。来，喝着。来。
2: 来了，
3: 爷今天要喝个痛快。中国的酒就是烈，倒酒。来，快！
2: 哎，你们八路军怎么不吃菜呀？
3: 谁说的？这。哎，我跟你说，大当家的，这土匪，你别干了啊！

0: 救了爷的命，爷要记你一辈子。孟大侠，爷说你有本事，如果你能留下来的话，跟爷一起干，一起打鬼子，怎么样？
1: 当土匪啊，我不干。我们是正规军嘛，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云霄兄说的对。哎呀，我说大当家呀，就你这个破绽还打鬼子，别开玩笑了。云霄兄，跟我干吧，咱可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对了，我这儿还缺一个副师长，正等你呢。
1: 那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来，
0: 哎，别说了，来，喝酒，
3: 喝酒。

0: 别再喝了，都要喝醉了。
1: 我说小兄弟，到底是你听杨司令的，还是杨司令听你的？
0: 关你什么事啊？
1: 怎么不关我什么事？我们在喝酒啊。
2: 郭志啊，我跟你说，我们小李同志可是个人才，他是我们的宣传队长。哦，
0: 听见了吧？
3: 打大枪的。
0: 哎，你别喝了。
3: 没事，我酒量你知道，我敬你。大当家的，就冲着你这个豪迈的性格，我再敬你。干！
4: 喝。哎呀！
3: 不行了。
0: 来人，
5: 到，
0: 把孟大侠扶回去休息。
5: 是。

要是爷会后悔的话，这辈子爷就不干土匪了。

0: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吼什么吼什么吼什么啊！啊！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哎，
1: 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国军三十五师少将师长郭万民，
0: 放我出去！要不然，我他妈踏平你凤凰山，你信不信？
1: 你个三五师师长，我看你快变成三五师的四师了。

来，开门。来，小雪，我可告诉你，千万别耍花样，你是逃不出去的。关门。

0: 郭万明，云霄兄，我在这儿。哎，郭市长，云霄兄，云霄兄，郭市长，走吧。谢谢你相助啊！别废话了，那你呢？
1: 八路的阳光我也得放出来，走吧。大当家的，你准备把郭万明和阳光他们怎么办？你们说呢？
2: 他娘的！我就算他们上西天，
1: 不
0: 杀，为什么？那个姓郭的可是我们的老冤家。是啊，
2: 如果杀了他们两个，他们的队伍就会来围剿我们。咱们才刚跟鬼子打了一仗，死了太多兄弟，你说我们还能顶得住进攻吗？
0: 要是不杀的话，那咱们扣他们干什么？对啊。
1: 郭万明和八路抢走了咱们的战利品，肯定得出这口气。再说，这么肥的票，你从哪里绑？他们两个人加起来没有100把枪，谁也别想走。我怎么没想到？这是个好主意啊！一来，咱们凤凰山的柳子就可以马上恢复元气了。好，这个主意好啊！哎。
2: 大当家的，那个孟云霄，你准备怎么办？对啊，
3: 孟云霄救了咱们的柳子，也打算把他给留下来。是啊，那个姓孟的的确厉害，不过他会留下来吗？那就得看我们的功夫了。
2: 哎，二位，后会有期了。嗯，
3: 你还回去？
2: 当然，因为我是客人，哪有客人半夜三更跑来？
3: 你干脆跟我走吧，你现在回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没有火烽火，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她再怎么着，她也不能杀了救命恩人。
3: 哎，孟兄，郭市长说的很对，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行了，二位快走吧，后会有期。
3: 啊，后会有期，
2: 走。
1: 逃走了？什么？
3: 估计是昨天半夜里逃走的。不过您放心，我已经派人去追了。
1: 那孟大侠呢？孟大侠没事吧？
3: 孟大侠没事。哦，还有，
1: 那个八路的小男孩李队长也在。只要孟大侠没事，其他人也不管。
3: 那个姓李的小子怎么办？
1: 关着他吧，送一封信给八路。 跟他们说要20000个大洋，还有50把枪，爷昨天失去的也要他们双倍奉还。
3: 嗯，
1: 可惜那个郭万明昨天被他给逃了，不然的话，就算200把枪，爷都不会让他活。
3: 哎，要是他们不愿意怎么办？
1: 那就把他的脑袋给砍了，到时候送给八路。
3: 好，我这就去写信。
1: 孟大侠，爷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来喝吧。
4: 来，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哎呀，大当家的，这酒可真他娘的辣呀！啊！我当年那是在德国，喝的是香槟，葡萄酒。
1: 香槟？香槟啥玩意儿？
0: 好，香
2: 香槟你都不懂？任大个子，香槟酒就是香的，加了冰的酒，这就叫香槟酒，对吧，孟大侠？
0: 香的还加了冰，你真他娘的行啊，孙和尚你！
3: 孟大侠，也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说。
0: 你说。
3: 孟大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爷和兄弟们都非常感谢你。只是爷这柳子都是一些庄稼汉，打仗是外行，所以如果孟大侠不嫌弃我们山寨的话，爷想请你入伙，带我们兄弟们一起干。
1: 大当家的，
3: 孟大侠，爷是一个女流之辈，不会打仗，所以爷一直盼着能有个英雄好汉跟我们入伙，爷就把头把交椅让给他，大家跟着他一起去打鬼子，你看怎么样？
4: 对啊，老孟，
5: 对啊，
4: 留下来一起干吧，
5: 一起闹钱，
4: 一起干呀，
0: 刘四，入伙当土匪。
3: 孟大侠，我知道土匪这个名字确实不好听，可是天不管地不管的，自由自在，比什么正规军都要强。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当官，跑到山上来当土匪？
0: 大当家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堂堂的国军少校，土匪我肯定不干。
3: 孟大侠，爷说的都是真心话，你可以考虑一下。爷不用你立刻回答，
0: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土匪我绝对不干。
3: 爷不喝了，爷要去查岗，你们两个好好陪着孟大侠喝吧。
4: 来吧，孟大侠，来。
3: 坐下吧。嗯，
6: 姐，你有事儿啊？
3: 也想跟你说说话。
6: 嗯，
3: 他们呢？
6: 他们还喝呢，都喝醉了。
3: 嗯，好，让他们喝个够吧，都刚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一条命。嗯，
6: 不过昨天那仗干得可真够险的，如果不是孟大侠还有郭万民和八路，我们就完了。姐，你说孟大侠能留下来吗？
3: 难呐，要不是被逼无奈，谁愿意当土匪？对了，打听到孟大侠的来头没有？
6: 没有，但是我已经悄悄告诉顾管家，探探他的口气。姐，我知道你是真心想留下孟大侠的。
3: 爷毕竟是个女人，这些年来官兵追剿，而现在咱们跟日本鬼子是对头，争执肯定会越来越大。爷虽有些武艺，可是带兵打仗只是个外行，所以爷一直盼着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6: 我知道，
3: 爷连做梦也想做个女人。
6: 我知道姐心里苦，可是孟大侠能答应留下来吗？
3: 那就看他有没有良心了。爷不信留不住孟云霄，不要说一个人，就算是一块石头，爷也要把他给捂暖了。告诉顾子胜他们，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6: 啊？要什么就给什么啊？
3: 对。只要我们山寨有的，他要天上的。

0: 星星爷爷给他摘下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2: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3: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
3: 啊、
1: 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3: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但只限

0: 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 村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

0: 上攻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

0: 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了 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爷毕竟是个女人，这些年来官兵追剿，而现在咱们跟日本鬼子是对头，争执肯定会越来越大。也虽有些武艺，可是带兵打仗只是个外行，所以也一直盼着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我知道，也连做梦也想做个女人。我知道姐心里苦。
1: 可是孟大侠能答应留下来吗？
0: 那就看他有没有良心了。爷不信留不住孟云霄，不要说一个人，就算是一块石头，爷也要把他给捂暖了。告诉顾子胜他们，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1: 啊？要什么就给什么啊？
0: 对，只要我们山寨有的，他要天上的星星，爷也给他摘下来。姐。
2: 我可从来没看见过你这样。
3: 去吧，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再叫顾子胜来一下。
4: 是。
5: 兄弟们，敬孟大侠一杯。
6: 来了。

0: 倒酒。
1: 刚才你们都问啊，问我这个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告诉你，之前老子在德国啊，慕尼黑啊，慕尼黑知道吗？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就算啊，告诉他，老子那个时候在德国，那是学的特种作战。
0: 什么是特种作战？
1: 说了你们也不明白。我告诉你，就是学打仗，知道吧？
4: 对。
1: 还有，德国的妞好啊。
0: 老孟啊，别说了。你的本事啊，我们弟兄们都领教过了啊。我服啊！兄弟们也服啊！你就留下来跟兄弟们一起干。国军那里就不去了啊，就不去了，那没一个好人。
1: 不是我瞧不上你们，你瞧你们穿这身衣裳啊，还有啊，连个女人都没有，那日子怎么过呀？
0: 不是那个老孟啊，你爽快，你说你是看上哪家女人了？姑娘还是媳妇儿？你就是看上皇上他娘，老子也给你抢了。
1: 和尚，你要是抢女人，那不就变成花和尚了啊？
0: 去，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俺师父说了，老子与佛有缘，跟佛祖无分。
1: 哎呀，这有女人的话呢，倒是可以考虑啊。不过，老实说啊，和尚，知道少校是多大的官
0: 吗？
1: 那可是团长啊！你说老子放着团长不当，我跑这儿跟你们当土匪，扯淡吧？兄弟们，今天我把话说这儿啊，有一天我要是当了师长、团长，兄弟们跟着我干，到那个时候，我给你们呢，骑大马。挂洋枪，还给你们配个妞儿啊！

0: 怎么样？打探到孟大侠到底什么来头了吗？啊，我听出点什么来头了。坐。
1: 好。
0: 他是一个少校军官，在德国的什么一个美女黑胶学号，专门学带兵打仗的这一套。这次啊，他也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到前线带兵打鬼子的。
1: 这没想到啊，这次他的飞机正好飞到咱们的凤凰山的上空，被日本人给揍下来了。那这么说，他是喝过墨水的吧？不但喝过中国人的墨水，还喝过德国人的墨水。哦，对了，他说了，等他回去以后，当了什么团长师长的，就来收编咱们。什么？
0: 那你有问他，他到底肯不肯留下来？问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咱们凤凰山这个破山寨，弟兄们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说没有女人的话，他一天也活不了。凤凰，我有什么话说吧。你真的要把孟云霄留在这儿啊？
1: 还把这头把交椅交给他来做？爷知道你要说什么，只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柳子的兄弟们以后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还继续拉柳子当土匪呗？
1: 是啊，咱们是柳子，咱们是土匪，当柳子就免不了有一天会被人吃，当土匪就少不了有一天会被人砍。

0: 想，难道爷生下来就是要砍人家的头，然后自己再让人家砍吗？
1: 凤凰，我有一个计划，等我把钱攒够了，我带着你，咱们俩可以金盆洗手啊。
0: 可是兄弟们呢，他们跟了我们这么多年，生生死死，火里水里，难道你就这么把他们给丢了吗？爷一定要留下孟云霄。子生，爷有一个感觉，孟云霄一定可以给大家一条出路，一定可以。
2: 哎，孟大侠，
3: 孟大侠，哎，
4: 你们大当家的呢？
2: 走。
5: 是你，你怎么这副打扮啊？
4: 怎么了？换身衣服就不认识我了啊？
0: 孟大侠今天起得这么早，要去哪儿啊？
4: 走啊！你想想，要是再待在这凤凰山，这山还不给我吃垮了啊？
0: 孟大侠，难道兄弟们想把你留下来的心意，你还是不知道吗？
4: 兄弟们，哟，哎呀，哎。大当家的好福气啊，占着这么大的一座山，这皇上都管不了你。嘿嘿，但是我孟云霄就没这个福分了。
0: 孟大侠这么说，就是你不愿意留下来了。
4: 大当家的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0: 爷从来都不喜欢听假话。
4: 那好，大当家的，我就实话实说。我是不会干土匪的。
0: 那好，爷就给你摆桌送别宴。素芳，把大家请到议事厅。
6: 是。
0: 孟大侠，请。
4: 哎，大当家的，别那么客气嘛。
0: 孟大侠，你就连这一点点面子都不给爷吗？
4: 嗯，给，给给给，面子我一定会给。但是大当家的，我只怕你厌恶好宴，你说是喝酒，只怕不定会喝出点别的水。啊，
0: 按你这么说，郭万明和八路的阳光都是你放走的？
4: 嗯，是我放走的，所以还请大当家的别怪我。
0: 你，
4: 哎，你不该生气，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0: 感谢你？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4: 是啊，你想一想，如果八路和国军一起来剿你，就你这凤凰山180号人能坚持几天？再说了，如果这个时候日本人在攻打凤凰山，你还有外援吗？
0: 好吧，放了就放了吧，爷就不再追究。可是送别宴你还是要去，就当是爷和兄弟们感谢你的救命之恩，请。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弟兄们，请孟大侠入伙。
2: 请孟大侠入伙。
0: 哎，我说了，我真的有事儿啊。你说，再说了，我就是讨饭，也不能当徒。
1: 孟大侠，爷的山寨虽然残破，但是兄弟们可都是实打实的英雄好汉。如果孟大侠留下来的话，也绝对不会辱没了你。
0: 大当家的，我知道你看上我了。啊，你在这山上那么多年，突然看见我这么个小男人，你心里头得把持不住了是吧？但是你想啊，如果你真把我强留在这山寨里头，

1: 这江湖上的人不会笑话你吗？嗯，
2: 孟大侠，话可不能这么说。爷虽然是个女人，但爷从来都没有求过人。这次，爷诚心求你，请孟大侠留下。
3: 请孟大侠留下！
1: 你们这不是逼我吗？那怎么着？我要真不留下来，你们还能绑架我？

0: 我们是土匪吗？土匪就是这样。来人，
1: 有
2: 有，
0: 把他绑起来。
1: 别别别，这哎，不是你，请
0: 把他押到秧子房里面去。
3: 啊，这哎，走，
1: 霍凤凰，告诉你啊，
3: 走，
1: 帮帮我，你就算想
3: 他
1: 压寨丈夫，你也不能下这么狠的手吧？啊，你就是个土匪，你不仗义。
4: 哎，我们
5: 娘，
1: 快走，这枪容易走火，别拿枪指着我啊！你这拿枪指着我干什么呀？
5: 少废话，快点！
1: 你说我救了你们吧，你们还拿枪指着我？
5: 站住！
1: 我，
6: 兄弟，你这押的什么票啊？
5: 金票啊！
6: 这不是咱救命恩人孟大侠吗？怎么押到这儿来了？
1: 对对对对，这位兄弟说的对，
5: 可不是嘛，给脸不要脸，还调戏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一生气，得成了人票。
6: 你这
5: 进去。
1: 哎，这什么地方？这是？
5: 这儿就不知道了吧？这是关人票的秧子窝，告诉你。这里面死的人啊，可海了去了
1: 啊！
5: 到了晚上还闹鬼呀、啊！
1: 兄弟兄弟兄弟，你们可别吓我！
6: 行，
1: 你听我说呀！哎呦，
6: 走！
5: 哎，进去！
1: 哎呀，哎，回来！站住！你他娘的！哎，老子救了你们，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呀？
7: 别喊了，别喊了，孟大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呀就省着点力气吧，自己跟我们大当家的说去吧。
1: 哎。你王八蛋，你土匪！他娘！哎，小崽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8: 你又怎么在这儿啊？
1: 那个臭娘们忘恩负义，她不够仗义。
8: 哎，你别过来啊！
1: 你躲什么呀？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8: 别过来、啊！你
1: 躲什么呀？
8: 我有病。
1: 你有病？你什么呀？
8: 传染病。
1: 传染病？
8: 皮肤病，很严重的，会传染你的。
1: 哦，嘿嘿，这你个臭小子没看出来啊？小小年纪你就不学好，嫖娼了吧？
8: 我没有。
1: 说，话里话是什么？
8: 我真不是。是显病，是显病，是显病，很严重的皮肤癣。
9: 不玩了，不玩了，
10: 不玩了
9: ，怎么不玩了？
10: 哎，顾管家，哎，猴，
9: 哎，不成，哎，我说刀疤，你也少抽一点吧啊！拼死奔命砸窑，搂来那么点钱全都抽光了，谁他妈还嫁你？
10: 我可没你顾大管家想那么长远呀、啊！当土匪的，有今儿没明儿，留这么多钱，谁知道以后哪个孙子花？
11: 我说老顾，今天心情不好啊，是因为那个孟大侠吧？
9: 哎呀，谁说不是啊？大当家的一心想把这个小子给留下来，可人家呢，就他妈不买账。哼，
11: 说的是，大当家的也太高看那个孟云霄了吧？他不就枪法准吗？你说，咱们兄弟，谁还没个绝活啊？
12: 哎，你还别说，那个姓孟的，还真他娘的有本事。咱们柳子还真需要这样一个会打仗的。
10: 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人家不稀罕。
12: 我倒觉得大当家的想得对，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孟大侠留下来。
11: 现在日本人嚣张得很呢，咱们又和日本人结了梁子，如果没有一个会带兵打仗的还真不行。
10: 这是很重要的事儿，一定找个会带兵打仗的，关系到兄弟们的生命啊。
9: 你这话说得对，再怎么着把兄弟们的生死交给一个花花公子，我这心里不舒服。
12: 老郭，不管是为了这个吧，
9: 你什么意思啊？
12: 你呀、是担心咱大当家的把孟云霄留下，你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对吧？
10: 哎，我说顾管家，你跟大当家的事儿什么时候有个痛快的结果？兄弟们可等着喝喜酒呢。哎呀，
9: 我也不知道啊，大当家的是怎么想的？
11: 你还没跟大当家的挑明呢。

0: 我知道，他看不中我。哎，行，不说我了，咱们现在说说这个姓孟的吧。我总觉得啊，这个姓孟的未必就能回心转意。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孟大侠能留下。他的本事，咱们大家都见过，娘的我服。要是没有孟大侠，咱们的脑袋早被日本人给砍掉了。
2: 这不还有国军和共军的支持吗？
0: 国军，你以为国军是真的在帮我们？那郭万明是在演戏给我们看的，你知道吗？

0: 小子，别怕啊，有什么事老子给你扛着。哎，你叫什么呀？叫李卫。李卫，这名字有点意思。哎呀，我真没看出来啊，小胳膊小腿的，还敢跟郭万明招呼？行。
1: 本来就是他不对嘛。嗯，哎呀，那你站住！嗯，你干什么呀？你别过来啊！
0: 老子不怕传染病。你回去！哎呀，你躲开啊！哎，你干什么呀？你离我远点！你别动！你说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还能干什么呀？
1: 哎呀，小子，我觉得咱们俩吧，挺有缘分的。怎么样，出去以后跟着我干呢？
2: 我干嘛要跟你干？我不干。
1: 为什么？
0: 我是八路军。
1: 切，什么八路九路？昨儿我都看见了，
2: 破衣烂衫，破墙破炮，有什么出息啊？ 我们八路军是很英勇善战的，打过很多著名战役呢，什么平型关、杨明堡，我都记不过来。再说了，打日本人以前，蒋介石4次围剿我们，不也都被我们打败了吗？
1: 小子，我告诉你啊，八路再厉害，他也没有政府军厉害。政府军说到底那是正统。
2: 哎，我看你昨天还挺厉害的。
1: 你那本事在哪儿学的呀？我也想学。老子的本事是在德国学的，这还没全露出来呢。
2: 还德国学的呢？那不也被火凤凰给抓进来了吗？
1: 告诉你小子，那是老子乐意，老子不乐意，十个他也关不了我。
2: 不信是吧？他还能把我给放出去？ 那他会把我们杨司令放出去吗？ 我们杨司令关在哪儿？你知道吗？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杨司令和郭万明昨天晚上已经让我放跑了，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
2: 真的吗？太谢谢你了。

0: 告诉你，要是昨天晚上我知道你也在这儿，我也能给你放出去。嗯。哎，要睡啊？
1: 嗯。
0: 行。哎，哎呦，睡喽。

0: 怎么办？都3个时辰了，马都换了好几匹了，可是姐这……
1: 大当家的心里难受啊！这些年他为咱柳子，实在是太累了。他娘的，那个孟云霄，这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人家孟云霄一心想当正规军，哪能看上咱土匪啊？孟云霄，咱们山寨待的不错啊。
2: 要吃的喝的，这还不算怎么着，在凤凰山还有什么女人？
3: 强扭的瓜不甜呢。我就不信，没有这孟云霄，咱们柳子就过不去了。
2: 柳子火并，咱不也照样过来了吗？
3: 干脆，
2: 咱们
3: 一不做二不休，
2: 把这个孟云霄给……
3: 哎，顾管家，你可不要冲动啊！不管怎么样。
2: 人家还是救了咱柳子百八十条人命啊，咱可不敢跟你犟仇报啊！哎，这个孟云霄也真是的，一心想当什么正规军，当土匪多好，能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0: 苏芳啊，你和大丹家的贴心就都献给他吧。
4: 嗯，我知道了。
0: 依我来看呢，他的意思还不止这个。
2: 哎，你是说？
0: 大当家的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

0: 孟大侠来吃饭了。
1: 他妈的，你给老子滚！
0: 星星，你不是就饿着吧？犯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呀！
1: 回去告诉那个臭娘们，老子吃饭要有酒有肉。

0: 少爷，快到凤凰山了！什么山？
1: 前面快到凤凰山了！绕道，绕道！
0: 少爷，只有这一条道，没地方绕。
1: 那怎么办啊？这火凤凰一定会劫咱们的。
0: 少爷，不要害怕，这个火凤凰是个女匪。
1: 不抢花票，你说一个女人抢女人干什么？再说我们十多个人，十多条枪，孔老爷的威名在这凤凰山上，谁不知道？这样，我去他的路。好，好，那就好。三虎，你别离我太远啊！嗯，卫兵，这儿，过来给我牵马。这样。
2: 姐，你真的要给姓孟的抢个女人啊？你忘了我们从来不抢花票的吗？再说喜丧婚车不抢，是我们道上的规矩。如果我们破了规矩，以后在江湖上……
1: 别说了，
2: 爷说过，姓孟的就是一块石头，爷也要把他给捂暖。
1: 来了来了来了！
2: 一会儿爷的枪声一响。 你们就冲上去把他们围上，只要他们不反抗的话，那就不要杀人，把他们枪拿下，把花轿抬上山。
3: 是。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爷梁
1: 子的是哪一流子？睁开眼睛看看，这可是抗日民军的司令公子，在迎亲。
2: 爷是凤凰山的流子，爷就是火凤凰。把新娘留下，你们全都走。
0: 大当家的，我们民军和你们凤凰山流子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还望你们大当家的不要为难我们。
2: 你们别磨磨蹭蹭的。
0: 你们再不走的话，爷就打死他！
1: 别，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大当家的，咱也知道柳子的规矩，自盟约八战条子十不抢，这喜丧婚车是第一不抢。再说，我听说火凤凰是义匪，不抢花票。
2: 爷本来是不抢花票，可是今天也改了规矩。
0: 啊！

0: 上山。
1: 是
2: 是，
3: 带走
1: 带走，
3: 来来
4: 走，
3: 田县长。
5: 大段小子，人带来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6: 爷没想干什么，但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柳子的女人。忘掉你那个窝囊废的男人吧。到八里，
5: 到，
6: 给他说一说我们柳子的规矩。
3: 是。
1: 县长，不许哭闹，不许逃跑，好好伺候你要伺候的男人，知道吗？要不然看见刚才那个人没有，就是你的下场啊！
0: 你们不可以这么对我。
6: 爷不是故意要绑你，只是你运气不好，碰上了爷的枪口，你认命吧。
1: 大娘家，下面咋办啊？
6: 把他拉到厢房去。
0: 黄凤凰，你也是女人，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4: 走，
0: 黄凤凰，
4: 走，
0: 你也是女人。

0: 爷，别叫爷爷，爷不是女人。
1: 过来，你刚才抢着吃呢，过来。
0: 我怕我吃了你就没得吃了。
1: 你放心，吃完了他们不敢不送。过来，
0: 那我就吃了。
1: 吃啊！
0: 够了吧？嗯，都快饿死了。
1: 靠你细皮嫩肉的，像个女人，当什么八路啊？我们
0: 八路军队里有很多女同志的，我们都像亲姐妹一样。什么女人呐？不吃了。
1: 我说，你们这八路也不来救你。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
2: 那就让你在这儿等死，他们肯定回来救我的。得了吧你！孟大侠，恭喜啊！
3: 喜从何来啊？
2: 孟大侠，你好福气呀、啊！大当家的给你抢回一个天仙一样的女人，今天晚上就是你孟大侠洞房花烛夜呀！嘿嘿，大当家的打破了山寨的规矩。
3: 我们凤凰山是从来不结花票的，高兴吗？<笑>高兴，真他妈高兴！<笑>
2: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啊，那你们这大当家的就不吃醋？这我可不知道。不过，大当家的是有点生气了。
3: 嘿，还生气
2: 啊？
3: 他凭什么生气啊？
2: 我跟您学啊，他是这样说的。
1: 去，告诉那个臭不要脸的孟云霄，他要女人，也给他找来了。小子，你道行太浅，我告诉你啊，那是你们火凤凰看上孟爷了。
2: 啥？
1: 哎呀，好，走啊！
0: 你别碰我！
1: 又怎么了？
0: 你怎么能让他们给你抢女人呢？
1: 抢女人怎么了？啊，不行啊！

0: 你臭流氓！
1: 我算是看错你了。
2: 大当家的说了，只要你能留下，要什么都给你。
3: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老马，我们哥几个可是这柳子的老人了，我们这面子可兜不如你。
3: 就
1: 那就谢谢大当家的了啊！哎，话说回来，大当家的人呢？
3: 啊，
1: 大当家的出去巡山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啊？ 跟我们哥几个说，一样的。
3: 对对对，一样一样一样。
4: 嘿嘿，
3: 哎，兄弟们，还真有一档子事儿啊！哎，我这个兄弟李卫，我们在里边出的不错，也算是患难之交。我呢，以后想留着他当马便，兄弟们就别再惯着他了，行吧？
1: 哎，小子，你他妈真有福啊！来，把这碗酒喝了。
3: 喝了，
4: 喝
3: 了，喝
4: 了。
3: 喝呀！来来来来，多喝点吧，行啊！
4: 喝。
3: 来，这孟大侠的喜酒啊！
4: 刚才他还给你求情呢，啊，不喝不行，来来来，喝了喝了，
3: 快点喝，快点喝，
4: 怎么个娘们一样，快点喝，不喝就怪我，喝就怪，喝就喝，
3: 快点，
4: 快点喝，
3: 喝，喝，
4: 喝，
3: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一块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姐，你这番苦心，还不知道那个孟云霄领不领情呢。
1: 这么说，就算给他抢来了女人，他也不一定会留下来。
0: 我感觉他好像不是真的要个女人。
2: 这新娘子真他妈漂亮啊！我说老张，你怎么这么兴奋啊？哎，你是不是起了色心了？哎呀，
3: 去去去去去！
4: 你别过来！你要干什么？我有老公，我公公是孔阁臣，你别杀我，我家里有钱。
5: 我看是你们啊！
2: 哎，我说老孟，这次你该死心塌地了吧？
6: 兄弟们，这大当家的不在，我说句实话啊，本来嘛。我是想难为难为大当家的，我想她是个女的呀，我提出这么个要求，她能拒绝我？哎，没想到她真给我抢了一个女人上山了。
7: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入伙了？
6: 不是不愿意，这实在是吧？这
2: 他妈姓孟的，你他妈一天三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还是不是男人？
8: 你他妈的是不是把我们当猴耍啊？啊！来人，
9: 在！
7: 何亮，不要鲁莽！哼，顾管家。不要鲁莽，
4: 你放心吧，有我在，不会有人敢动你的。
7: 坐下谈啊，坐下谈。
4: 我是来救你的，哎呀，不骗你，你赶快跟我出去。你说的是真的？都什么时候了，还疑神疑鬼的？你没骗我，赶快摘了。
7: 走走走走走走，都坐下。坐。
10: 我说老孟，你不该提出这样的条件。你这样变幻无常，让兄弟们的脸往哪搁？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女人是明军司令孔阁臣的儿媳妇。孔阁臣知道吗？她是我们凤凰山周边十几县的一霸。
6: 啊？
10: 这个人手下有好几千人马。实话跟你讲，为了你，我们山寨随时处在危险当中。
6: 这大当家的这回还真是下了大本钱了啊！
2: 你以为呢？
10: 我说老孟，就凭大当家的这份敬重，你也该留下来。你不是一心想打鬼子吗？你也看到了，兄弟们打鬼子也不含糊。
2: 对呀，
10: 当然，大当家的交易还是活凤凰来做，我这个二当家的就让给你，怎么样？
6: 我知道兄弟们都是好心，我先喝完酒吧。我先把这碗酒喝了。你们让我再想。

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踏踏实实睡你的觉，要不然你会死。

0: 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能兼得。
1: 老爷，
0: 舍生取义也。你慌什么呢？叫他们进来。
1: 是。
2: 爹，
0: 人接回来了吗？
2: 没有。
0: 嗯，
3: 我们被火凤凰劫了。
0: 有什么损失？新娘子呢？
3: 这
0: 说，
3: 新娘被火凤凰绑了花票。
0: 哼！这群土匪胆大包天，你为什么不反抗？
3: 这
0: 一群废物。
2: 爹，我
0: 自小我是怎么教你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我问你，为什么就做不到？
2: 爹，我
0: 耻辱，奇耻大辱！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你把我们孔家人的脸都丢尽了。
2: 可那子弹又不长眼，万一真打起来，会伤到我的。
0: 我不恨火凤凰，我恨你的懦弱。向三虎，
4: 司令，
0: 传我的命令，集合队伍，进剿凤凰山。
4: 是。
0: 回来。
3: 司令，
0: 取消命令。
3: 司令，给我两个营，我保证剿灭凤凰山，活捉火凤凰。
0: 一个女人落进了土匪窝，又岂能保住清白？此时如果进剿凤凰山，这事也就张扬出去了。我们孔家丢不起这个人呐。还是从长计议吧。
3: 那我去了。
0: 去吧。
3: 嗯。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其实也没什么，我们遇上土匪了，碧兰被土匪抢走了。
0: 什么？
1: 抢走也罢。
0: 霆东，你怎么能这么想？
1: 冬梅，你知道我的心。我的爱没有变。
0: 霆东，我不想听这些。我是你的姨娘。

0: 冬梅啊。
1: 老爷，爱惜身子要紧，婷冬胆子小，不是舞刀弄枪的料，这事儿怪不得他。
0: 婷冬如此怯懦，真是家门不幸啊。好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

0: 方便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

0: 过程，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

0: 方便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

0: 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生什么事了？
1: 啊，其实也没什么，我们遇上土匪了，碧兰被土匪抢走了。
0: 什么？
1: 抢走也罢。
0: 霆东，你怎么能这么想？
1: 冬梅，你知道我的心。我的爱没有变。
0: 霆东，我不，我不想听这些。我是你的姨娘。

0: 都没啊。
1: 老爷，爱惜身子要紧，听懂胆子小不是舞刀弄枪的料，这事儿怪不得他。
0: 廷东如此怯懦，真是家门不幸啊。好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这承继家风就靠我们小东了，你要带好他。
1: 哎，

0: 凤凰，
1: 说，
0: 陆云霄没动那个女人。哎，看来陆云霄还是不愿意留下来。这牛不喝水，总不能强按头吧？
1: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哎，难呢。凤凰，既然孟云霄不愿意留下来，你就是留住了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呢。凤凰。

0: 孟大侠，新婚燕尔，你这么一大早到哪儿去？
1: 你看看，我在这山上都住了好几天了，这要是传出去，这土匪的名声啊！
0: 那么你是对那个女人不满意了吧？
1: 哎，
0: 刀疤脸，
2: 在，
0: 把那个女人拉出去砍了。
2: 是，
3: 砍了。
1: 哎哎，
2: 走！
1: 别，
0: 干什么？
1: 不是，
0: 放开我！放开我！
1: 不是，哎，
0: 放开我！
1: 别，走！哎，
0: 放开我！
1: 哎，大当家的，这可不合适吧？
0: 孟大侠，爷从今天开始，每天给你抢一个女人，抢到你满意为止。
1: 这他妈什么女人呢？这是？
0: 不要杀我！

0: 香，你看，那个女人就快要身首异处了。你不想和她道个别吗？
1: 你这是在逼我。
0: 不不不，爷怎么敢逼你呢？

0: 12岁开始杀人，到今天杀的人多的是，多杀一个也不多。开刀！
1: 你不能滥杀无辜的！
2: 我说小子，你们八路军的赎金要是再不送来，你的小命都保不住了，还应云救美呢！
3: 滚！滚开！
1: 我就不滚开，就不滚开！
2: 躲开！你再不躲开，老子连你一块砍！
1: 你不能滥杀无辜！
4: 小兄弟，你赶紧走吧，我不想连累你。
1: 霍凤凰，你杀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啊？有本事你去杀日本人，杀鬼子！
2: 哟呵，这小嘴还挺利的。我说小子，这么护着这个女人，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1: 胡说！
2: 我胡说？哎，你看，啊，一直抱着她，什么意思啊？还他妈装正经啊？走开！

0: 孟大侠，听你这意思，是愿意入伙了？
1: 谁说的？
0: 什么？你骗爷？
1: 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大当家的，我知道你们土匪就是为了钱。说实话，我孟云霄不想当土匪，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笔赎金。
0: 多少？
1: 10万斤粮食。
2: 啊，10万斤？那我们不就发大财了吗？
0: 孟云霄，你别当爷是3岁小孩子，你想趁这个机会偷偷溜走吗？好，这个女人留下来，就15天为期。如果你不能把10万斤粮食拿上来的话，爷就杀了她。
3: 你
1: 行。
3: 好了，没事，你别害怕。

0: 跟我出去。嗯，
1: 我跟你出去。
0: 嗯。
1: 那他呢？
0: 他没事儿。
1: 你找到那十万斤粮食了？
0: 我一斤粮食都没有。
1: 你骗火凤凰的，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呢？你知不知道，如果你骗火凤凰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会死的。
0: 你放心吧，我自会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
1: 那我干嘛跟你去？
0: 你得跟我一起去演一出戏。
1: 演戏？
0: 对。我就是缺个女的。
1: 缺女的找女的去啊，我又不是女人。
0: 少骗我了，赶紧换上，我在门口等你，快点。

0: 恭喜恭喜！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0: 您的买卖做得很大吧？
1: 哎呀，您是这个会长，以后还得这个多多管照啊！
0: 都是生意场上的人，好说好说。
1: 哎，好好好，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各位里边请啊！
2: 恭喜！
1: 吃好喝好啊！
2: 来，
1: 都喝好了啊！
2: 来喝，
1: 哎，好，嗯，
2: 好好，哎，您忙您忙，
1: 哎，
2: 您忙您忙，
1: 好，谢谢谁啊？哎呀，宋会长啊，
0: 蒋老板，
1: 哎，您看您能来哈，小店蓬荜生辉呀！
0: 蒋老板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哎呦，
0: 啊，看这店面，
1: 哎，见笑了，见笑了。等我稍后安顿了，马上加入清河商会，
0: 欢迎欢迎。
1: 哎，好好好好，哎，来来来，敬您啊。嗯，哎，快坐快坐。哎呀，我说啊，我说这个各位老板啊，是这么回事，鄙人呢初来乍到，算是个新人。啊，今天各位呢，光临这个店，不胜感激。俗话说得好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不是呢？哎，为此呢，本人啊，备了薄礼，哎，还望各位小大啊，来来，
3: 来看一眼，看一眼。
4: 哎呦，金戒指，
1: 哎呀，大家都看看啊，都看一眼啊，哎。给我拿着这个，哎，大个的我得给宋会长啊，请宋会长笑纳啊，来宋会长，
0: 哎呀，礼重了礼重了，
1: 礼重什么呀？这还叫重啊？
0: 哎呀，你个
1: 宋会长啊，多管照哈，多管照多管照，哎哎，发了发了，哎，都发了，没人一个啊。哎呀，诸位老板啊，哎，我这笔钱啊也不是白给的。
5: 怎么什么不是白给？
6: 不是白给，
5: 不是白给，
6: 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
1: 哎，不，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以后呀多关照本店的生意。
7: 哦，
1: 这个意思啊。
0: 我说呢。
7: 哎呀，张老板如此仗义，你有事儿真有事儿，我们大家以后啊一定会多多捧你的场的啊，您放心吧。
1: 你更仗义了，更仗义了。来来来来来，一起吧。一起吧，
7: 来，
1: 敬大伙儿啊！哎，来来来来来，
8: 这位夫人，我觉得您戴这个项链好，您看看啊。哎呦，两位小姐来了，哎，请，我们这里啊货物很全的啊，哎，您看看啊，小二照顾好，
9: 好嘞，
8: 照顾两位小姐，
9: 好嘞。
8: 哎呦，老板，哎，请，这边请，这边请，你看看啊，我们货物很全的啊，小二，你照顾好两位客人啊，
9: 好，
8: 哎。
10: 哦，张老板，
1: 嗯，
10: 很悠闲嘛。
1: 对呀，宋会长，
10: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1: 哎呀，乱世混口饭吃。来来，你坐坐坐。
10: 哎呀，我听说张老板在北平、上海、天津都开了金店。
1: 哎呀，
10: 买卖做得够大的。
1: 哎呀，见笑见笑，这个你喝茶。实不相瞒啊，都是家父家兄在弄啊，我都没弄过呀。哎。哎，现如今这个买卖不好做呀，你说说啊，以前是买这个的，但是以前比现在好吃饭啊。你这个买卖好啊，他不吃他饿呀。哎，你这个买卖那是个挣大钱的。
11: 哎，二位先生
1: 啊，
11: 听个小曲儿吧。
1: 啊，去。哎，是哪儿的小曲儿啊？
11: 啊，家乡的小曲儿。
1: 听一听好，闲着也是闲着呀。
10: 没想到张老板还有此雅兴。那我就附庸风雅了。
1: 哎，好好好好，
10: 来吧，
1: 你赏脸，
11: 进来吧。
1: 哎呀，
12: 二位大爷好。
1: 嗯，
12: 大爷想听点什么？
1: 纸来。
10: 嗯，哎，张老板，你们认识？
1: 这，哎呀，还真是你吗？

0: 别跑！哎呀，你是上哪儿去啊你？先别跑，打我，快！
1: 为什么打你？刚才不是这么设计的。
0: 这不打就演不下去了，你赶紧的，快点，动手！打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像是什么哦，大户人家的媳妇。
1: 哎呀，芷蕾啊，你要是打我能出气，你就再打吧。你怎么真打呀？下手那么狠呢？
2: 这个你没说呀。
1: 你，哎，这回得真了，再打。
2: 还打？
1: 快点。
2: 行吗？
1: 再打，再打，重点，打呀！哎。
2: 你干什么呀？
1: 你说干什么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不亲热一下怎么行啊？
2: 嗯，这人干什么的？
1: 这是我请来的记者。
2: 这事儿要让政委看见了，会处分我的。
1: 他们管得了你，管得了我吗？嗯，哭，哭。哎呀，你看，哎呀，哎哎，诸位，诸位，诸位，都过来，都过来哈！来来来来来，哎，大伙儿都过来！哎呀，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得跟你们说道说道了哈。这位啊，是我失散多年的老婆。啊，我这，哎，我说的可是真的啊！上天让我在这里碰见她了，这是缘分啊！我跟你说啊，宋会长，我年少轻狂啊，我的老婆芷蕾就是被我给气跑的，你知道吧？呀，这话怎么说的呢？哎，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是吧？哎呀，我老婆，我错了，老婆呀，我们回家吧。天哪，
2: 下面怎么办呢？
1: 老婆，哎，你看我。
0: 哎呀，张老板，啊，您这是他乡遇亲人，破镜重圆呐！恭喜恭喜！哎呀，
1: 好好好好好，
0: 恭喜恭喜！恭喜
1: 啊，宋会长啊，今天这个茶就先不喝了，好不好啊？改日咱们再喝啊！哎哎哎，伙计，那个账先记我头上啊，发达银行结账去！哎哎，失陪失陪啊，各位，幸会幸会！哎，走了走了，哎，走，
3: 张老板请留步啊！张老板，我是清河报文的记者哦。张老板今天的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传奇呀！哦，我呢想采访一下，不知张老板……
1: 哎，你是想问问什么意思？
3: 是
1: 不
3: 是？是。
1: 哎呀，快走走走，咱们边走边聊啊！
3: 来来，
1: 边走边聊。哎哎，走走走。
4: 哎呀，是这家人真是太巧了，
5: 这
4: 真
5: 是
6: 卖报卖报，清河报。
7: 算妻子接头相认，有趣儿。
6: 清河报文，哎，
7: 好，好，好，好，好，
1: 赵老板，赵老板，
7: 我待会儿给你打。哟，张老板，哎，呀，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您是地方名人，报纸都登出来了。
1: 那个记者瞎胡闹的。
7: 您赶紧坐啊！哎，
1: 好，好，好，谢谢。哎呀，哎呀，嘿嘿，哎呀，哎，小店不错啊。
7: 马马虎虎，你喝水。
1: 好好好。
7: 哎呀，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店里来了？哎，
1: 我呢有桩买卖，哎，明天早上50辆大车，哎，赶到工农粮行去。车友们，
7: 哎哎，有有有有，哎，张老板，我说您可真是财大气粗啊！哎哎，什么生意啊？一下子要50辆大车？哎，嘿嘿嘿嘿。
1: 拉粮食，哎，车的价钱呢不和你争啊，那都是小钱儿。关键是道远，牲口要好，车要好，行呗。
7: 这个您放心，您照顾我买卖，我肯定让您满意。要不咱们怎么是朋友呢？
1: 哎，好好好好好，
7: 喝茶喝茶。哎，
1: 行了行了行了，不喝了，我先走了啊，还有事
7: 儿。哎，您这就走了？
1: 哎，走了走了走了。
7: 哎，您慢走啊。
1: 哎，好好好，那个你留步啊。
7: 您慢走
1: 啊，好。

0: 自摸五桶，糊了。七小对儿，
1: 宋会长财运真棒啊，把都收了快1000块大洋了。
0: 哪里哪里，承让承让吧。
1: 哪里哪里，宋老板，
0: 他什么事儿啊？
2: 发达金店的张老板在我们店里。
0: 张老板，
2: 嗯，
0: 张老板到我们粮行干什么呀？
2: 他说要买10万斤粮食。
0: 10万斤？哇，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
3: 是啊是啊，宋会长真是鸿运当头啊，牌赢了不说，在茶楼里坐着都来一桩大买卖啊。
1: 是啊，
0: 各位，
1: 是啊，
0: 实在是抱歉，我得回去照看一下生意，改日我再陪各位玩
3: 啊。是啊，生意要紧，慢走慢走
0: 啊。那哎呦，好好，哎呀，看看这宋会长哈，买卖就是大。
4: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这粮食的价格啊，它翻着跟头都往上涨啊，您说这能不发大财吗？就连我这车行都靠着宋会长的粮行赚钱了。
0: 哎呦呦呦呦，
4: 宋老板，
5: 张老板，
0: 宋老板，我说怎么大清早就听见喜鹊叫呢？原来是二位老板大驾光临。
5: 耶，不敢不敢不敢，你看我们这一来哈，你拍都没有打好。
0: 哪里哪里，二位老板请上楼。
5: 哎，好好好，请
0: 请请请。二位老板请请，这边走。二位老板请坐请坐。
5: 哦，好好好好好。哎
0: 哎哎，二掌柜，哎，别上场。
4: 好嘞。
0: 哎呀，张老板，
4: 哎，
0: 怎么会要这么多粮食啊？啊，莫非也经营粮食？
5: 宋老板，这一点你放心，肯定不抢你的买卖啊。我有个表哥，前天啊从河南派人来，问我要10万斤粮食。哎，我这个表哥财大气粗，人很好啊。哎，很厉害！我跟你说啊，他和那个汪精卫，还有那个日本人，都有关系。你说这个我推不开吗？
0: 哦，张老板是官商两道啊！
5: 哎，
0: 佩服佩服。不过你也知道，哎呀，眼下兵荒马乱的，这粮价可不低呀。
5: 这个你放心，我是开京行的，粮价我不管，你扛着办。你也别赚太多，别让我吃亏，行不行？再说了，咱不是还经常见面了吗？
0: 张老板爽快，
4: 张老板是干大事的人，兄弟今天可领教了。
5: 哎，见笑见笑哈。哎，那你看，这就装车，装完车就结账。
0: 啊，就结账就结账。哎，二掌柜啊，哎，告诉伙计，马上装车，
4: 好，
0: 多叫些人啊，快点。
4: 好嘞，
5: 哎，熊儿，
2: 老板，
5: 去看看。
2: 好的，老板。
0: 哎，我说张老板，
5: 哎，
0: 这么大的买卖，就叫一个孩子去看着，能放心呢？
5: 哎，我不瞒你两位说呀，这个小子呀，他打小在我府上长大，你别看他话不多，人精明，上上下下没有他不会的。我是这么想的哈，让他再干一年，放他出去当外柜。
0: 哦，
5: 哎，哎，这个你放心。再说了，我和谁做买卖啊？和宋老板做买卖啊，还能亏了我呀？
0: 二位，茶喝到这会儿，感觉怎么样？
1: 好，好茶。
0: 这可是我的好朋友
4: 啊，
0: 专门送来的上好的龙井。
5: 哎，你看你看，我选的没错吧？
4: 是啊。
1: 哎呀，老板，你在这儿啊？
5: 哎，我说你这个小子，你不在店里头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呢？昨天那笔账你结了没有啊？
1: 哎呀，老板，还结什么账呢？夫人死活缠着要找您，我拦都拦不住啊。
5: 人呢？
1: 我把他给带来了。
5: 小子，
0: 哎，快把夫人请进来！
5: 你没脑子你啊！
1: 对对对，
0: 快把夫人请进来！
1: 我
6: 张树民。

0: 张顺明，你给我出来！
1: 哎，张老板，夫人来了。哎呀，夫人，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0: 说，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2: 谈买卖呀。
1: 谈买卖。
2: 是是是。
0: 到底是谈买卖重要还是陪我重要啊？你要是不想陪我的话，干嘛把我找回来呀？
2: 我没说不陪你啊，我这不是忙着呢吗？
0: 你陪？你怎么连个人影都找不着啊？人家在这个地方孤苦伶仃的，连个人都不认识，想打个麻将都凑不到人。我告诉你啊，姑奶奶今天我手痒，你必须给我整一桌麻将出来。
2: 哎，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找人啊，找人陪你玩，行了吧？
0: 那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找不到人，我就还离家出走。
2: 你别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这样不好听啊。
0: 那我就坐在这里等。哼！啊！看什么看？那哼！
2: 宋老板啊，你看啊，我这老婆啊就喜欢打麻将，我对这儿又不熟悉，你看这样哈，不如你找几个人来陪她玩玩，你看行吗？
3: 这好办，实不相瞒，我也好这口。我和赵老板再找个人，这不就凑齐了？
2: 哎，好啊！
3: 赵老板，你觉得怎么样？
4: 那咱们就陪夫人打几圈呗。
2: 哎呀，好！
0: 真的？
2: 哎，你还在这干什么？钱！哎，宋老板哈，哎，这是1000块的银票，先压着，先替我老婆压着，数多数少记在我身上，行吗？哎呀，
3: 用不了这么多。
2: 哎呀，你先拿着。哎，我这个老婆她喜欢玩大的，小了她不乐意。
3: 那好好好，那我们就舍命陪君子。
2: 好，那就有劳宋老板，有劳赵老板。
3: 伙计，哎，去把账房老侯叫来，啊，咱们凑一桌。
2: 哎，好，那我先回去结账去哈。哎，坐，
5: 哎，请坐，您坐，
6: 坐。
0: 麻将呢？
3: 就来，麻将。
7: 和尚，你说孟云霄那个粮车能到吗？
8: 孟云霄的人派人来说，中午一定能到，我们就在半路上等着吧。
7: 那好吧，兄弟们，走。
0: 我今天的手气也太差了。
3: 夫人家财万贯，哎呀，这么个小炮，小意思啊。
5: 老板，货装好了？
3: 装好就发货呀，还问什么？
5: 张老板还没过来呢。
2: 谁说我没来呀？我来了。
0: 哎呀，当家的，你怎么才来呢？我都快输干净了。
2: 哎呀，输光了先结账呗，你高兴就行了。哎呀，宋老板，你看看这货装好了，你跟我去金行结账去呗。
0: 哎，你怎么能干拆牌的事情呢？你把宋老板叫走了，那我怎么翻本呢？
3: 喂，你，哎，
5: 好，
3: 我不走，啊。二掌柜啊，
9: 哎，
3: 你叫他们把货发了，你跟张老板到金行去结账。
9: 哎，是。
2: 那我就去了哈。哎，你好好玩啊，我先走了。哎，坐。
3: 哎，一桶。

0: 打牌打牌，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呀？
1: 这不对劲儿啊。
0: 怎么了？
1: 那二掌柜的去了那么半天也没回来。
0: 是啊，都这个时辰了。
2: 哎呀，再有几个时辰估计他们也回不来了。我们家那死鬼啊肯定又逛窑子去了，了不起把你们家二掌柜的一块带走了呗。哎，到你了，打牌。
0: 哼，那夫人就不吃醋啊？
2: 吃醋有什么用啊？你们这些男人呢还不都一个德行。
0: 啊，来来来，打牌打牌。糊了。
2: 哎呦，
0: 夫人你得努力了，你都欠了1000多大洋了。
2: 没事儿，反正又不是我出钱。
3: 嗯，夫人可真豪爽啊。
2: 哎，我走个厕所顺带洗洗手，手气太差了，借你们的手帮我码牌啊。
3: 行。

0: 张夫人怎么还没来？女人呢，事儿就是多。
1: 哎，不对呀，
0: 怎么了？
1: 你们家二掌柜去京杭半天还没回来呀？这张夫人去厕所那么久了，这张老板他会不会是要空手套白狼啊？
0: 不会吧，他还开着那么大的京杭呢，跑不了。
1: 不行，咱们还是去京杭看看吧。
0: 来人。
2: 是。
0: 叫车。
2: 好嘞。

0: 假的？
1: 啊！哎呦，完了！我的车呀，我的50辆大车呀，完了，完了！
2: 哎，这快快快！哎呀，哎呦！
0: 二掌柜，啊，哎
3: 呦！他跑了！
1: 哎呀！完了，完了！哎
4: 呀！哎哎，哥哥，这老婆们真厉害！
5: 好家伙，
4: 给骗的，把他给蒙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是真的了。你看，这事不就成了吗？哎，老孟，你真有才啊！哎，厉害，厉害，厉害！
6: 装也装得像，
7: 我说你可真棒啊！说吧。

0: 你算数的，
1: 跟上，
0: 是个爷们儿。
2: 对了，大当家的，你看看这10万斤粮食能不能把我们三个人赎出去啊？嗯，大当家的，不会是想变卦吧？

0: 孟大侠，这么说你一定要走？
1: 当然，我可不想留在山上当土匪。
0: 那你走吧。
1: 唐当家的，后会有期。
0: 那你呢？
2: 我当然是回八路了。
0: 孟云霄，去当你的正规军吧。爷是土匪，就算爷瞎了眼，以后你要遇到什么事的话，回来找爷吧。
1: 嗯，大当家的，
0: 滚！
1: 我
0: 都滚！
1: 走吧，别愣着了。谢了。

0: 哎，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我是川军的，队伍被打散了，全乱了。哎，你们怎么还往那边走啊？赶紧逃吧，鬼子快追来了。
1: 那八路军呢？你有没有看到八路军上什么地方去了？
0: 八路？
2: 我只晓得他们也撤了，具体去哪我也不晓得。
3: 走吧。
2: 兄弟，你知道八路军上哪儿去了吗？
3: 不知道。
2: 兄弟，你知道八路军上哪儿去了吗？哎，
3: 站住！
2: 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3: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回家。
3: 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啊！怎么说咱也是夫妻一场啊。叫什么？
2: 莫碧兰。
3: 站住！起来！起来！
4: 干嘛啊？
3: 啊！哎呦，这个，还有，啊，好了。这是干粮，带着路上吃。啊！嘿，你不够意思啊！给你吃的你不给我鞠躬是吧？
4: 流氓！
3: 流氓？流氓在哪儿呢？你是说我是吧？
4: 不是说你说谁啊？咱们夫妻一场，什么意思呀？
3: 吃醋了吧？
4: 流氓！
3: 那你还跟着我？哎呀，你打算去哪儿？
4: 我还能去哪儿啊？当然回八路了。你要是无处可去的话，我们八路军其实也不介意收留你的。我觉得凭你的武艺呢，混个连长应该问题不大。
3: 就当个连长啊？老子不去。
4: 那你还想当什么呀？
3: 你们八路里最大的官是什么呀？
4: 军分区吗？
3: 对啊。
4: 当然是司令政委了。
3: 那我就当个司令政委。
4: 你？
3: 怎么了？实在不行，副的也可以啊，副司令、副政委也将。
4: 你还副的呢？哎呀，你倒是不嫌弃。我告诉你吧，要想当政委，那必须得是共产党员才行的。什么都不是，还一副流氓。

0: 王相还想当政委，混个连长就算高看你了。
1: 那你们八路还真是不够意思。郭万明，人家答应给我一个副师长，哎，
2: 副师长，
0: 那不也还是副的吗？
1: 那也比连长大了。嘿，嗯，哎呀，好了，哎，啊，哎，烫，闻闻，嗯，香吧？
0: 嗯。

0: 你还真的是从外国回来的？怎么着，你还嫌国外国人吃饭啊？不行吗？行，这看来八路里边也不全是土包子啊。说什么呢你？我说，你为什么不留在凤凰山寨里啊？我觉得你很适合当土匪啊。
1: 嘿，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说的不对吗？我说的是真的。你说一个土匪吧，好不容易修成了正果，他还会再去干土匪吗？你说对了，我就是土匪。当年吧，我爹把我生在柳子里，当了土匪之后呢，就被收编了，成了政府军。 然后又送我去学堂，把我送到了德国慕尼黑军校。你说，我好不容易才把自个儿解脱出来，我还能再回去吗？嗯。

我给你盖衣服，怕你冷，干什么？

0: 原子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

0: 石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2: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3: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2: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6: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5: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7: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5: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7: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6: 啊，
7: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6: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

0: 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元

0: 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1: 对，
0: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石品牌金钻表吗？
1: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0: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石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

0: 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啊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4: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5: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7: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

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

0: 创建哥，只有创建。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哈哈哈哈哈！万明兄，
1: 哎呦，我来了！
0: 云霄兄，你终于来了，好啊！我三十五师，如虎添翼。
1: 哎，哪里哪里！哎，真闹了半天，原来是个假小子。怎么样，你也来投我三十五师？就是嘛，这个八路军有什么干头？破衣烂衫，饭都吃不饱，估计啊。 你是找不着了，
0: 万明说的对啊，
1: 请
0: 好。嗯，万明兄，部队有行动啊？
1: 没有。

0: 怎么样？我刚和日本人打了一仗，有一个排，从排长到士兵全体当逃兵，我他妈都给他毙了。
1: 全枪毙啊？
0: 是啊，云霄兄啊，次不长兵嘛，打起仗来都当了逃兵，这仗怎么打？这国还怎么救？
1: 万明兄啊，这也太多了吧。
0: 不多，就一个排。云霄兄啊，有兴趣去看一看。

0: 市长，市长，求求你不要杀我呀，市长！市长，盗墓的事我不会说出去的。市长，你不能过河拆桥啊！
1: 云霄兄，不好意思，你刚来，就让你看到了这一幕。
2: 郭市长军纪严明，佩服。
1: 请。

0: 房间不错嘛。嗯，啊，你干嘛关门啊？
1: 为什么不能关门啊？
0: 我热嘛，关了门就更热了。啊，这房间你睡还是我睡啊？
1: 一块儿睡。
0: 只有一张床的。
1: 我睡觉你捶腿。
0: 你怎么这么对待女同志啊？
1: 一个丫鬟哪那么些事儿啊，去打盆水去。快去。
0: 不去。
1: 不去。
0: 哼。你干嘛？
1: 去不去？你去不去？
0: 不去。

0: 啊，您这是知道。哎呀，没吓着您吧？哎，怎么样？蒙云霄安顿好了吗？
1: 是，房间安排在楼上。啊，
0: 这个蒙云霄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你们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是，
0: 去吧。
1: 是。
0: 参谋长，我这样做。 你不会认为我郭某人心胸狭窄，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师座，
0: 你为什么要杀孟云霄？当初还说要让他当副师长呢。此一时彼一时啊，孟云霄的能力，如果能给我当个副师长，那日本人八路土匪都不在话下，人才难得呀。
1: 那师座为啥？哎，
0: 只怪他来的不是时候啊！你想，我们大瓦皇陵是个砍头的嘴，所以我不得不下狠心，把一个排的弟兄当逃兵给杀了。但是，那个排长在临死前道破天机，所以我对孟云霄就是再欣赏也不能留他。
1: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让孟云霄看着我们处决那一个排的士兵呢？
0: 孟云霄的军事能力在你我之上，我怕他不会甘为人下。本来我想杀杀他的锐气，没想到，哼，弄巧成拙呀。
1: 孟云霄也不是非杀不可的，比如说多给他些待遇，省节其心。
0: 参谋长，你那是妇人之见，我郭某人不会留下任何隐患，宁愿错杀人。

0: 哎，哪能打水啊？
1: 那边。
2: 就是个臭流氓土匪，让我给你打水，让我伺候你。
1: 你们看，来了一个八路。哎
3: 干什么？成何体统啊！

0: 都在干什么呢？
1: 没有，师座，参谋长，
2: 军令上是怎么说的？不准喝酒，不准喝，为什么还要喝？
0: 报告师座，只是解解馋，不喝醉。
1: 解馋也不行。
0: 是。
1: 你们几个先出去。
3: 啊，师座，
1: 这，快走快走。
0: 楼上情况怎么样？
1: 一切安排妥当，师座放心。
0: 孟云霄，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你们要多搞几套方案。
3: 是。
0: 你听我说。明白吗？
3: 明白。

0: 何呀？怎么心神不宁的？
1: 师祖，他们不会失手吧？
0: 你放心，我们计划这么周密，几乎没有失败的可能。哼。

0: 大功告成。
1: 啊！

0: 小熊，你投降吧，你逃不掉的。
1: 郭万明，你狗日的就是这么迎接你的副师长的吗？
0: 云小熊，我也很无奈，我们军费有限，就向老祖宗要钱了。
1: 你放屁，你跟谁要钱我不管，但是你为了灭口不择手段，你这就叫人寒心了。
0: 云霄兄啊，我是宁可负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你有怨气，咱们到阎王爷那再去算吧。
1: 郭万明，照你这么说，老子今天是死定了啊。
0: 你就是孙猴子，也掏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1: 哼，我告诉你，你要真的那么有把握，你站出来，别跟个耗子似的藏在柱子后面。
0: 孟玉霄，我知道你枪法如神，我一出来你就把我打死了，我可没那么傻。给我打。
1: 这郭万明这是把我往死里整啊。哎，咱打不过了，咱得跑。
2: 怎么跑啊？

0: 你跑不掉的，走，
1: 走，
0: 快点！

0: 脸闭上。
1: 又闭眼啊？
0: 闭上。

0: 石座，这孟云霄跑了，孟云霄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要把他杀了。分成两步，给我报仇，我一定要把他给抓回来。
1: 是，上，
0: 走。

0: 你们什么人？救你的人。
1: 素不相识。你不用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就行了。那需要我干什么？跟我们走一趟。走，快点，快走。
2: 走啊！
0: 你们是谁啊？要带我去哪儿？
3: 孟先生，不要担心，我们并没有恶意。
0: 没有恶意？蒙我脸干什么？这是规定，孟先生，不好意思。
3: 进城了吧？孟先生的感觉很准。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日本人。
3: 是的，孟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大羽三郎司令官很仰慕阁下，很想见你。
0: 请。司令，人到了。谁啊？
3: 这是保定司令官大羽三郎阁下。
4: 恭喜你啊，孟先生。

0: 遭了大难，郭万明没把你怎么样吧？
1: 哟，你怎么知道我姓孟啊？还知道郭万明要杀我？
0: 大日本皇军无所不知。孟先生，请吧。

0: 美智子小姐，给孟先生倒一杯茶。
1: 是。
2: 这日本女人也这么漂亮啊？
0: 哼哼。
2: 哟，

0: 这好看，嘿，孟先生，是不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呢？大宇先生，不瞒你说，我老孟就好这一口。
1: 哦，
0: 你说不打这该死的战争该多好！孟先生，中国有句名言，大丈夫何患无妻？
1: 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大日本合作，一切都会有的。那是那是，但是中国还有句古话。
0: 哦，请教。
1: 哎呦，看来大宇先生对中国文化很精通啊！刚才你的刀法也是出神入化，佩服。
0: 大日本武士刀法原来也是从中国传进来的，日中两国同根同源，本应该互相提携才是啊。
1: 那是那是那是。
0: 哎，为什么？
1: 郭万明他再坏，他也是中国人，自家兄弟打架，外人掺和不好吧？这不像话呀！
0: 这么说，孟先生也是不答应跟我们合作了？
1: 我的意思，区区一个郭万明，我自己解决，不劳皇军动手。
0: 哟西，孟先生，好，这样，只要你掌管部队，我任命你为皇协军大队长。
1: 你说什么？
0: 怎么不愿意？
1: 你说我一个堂堂国军少校，你让我去当什么队长？
0: 啊，那你是嫌官职小喽？
1: 小了，官太小了。
0: 哈哈哈哈，好，孟先生，真爽快。这样，我答应你，只要你能够掌握部队，我任命你为保安军副司令。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谢谢阁下栽培，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好啊，孟先生，请说。
1: 阁下，你们这身军装很漂亮，我喜欢。
0: 哦，哎，美智子，赶紧去给孟先生准备一套军装。
2: 是。
1: 哎，阁下，这个我也喜欢。
0: 他归你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阁下够意思啊！谢了，谢了。

0: 你们去给我盯紧点。
1: 嘿，哼，谁啊？
2: 是我。

0: 哟，美智子小姐，
1: 先生不欢迎吗？
0: 哎，欢迎欢迎。哎，好好好好。哎，来来来来来。好啊，好东西哦。

0: 尹孝君。啊，尹孝君，天还不太晚吗？
1: 是吗？但是我等不及了。来。
0: 啊！哎呦，别急。

0: 你们几家伙，
1: 我是保安队的便衣，这位长官喝醉了。
2: 老林，
1: 共荣。太君，走了。

0: 我是你们家少夫人。胡说！我们家哪有什么少夫人？我们家少夫人被火凤凰绑了花票。
1: 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被绑了花票的少夫人。
0: 你是少夫人？
1: 对，我就是你们的少夫人。
0: 好，你等着，我去报告司令。

0: 报告司令，门外来了一个女人，说是少奶奶。
1: 我们不敢放她进来。去把大少爷叫来。
0: 是。
1: 父亲，您找我？你那个被土匪抢去的女人回来了，就在门外。你看怎么办呢？
2: 我听父亲的。
1: 混账！你就没有自己的主见？
2: 那我去把她接回来。
1: 回来。
2: 父亲，您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
1: 一个女人被土匪抢上山，还在山上过了夜，肯定被玷污了。这样的女人你也要？
2: 那我还是听父亲的。
1: 没出息的东西，卫兵，
0: 司令，
1: 给那个女人送过去。
0: 是。

0: 少爷他在吗？
1: 这是司令给你的。小姐，你回去吧，别再来了。
0: 少爷他当时在吗？
1: 少爷就在现场。

碧兰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回来，难道我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0: 人啊。
1: 欢迎下次再来啊，慢走。
0: 好。小兄弟，小兄弟，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八路军路过的，我想向你讨碗水喝。
2: 小顺子，
1: 爹，一个过路的要讨水喝。
0: 老板，行行好，给碗水喝行吗？
2: 你等等啊。
0: 哎，谢谢。
1: 姐姐，你这腿是怎么伤的呀？
0: 摔的。
1: 你没事吧？

0: 这儿，哥哥喝水。
1: 哎，亮亮。
0: 谢谢啊。
2: 啊，亮亮，赶快进去吧。
3: 不，我要和哥哥玩。
0: 谢谢小兄弟，我想问一下哪有吃面的。
1: 哦，就前面。
0: 哦，谢谢你啊。嗯。
1: 来，亮亮。哎，坐下。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
4: 县一个月内拿银元10000块前来凤凰山寨赎人，
5: 我
4: 妻子跳火凤凰。
5: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谁看到我的孩子了？亮亮，我的宝贝儿，吓死娘了！你没事吧？快让娘看看。
6: 真是，
7: 还在这儿，
6: 是吧？
7: 那被抢，
2: 我该怎么办呢？
8: 还能怎么办？土匪要10000块大洋，
6: 够的事儿啊！
8: 如果不去，小顺子就没命了。
5: 你说当家的，你不会真的要给土匪10000块吧？啊！你个天杀的，你哪有那么多钱？你把钱给了土匪，我们娘俩怎么过？我不干，我不让你干，我不让你干！
0: 大伯，这怎么回事啊？儿子被绑票了，不着急，还心疼钱。
5: 哎，我不让你干！
8: 绑走的不是他亲儿子，抱着的才是他亲儿子。前娘后母的，这男人又是这儿出了名的怕老
5: 婆，
8: 小顺子怕是没命了。
5: 傻的，哎，
9: 谁
5: 呀？不让你干，
7: 到底是自己的孩子啊，
6: 自己喊。
10: 别别别别！哎哎，别呀！别杀我！哎哎哎！
11: 吓成这样了啊！这都快死的人了，就不睁眼看看这个世界了啊？
12: 对啊，
11: 看看我。看看我，
8: 看看我，
11: 看看我，看看，
7: 是我们的老孟啊！吓死了
11: 老孟啊！你也有上当的时候啊！
10: 你是狗日的你，你真吓死我了你！
11: 哎，老孟你别说了，有意思吧？真好玩啊！老孟，这实在是不好意思。来来来，这碗酒单算是给你压压惊啊！
10: 好，
11: 来来来，
10: 确实他娘的得压压，吓死我了！
11: 还有你老孟害怕的事儿啊？啊？
10: 谁他娘的不怕死啊？
11: 对，老孟，你要骂呢，就骂这个刀疤脸，都是这小子的点子啊！
13: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10: 哎，对，你们怎么知道我被日本人给抓住了呀？
11: 你下山以后呢，大当家的一直心神不宁，担心你呢会出事儿，就带着大家在后面跟着，一直看着你进了郭万明那儿为止。
10: 哦，这么说原来你们全都看见了啊？
11: 是啊，全看见了。不过郭万明师部我们进不去，只能啊在外面盯着。果然啊，晚上听到了枪声，我们人少，不敢跟郭万明抵抗。不过最后呢，你呢被日本人抓住了，我们派人混进了城里，最后才得知你是安全的。你没死啊？
10: 哎，我说行啊，盯了我这么长时间，居然我没有发现你们啊！
12: 要是被你发现了，我们还怎么当土匪？
10: 来
14: 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
15: 走，你迎接大当家的。走走。
14: 哎呦，辛苦了，
15: 辛苦了，大当家，辛苦了。
0: 爷爷这次下山办事，绑了个小票，把他放到后山，别伤害他。
14: 好嘞，快快快，慢点，快快快，
10: 大当家的。

0: 孟云霄。
1: 是我呀。
0: 怎么了？你不是去当正规军去了吗？是当了师长还是军长？
1: 这事儿咱就别说了，啥也没当成，差点把命给丢了。
0: 哼，不可能吧？你这个从没你黑什么学校出来的学生，不是很厉害吗？上次在爷这里，八路军和郭万明不是还抢你吗？
1: 真的啥也没当成，郭万明那个狗日的，差点把我老命给要了。
0: 开玩笑吧，孟大侠，你肯定是当了什么军长或是师长，才回到爷爷这里收编咱们的柳子是吧？
1: 大当家的，这么说那就是不肯收留我了。
0: 哼，孟大侠，爷怎么可以收留你呢？你当了土匪的话，会毁了你的名声。还有，孟大侠，你这个英雄好汉怎么能当土匪呢？
1: 狗腿，
0: 慢着。
1: 还有什么事儿？
0: 爷这里是凤凰山，有山有水有菩萨，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爷跟你赌一把。
1: 赌什么？
0: 赌命。
2: 老孟，你还是别去赌了吧。
1: 为什么呀？
2: 哎，我做柳子十几年了，这种赌我知道你是赢不了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哎，老孟，哎，你再好好想一想啊。哎，老孟，
0: 孟云霄，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可以在这里滚出寨门，爷是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1: 大当家的，废话不说了，规矩。
0: 顾子胜，给他说说规矩吧。
3: 是。你要在两炷香的时间内经过峡谷，穿过老鹰峪，途中有人追杀你，但是你不能带枪，更不能杀他们。如果你要是杀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你就算输。还有，在两炷香的时间内，你要是没有到达目的地，你也算输。输者要么自杀，要么乱枪打死。
1: 两炷香，谁能证明是两炷香？
3: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所信赖的人，由他来看住这两炷香。说吧，你选谁？
1: 小顺子。等老子回来。
3: 一炷香，开始。

0: 着！
1: 好了。

相声。

0: 事。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0: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0: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8: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8: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

0: 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6: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7: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1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9: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8: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0: 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3: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6: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4: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下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2: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
10: 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10: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7: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7: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7: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6: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8: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8: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8: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7: 轻松又舒服。
16: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0: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特大好消息，
10: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8: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7: 轻松又舒服，
19: 而且
20: 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

0: 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

0: 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2: 这鞋真是太好了，
3: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4: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这脚底按摩健步鞋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5: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7: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5: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8: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6: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5: 而且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5: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4: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3: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4: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4: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0: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

0: 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少爷，
3: 不是你平常回来当经理吧？
4: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5: 谢谢大队长。
6: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4: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7: 学生正义，
4: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孟大侠，
1: 江湖结拜，生死同命，不能不诚心。
2: 我不是不诚心，我怕疼。
3: 疼？当土匪死都不怕，还怕疼啊？哎，来来来，老孟，我帮你。
2: 哎，你轻点，哎呦，你轻点，哎呦，你就不能轻点？

0: 好，从今天开始，大家生死同命。
1: 生死同命。

大当家上问。

我们柳子的规矩，柳子换主，旧的当家应该把新的当家抬到头把交椅上。可爷是个女人，一辈子没做过，就请孟大侠踩着爷的衣服上去吧。

弟兄们，今天老子既然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多的话没有，就一句话，把咱们凤凰山的柳子

0: 连长，我们在这儿守了几天了，连李书卫同志的影子都没看到，怎么办啊？
1: 不要急，等到晚上，我们想办法混进山寨打探一下。
0: 这么久了，李书卫同志会不会牺牲了？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0: 好。
1: 快，好。腿怎么了？
2: 摔了一下。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0: 杨司令命令我们来救你，我们在这儿埋伏了几天了，就是上不了山。
1: 你怎么不在山上啊？啊，你现在又去山上干嘛？
2: 我跑下来的，可是我现在得回去，我要去救人呢。
1: 救谁啊？
2: 一个孩子被火放火绑了，我这生气呢。刚好你们跟我一块去救孩子吧。
1: 哎呀，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救什么孩子？
0: 救什么？
2: 那也得救啊。
1: 哎呀，走走走走走，
0: 我们先走，
1: 带回去。哎，
3: 兄弟们，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啊。下边呢，我就定几条规矩，大伙可都得照着办。
4: 大当家的，你有什么话就说，爷听你的。
5: 听你的，
6: 听你的，
7: 听你的，
8: 听你的。
3: 要的就是兄弟们这句话呀。那好，那我可就说了，第一，不许抢劫穷人，祸害乡亲；第二，不许欺男霸女；第三，不许吸食鸦片。
5: 哎，老孟，等一下。大当家的，
3: 和尚，有什么话要说呀？
5: 像不能欺男霸女，还说得过去；这不能抢劫嘛。我说老孟，你看一下，咱这山上穷的，连鸟都不拉屎。这也不抢，那也不劫，兄弟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9: 啊，就是啊，
10: 老孟，这不抢不劫还叫土匪吗？啊，还有，不让吸鸦片，这兄弟们受不了啊！
11: 是啊，
10: 对吧？
11: 对
10: 了，
11: 就是
10: 啊，
11: 这不行，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12: 这几个规矩不行，
13: 不行，不行，不行！
4: 你们乱什么？先听大当家的说完吧。
3: 兄弟们，你们想过没有？咱这柳子以前为什么总是穷啊？那是因为我们走哪儿抢哪儿，见什么抢什么。老百姓恨咱，咱柳子最终他还是个穷。
14: 以前我们没事就抢一次，十里八寨的抢个遍，连个小孩的尿布都抢回来，屁用不顶一个。
5: 对啊，你说怎么办？
3: 变抢为争。
10: 什么叫变抢为争啊？
3: 董宝莲，你马上带人下山，把方圆百里的有钱人家都给我摸个底儿，问一遍。由顾先生统一立个字据，每家每户每个月10块大洋。记住啊，是他们主动交，我们保护他们。
15: 每个月10块大洋？
3: 嗯。
15: 这也太少了吧，
3: 兄弟，10块大洋不少了。你想想，这有钱人，你要是争得多了，他要是跑喽，或者是破产喽，再把他们惹急了，他买刀买枪跟咱们对着干，这不是个划算的买卖。10块大洋啊，既不伤筋动骨，也能免去山寨兄弟们的刀兵，这不是好事吗？
10: 哎。这事儿不就是官府征税吗？
3: 对喽。
5: 那如果那些有钱人不理我们怎么办？
3: 你说呢？
5: 我说，他妈的，抢呗！
3: 聪明。
10: 大当家的，兄弟们上山就图个自由自在，这不让抽鸦片，有这么一半兄弟都抽鸦片呢。这不要兄弟的命吗？是不是啊？啊！
16: 哎呀，就是啊，
3: 你就算是一个。
16: 怎么行啊？这是，
3: 别他娘的给老子嬉皮笑脸！弟兄们，柳子是干什么的？那是打仗的，都他娘的变成了大烟鬼，这仗怎么打？

0: 赌命那天，爷真担心你过不了。嗯，你这个赌命啊，倒是和我在德国训练考试有点像。他们也这么干？
1: 对，外国特种兵训练十分残酷无情，跟训狼似的。难怪你有这么大本事。那下一步怎么办？
0: 招兵买马，训练队伍。
1: 你还真想把柳子给弄成正规军啊？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呢，那可是全民抗日，咱们不能总是干杂腰打劫。
1: 得干点正事儿，咱们不是有10万斤粮食吗？
0: 是啊，
1: 得把它用起来。可是，10万斤粮食3年也吃不完，现在粮价上涨，我们拿去卖就好了。
0: 那不行，粮食不能卖。
1: 哎，
0: 为什么？
1: 这几年呢，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据说山下已经饿死人了。这样吧，你让顾子胜在咱们山寨的大门外边搭一个棚，灶锅10个。
0: 你是说山寨舍粥饭？
2: 对。
3: 哼，咱不打不劫，还给老百姓舍粥饭，这还算柳子吗？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饿死。好吧，
0: 爷听你的，按你说的做。
2: 嗯。大当家，二当家，银子拿到手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他娘的，那个布店老板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3: 兄弟们去催票，赎金从10000降到5000。你猜他怎么说？
2: 怎么说的？
3: 爷，人家说了，银子一分没有，人票你们柳子看着办吧。
2: 哟呵，
3: 这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这什么父母啊？这是？
2: 老子绑票关羊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样当爹的。
3: 大当家的，这小顺子关在秧子屋里也是个累赘，
2: 咱柳子还得供他吃喝。我看不如撕了得了。
3: 行，你去办吧。
1: 好嘞，等等。
2: 啊。

0: 你要带我去哪儿？
1: 你爹娘不要你了，我带你去一个你该去的地方，走吧。走啊，我说小子，你爹他妈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一万块大洋啊，不，现在只要5000块大洋，你那爹都舍不得啊，就这样把自己的儿子撕票。哎，真没见过你爹这样的。还有你那个娘，
0: 我没有娘。
1: 走，
0: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死了，那个女人是我后娘。
1: 我说嘛，哪有让自己亲生儿子撕票的。哎，你那个爹啊是个糊涂蛋，那个后娘和你爹死磕蛮缠的。嘿，你爹真是个二百五。走，进去。哎，大当家的人带来了，
2: 起来吧。
0: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只要大爷不杀我，我愿意一辈子当牛做马报答大爷。
2: 行了，看你小可怜样，回去吧。
0: 你们不杀我了？
2: 不杀了。
1: 还不快走，等什么呢？啊，
2: 该杀的是你的猪狗不如的爹娘。

0: 这是司令给你的，小姐，回去吧，别再来了。
1: 少爷他当时在吗？
0: 少爷就在现场。

0: 你是谁啊？我是小顺子，你怎么躺这儿了？
1: 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
0: 哎，起来，慢点。
2: 咱们这儿啊，这个位置，还有那个位置，建几个火力点，形成交叉火力。什么叫交叉火力？好，就是从不同的方向啊，把这个进寨门的大路给它封死。不同方向的子弹，往这一个地方打，那就是没有射击死角。
3: 好，这样。
0: 子胜，啊，你这样，弄一个小队的人马，在这个大门口啊，搭五六个大棚，每个大棚呢还要建一个大灶。记住，每个大灶。 必须做百十号人的饭，大搬家的，这搭棚子建大灶，这是要干什么呀？<笑>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啊！<笑>
3: 好，
4: 哎，看那儿，
3: 莫碧兰。
4: 莫碧兰，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回家了吗？回家？我以前有家的时候，你把我的家给毁了，现在我没有家，你却让我回家。那么你是说你是想来找爷算账的吧？好，趁爷还没改变主意，赶紧走！我不回去，我要当土匪，我要上山当土匪。
5: 大当家的，我也没家了，收下我吧。

0: 多大了？
1: 16。
0: 嗯，以后跟着我。
1: 好。
0: 走啊。
2: 哎呀，兄弟，哎，不好，
3: 这边
4: 直一点啊，有点歪啊，
3: 放心吧，顾管家啊，
4: 哎，好嘞，上面的啊，把这席子再加一层，太薄了，这地方下雨啊，把这个加上去，快快快，哎，
2: 好嘞，
4: 好嘞，大伙儿慢点力气干啊，干完了，我请大家伙吃饭啊，
5: 哎，这棚子干啥用的呀？是啊，这棚子给谁住啊？
4: 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大当家叫咱们干的，叫答咱就答呗。
5: 哎，哪个大当家叫答的呀？
3: 老总也有，
4: 能有几个大当家的？当然是孟云霄了。
5: 哦，孟大当家心里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
6: 去去去去，干活干活。
3: 哎，
6: 莫非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吃饭了？哎，
3: 好嘞，
5: 干活。
4: 我说你小子，别那么多废话啊，赶紧干你的活。
6: 好。
7: 姐，人都要有一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有家吗？
8: 小顺子，你想家了？
7: 不，我没有家，没什么可想的。
8: 小顺子，

0: 你不想你爹吗？我没有爹，我恨他。小顺子，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1: 你不恨霍风凰吗？不恨了。现在我更恨孔阁辰，还有孔廷栋。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姐，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恨我爹，还有那个女人。
2: 可是忍不住想亮亮。
3: 好弟弟，哎，大家都站好了啊，咱们一会儿就发饭。人真多，
2: 每人一碗，都有的吃啊。咱们大家伙儿都有的吃。
4: 这人呢，只会越来越多。
2: 哎，我告诉你啊，我这人有一臭毛病，兜里头不能有钱，一有钱就好冲动，他搁不住。
3: 我们凤凰山最近风不调雨不顺。
2: 去年有蝗灾，今年又有旱灾，干了3个多月，种下的粮食全都干死了。风调雨顺了，咱们还怎么招兵啊？灾难越多，兵源越广。嘿，凤凰，你找几个兄弟，安插在这个四周的队伍里边，听一听大伙怎么说的。
3: 啊？
2: 他们都来自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信儿多。再说了，架不住这里边就有政府军，还有日本人的探子。
5: 不得不防。嗯，好。哎，
6: 大当家的，
2: 老郭，
6: 哎，
2: 这粥可得管够啊！周围一定得硬，有那叉子住筷子。大当家的，您说了算。好，来，您这边看看。
7: 什么时候开饭呢？哎呀，
2: 是啊，别闹，别闹，别闹，我们大当家的来了，别闹，别闹，别闹。
6: 各位老少爷们，现在我们大当家的给大家讲几句话啊！来，过来，过来，过来。
8: 老少爷们们，我呢叫孟云生，是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的大当家。哎，
9: 叫不到你什么名？
8: 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就开始放棚舍饭，有多少人舍多少饭，大家说好不好？
10: 好。
8: 啊，
10: 不给舍饭，我老汉今年63，从没听说过一肥呀，一肥。
8: 只听说柳子砸窑，没听说柳子舍饭，这大当家真仁义呀，
10: 大当家的。
8: 啊，这次舍饭是不是稻草人穿衣做样的吧？今天舍，明天舍，后天呢？要舍多久啊？舍到来年新粮出来，舍到帮大家度过这个灾年。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小鬼子他不能来搅和咱们。哎，
10: 大当家的，你舍得了吗？你有多少粮食啊？
8: 就是。
2: 这话问得好。咱这凤凰山是干什么的？那是土匪。 土匪的粮仓在哪儿呢？那在有钱人家里头搁着呢，吃不完。说得好啊，
8: 大当家的，您不会让我们白吃吧？
2: 这小伙子聪明，问对了。老少爷们们，咱们这个饭呢，不能白吃啊！大伙儿呢不能吃饱喝足了就晒太阳，那不跟猪一样了吗？是不是？哎，所以我宣布，从现在开始。
8: 男的65以下，女的64岁以下，吃饱喝足之后，通通给我修公示。大家说好不好？
11: 好。
8: 那要是不干呢？
2: 那就滚他娘的蛋！
8: 开饭了！排好了，排好了！别挤啊！排好了，排好了！看
11: 他们吃的正香，爷爷馋。
2: 侦查，
8: 老郭，
11: 来，
8: 给大两碗粥。
11: 好嘞，
8: 大两碗粥。
11: 哎，
8: 快点！
11: 大当家的，
8: 哎，
11: 大当家。
8: 他们有吃有喝的，犯不着吧？哎，
11: 子胜，
8: 大当家的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老百姓的困难，让我们以后对老百姓好一些。还有，咱们从今天开始，山上的兄弟每天一顿舍饭，谁都不准特殊。
2: 好，我懂了。来来来，快，哎，
8: 你们喝着，我去招呼他们。
2: 顺子，行了，以后啊，别跟着打杂了，给我干勤务吧。
12: 我怕我干不好，
2: 你他娘的一根筋呐！老子是在提拔你，
12: 那我干，
2: 这还差不多。

0: 谁啊？
1: 云霄，是我。
0: 哎呦，这么晚了不睡，有事啊？
1: 没有，爷没事干，出来看看。
0: 哦。
1: 对了，你在干什么？
0: 啊，咱们舍饭以后人工不是多了吗？我就想啊，把原来准备修的碉堡在这个图上呢给它画上。咱和日本人结了仇，说不定哪天小鬼子他就打过来了。
1: 云霄，你想的可真远。
0: 哎，对了，凤凰，有件事儿，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1: 什么？说吧。
0: 我琢磨着呀，咱这凤凰山得有个名字。
1: 可是咱们凤凰山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吗？
0: 嗯，那是咱们当柳子的时候用的，将来要出去打仗，那就得起个响亮的名字，要不然你怎么打仗啊？
1: 爷不懂什么响亮的名字，那不如这样吧，你来改。
0: 行。
2: 来来，你的你的，来来，
3: 顾管家，
2: 哎，
3: 再来一碗。
2: 好嘞，来了。哎呀，看来和珅胃口不错呀。
3: 来来来，来吧，
2: 尽情喝吧，我那儿有的是啊。
3: 好的好的，你去忙你去忙啊。哎，我说兄弟，你怎么不喝啊？
4: 这粥有什么好喝的啊？陪老百姓喝粥，咱这还叫柳子吗？
3: 我说兄弟，这不就一天喝一顿吗？啊，大当家的说了，让我们和灾民一起喝粥，那叫体验老百姓的不容易啊，以后啊对他们好一点。
4: 屁，对老百姓好一点？你看看这正规军啊，现在是怎么糟蹋老百姓的？反过来，让我们对老百姓好点，你说这叫什么？
3: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他妈不喝，不喝饿着你吧。我说兄弟啊，
4: 嗯，
3: 这个老孟啊真他妈有本事啊，这来了柳子没几天，咱们柳子变化还挺大的，是吧？当土匪也当个不一样的土匪。
4: 这大当家的哪儿都好，就是定这个规矩真他妈讨厌。喝粥啊，戒大烟，不许砸窑。
3: 哎，大当家定这个规矩啊，那是为我们好。嗯，你看看你啊，烟瘾又犯上来了吧？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赶快让兄弟们去上工。快快快快快快去！
5: 哎，不是和尚，
3: 嗯，
5: 我去偷偷抽点儿。
3: 还他妈抽？你看你这成什么样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去！
5: 哎，
3: 去
5: 去就去了嘛！
3: 快快快快
6: 快快快！上工了上工了，吃饱了开工了，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干活了干活了！
7: 麻烦你给我拿过来，
6: 哎，
7: 还要洗碗呢。
8: 还要给你拿过来？谁他妈带那个烦呢？你收不收？不收是吧？
7: 哎，你别别别！
8: 你还不收？弟兄们，砸！
7: 砸！砸！砸！我收，我收！砸！慢着，慢着！我收，我收！别砸了，我收！
9: 去拿去吧！快点，快点，快点！
6: 哎，我说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啊，吃饱了不上工，什么意思啊？
10: 问你他妈装聋是不是啊？
8: 快！老子在家从来不下地干活。
4: 老何，你以为你是大家少爷啊？
3: 快！弟兄们，上！
8: 你们这帮鸟人，明就拿枪来吓唬人，不嫌丢人呐？
3: 哼！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是什么人？
7: 不好了，不好了！
8: 嗯。
7: 不好了，不好了！
1: 谁让你进来的？
7: 舍饭那边打起来了。
0: 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7: 有十几个人吃了舍饭，不可。

0: 做工，还把碗给砸了，孙和尚都打不过他们。
1: 都不要动、啊！
2: 子胜，怎么回事？
1: 大当家，这小子吃饭不干活，还伤了咱们几个弟兄。
2: 你们没拳头吗？
1: 但是这个小子太他妈能打了。
2: 是你在这里撒野吧？
3: 又来福。
4: 是我。
2: 吃完饭不干活，你想怎么样？
4: 老子从小就不会干活，至于打人吧，只能怪你这帮兄弟太怂。
2: 那这么说，你挺能打的吧？
4: 也就打打你们这帮土匪
2: 啊。好，爷就看看你有多能打。
5: 行啊，小子，有点本事，但你这花拳绣腿只能跟这儿玩玩，上战场就不行了。
4: 这么说，你比他还能打吗？
5: 哼。
1: 看拳，好！
6: 弟兄们，我就说了嘛，这瘤子里肯定有高人，老子服气。
5: 行了，干活去吧。
6: 我们弟兄们可不是跟来修炮楼的。
2: 你
5: 慢着，叫什么？
6: 秦汉。
5: 秦汉。好啊，带了多少兄弟啊？
6: 十多个人。
5: 从今天开始，老子允许你们吃饭不干活，但是吃饱了睡，睡了吃，这不消化。老子派给你一个任务。
6: 什么任务？
5: 从这些吃舍饭的人里边挑几十个年轻力壮、会点拳脚的人，编成一个卫队，你当队长，到后山给我训练去。
6: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但你小子给我听着啊，好好练，再他妈拉稀，老子崩了你。
6: 是。
5: 去吧。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开步走。
7: 哎，你看看啊，真有意思啊！
5: 立定，
7: 挺好玩的。
5: 向后转。
8: 是，走正步也能打仗。要这样，大家都提正步好了。
9: 我是来学本事的，没想到是学郭爷的本事。
10: 闭嘴。
9: 队长，你跟大当家的说一下，我们不想学这个，学点其他打斗啊，打枪打炮什么的。
10: 你娘的，给我闭嘴！大当家的让我们练，就有他的道理，站好吧。
5: 请安。
10: 哎，到。大当家的，
5: 说什么呢？
10: 弟兄们说，学这没用，想学打仗。
5: 弟兄们说，这又不能打鼓。你小子也是这么想的吧？
10: 我们是来学本事的，可不是来学走路的。
5: 把嘴给我闭上，服从命令。
10: 是。
5: 大事，
10: 是
5: 大点声，
10: 是
5: 全力都有，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7: 哎，你看看，
5: 立定，向后转。为什么要绕过这个水坑？
9: 前面有水坑，不绕过去鞋就湿了。
5: 有水坑就绕过去，前面要是敌人，你们是不是也绕过去啊？那他娘的就是逃兵。执法队
11: 到，
5: 把前面两排给我拉出来，第一排打20军棍，第二排打10军棍，其他的人发作50个俯卧撑。
11: 是。
12: 停。报告大当家的，打完了。
5: 全体都有，起立！疼不疼啊？疼就对了。屁股疼，比打了败仗掉脑袋强，懂吗？

0: 懂了。
1: 刚才你们问我，说为什么要走正步？现在我告诉你们，走正步排队列，那是为了队伍整齐划一。现在咱们是几十个人，以后会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是几万人。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做到所有的人必须像一个人一样，这是打胜仗的本钱。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小镇子
3: 在，
1: 让受伤的兄弟上去服药。
3: 是。
4: 一、二、一，
5: 太好了啊！这仗要这么打，完了以后啊，
4: 快点，快点啊！一、二、一，一、二、一。
5: 嗯，好，你这手再高一点，你这样往这儿砍啊，夹住了啊！再来，来来来，你们来，都到那边去，自己啊，
6: 好，好，好，下去，好。
7: 不错，走，我们去看看那边。哎，大哥，这是我兄弟，他也想参加。
5: 来来来。
8: 大当家，
1: 训练完了？怎么了？
8: 我练不下去了，再这样练，我会死的。
1: 你死了吗？站起来，做100个俯卧撑，快点！

0: 什么？哎，小顺子，快起来！
1: 起来。
0: 你这样练行吗？
1: 他怎么就不行了？
2: 这样练很多兄弟都受不了，受伤的也太多了，还有一些人想逃跑。
1: 想跑，老子毙了他！我告诉你们，当年我在德国训练的时候，那比这个严格的多，可以说每个科目那都是鬼门关。你去问问弟兄们，问他们是想练还是想死。将来咱们这支队伍那是要打仗，练兵的时候那不能心疼。
0: 咱们柳子都是一个个的英雄好汉，可是为什么在战场上就没有战斗力呢？以前一直就想不明白，现在爷终于明白了。咱们休息的时候不是赌博花天酒地，就是抽大烟，爷还真没想那么远。
1: 戒烟的事怎么样了？
2: 这可有点难，好多兄弟都有大烟瘾，特别是一些小队长都抽了十几年的烟了，一时很难戒掉啊。
1: 凤凰，把那秧子屋好好收拾收拾，把门窗钉得牢一点。
0: 用来干什么？
1: 强制戒烟。

0: 目标。
1: 人还是炮头，
0: 这是
1: 咱们有用的神枪手。
0: 如果枪法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是没有准星也一样能打中目标。
2: 说得好，兄弟们，哎，这个枪啊，秃了是不假，但是为什么人汉他能打准呢？那是因为啊，真正的猎手啊，那枪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就跟他的手一样。大家说是不是？
3: 哎，是。
4: 对，
5: 当家，我以前当过几个月的兵，鬼子的三八大个威力大，射程远，但是有一点不好。
2: 哪点不好啊？
5: 穿透力大，一打能把人打穿两个洞，这样的枪伤很容易治。
2: 那是造枪的人积德呀，兄弟们，你们说说，在战场上是把敌人打死了好啊，还是打伤了好啊？
6: 当然是打死了，打死一个就少一个嘛。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打死一个少一个，这话是不假，但是在战场上啊，想要最快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给敌人的心理造成恐慌，那不是打死敌人，是打伤敌人。你们想想，打伤一个人，那是不是得两到三个鬼子去抬他呀？而且在送的过程当中，这鬼子哭爹喊娘的，是不是他们的心理就会造成压力，这会让他们丧失斗志。
1: 对
2: 啊，是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3: 那以后打仗啊，我们就专门打鬼子的腿，把他们打断了，他们就走不了了。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对于敌人的指挥官，那得一枪毙命，让敌人失去指挥，说这个三八大盖他没有威力，那不对。给我

0: 这个蹭两下就能打断柱子呢。那是因为子弹摩擦以后啊，就匀称了。所以当弹头击中目标以后，它会在里边打滚，形成爆弹。当然了，这样做呢，会影响子弹的准确性，不容易击中目标。
1: 原来这样啊！
2: 豆豆教，我们什么时候发新枪？
0: 发新枪啊！
3: 好好练吧，兄弟们，练成神枪手，自然发新枪。
0: 好，兄弟们，咱们练去。
3: 行了，
0: 秦汉的卫队已经练得差不多了。过些日子，我们就从中间挑选出一些训练成绩突出的人，搞特种部队。
3: 都得训练啊？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虽然不用像秦汉卫队那么全面，但是常规科目必须严格训练。
3: 哪些常规科目？
0: 你比方说啊，这个队列。
3: 射击、拼刺刀、扔手榴弹、挖工事，还有那个长途负重拉练，这都属于常规科目。
0: 那哪些不是常规科目啊？就比方说你吧，你是骑兵啊，那么骑术就是你的专业啊。现在咱们这个队伍啊，已经拉起来了。我想呢，这个兵种呢，还得小小的分一下。比方说这个步兵、炮兵、骑兵、工兵，是吧？
3: 嗯嗯。
0: 哎，这样打起仗来呢，就好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3: 今天呢，
0: 八大伙叫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和大伙商量商量。
3: 你说吧，
0: 你什么事儿？说吧。
3: 你说，咱这打鬼子，这成天打打杀杀，这没个名可不行，是吧？
4: 是啊，既然咱们打鬼子是应该有个名字，要不然，别人张口就是柳子土匪，多难听啊！
3: 就是。
0: 对呀。
3: 那
0: 我们应该起什么名字呢？
3: 我看，要不咱们叫凤凰山抗日大队。
5: 凤凰山抗日大队，这名字不错，但是小气了。要玩啊，咱干脆就玩个大的。
6: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7: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8: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9: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10: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11: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百分之八十七点一。
12: 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4: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15: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音箱树叶碳量子点。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3: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4: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

0: 绿色自备公益。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

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

0: 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震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它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0: 对对，
1: 是这样啊，
0: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2: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2: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
1: 关键很方便呀，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2: 对。
3: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
4: 加碳量子点的使用，
3: 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免，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啊、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6: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
2: 啊、
1: 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6: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 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

0: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对，
1: 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信脱发酵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4: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5: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2: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7: 是的，
2: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2: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啊，
2: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6: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2: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6: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

0: 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
3: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4: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6: 快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6: 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省政协在守正创新中提升履职效能，在团结奋斗中汇聚磅礴力量，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期间，云南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
0: 云南打造出海方舟联盟，助力云企出海走深走实。
1: 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迪庆举行。
0: 全国杨梅主产区红河石屏县创新推行代证上市制度，确保杨梅高标准送入市场。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19年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共云南省委迅速部署，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云岭落地见效。多年来，云南省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在守正创新中提升履职效能，在团结奋斗中汇聚磅礴力量，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2: 省委高度重视政协工作，出台实施意见，开展专项督查，推动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的工作新格局。省委常委会会议定期听取政协工作汇报，省委主要领导带头参加政协重要会议，听取委员意见建议，省政府领导带头领办重点提案，常态化通报经济运行、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省政协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组织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开展多层次全覆盖、常态化学习研讨和委员读书活动，完善多层级学习制度体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组成员与党外委员谈心、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机制，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全覆盖，确保政协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行。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云南考察，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指路引航。牢记总书记嘱托，省政协聚焦花卉产业、智算基础设施、蚕桑产业、科技赋能文化产业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协商，

0: 提出的一系列意见建议被吸纳进云南“十五五”规划，转化为相关部门工作举措。这一年，省政协坚持把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与政协所能、委员所长紧密结合，紧扣全省发展大局，深入调研、协商议政，凝聚共识，精准协商赋能绿色能源、绿色旅硅、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等支柱产业迭代升级，靶向监督护航政策落地，围绕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和群众关切开展视察，深化合长制、邻长制督查，推进校园餐食安全等专项民主监督，聚焦民生热点，推动学位供给、医保便民、老旧小区改造等难题有效解决，持续深化院坝协商，让民生小事就地协商、就地解决，创新举办滇商大会、港商云南行、华商聚云南等活动，吸引海内外客商走进云南投资兴业，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切实抓好自身建设，锻造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委员队伍。省政协健全联络服务、学习教育、履职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题培训，引导委员投身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强化组织和队伍建设，推动专委会专出特色、质量、水平和实效，丰富界别履职载体，夯实履职基础，彰显履职特色，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践行三法三化，以高效作风保障政协履职高质量开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奋进合力，奋力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注入政协动能。
1: 十五五期间，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
2: 依托丰富的光热资源，楚雄州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把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
3: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磷酸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钒液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4: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
2: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在悄然发生。
5: 在我身后是云里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2: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90%。
6: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2: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十四五以来，云南绿电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电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十五五”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1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
7: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动了中老能源合作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实质性转型，实现了资源互补。
2: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

0: 法纲要明确，云南将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
1: 15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2: 5月23号，由云南省43家核心商协会及专业服务机构联合发起的出海方舟联盟在昆明正式启动，携手推动云企出海，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3: 联盟首批成员包括云南省福建总商会、滇商总会、企业联合会等单位。启动仪式上，成员单位共同签署出海方舟联盟共建协定，行业专家围绕企业全球化、跨境金融、市场合规风控等话题提出建议和对策。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政策解读、资源对接、人才培训等活动，构建从战略规划、市场研判、合规落地到运营支持的全链路服务体系，
4: 发挥这个商会的背靠南亚、东南亚的广大闽商的资源作用、桥梁纽带作用，积极的搭好台，共同实现引起出海、投资落地、抱团合作、抱团发展。
3: 2025年，云南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组织服务1700多家云南企业出海考察，其中400家企业首次出海参展。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加大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发布最新国际市场开拓政策及5张政策清单，明确12条双向开放政策条款，同时吸纳和拓展境内外商协会、第三方组织服务机构等9类力量，服务云企出海。
5: 云南作为就是临近泰国最近的一个省份的话，物流供应链等等以及出口贸易等等这些行业的话是最具优势的，
6: 发挥我们政府政策的一个支持补贴的一个导向，更加支持我们云南的企业能够走出去走得好，在海外树立我们云南的一个品牌形象。
3: 5月23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云南省第13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市场资源发布会暨首批官方合作签约仪式在昆明举行，标志着省三会官方合作渠道全面开放，向社会优质企业寻求共建共赢合作伙伴，携手提升赛事筹办质效。会上正式发布省三会市场资源开发方案，建之家、正浩控股等企业首批签约，100余家企业代表参会。
7: 5月23号，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举行，1000多名户外爱好者汇聚于此，深度体验雪域高原的自然与运动之美。
3: 本次大赛以世界徒步圣地、户外运动天堂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26号，设置生态体育公园越野挑战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和美乡村篮球赛5项运动项目，选手们穿行苍翠林木、杜鹃花海之中，沉浸式感受高原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
8: 我觉得那爬山呢，第一是那个亲近大自然，欣赏美景；第二呢，就是锻炼了身体。
9: 在这种高海拔的训练，我觉得是非常有效果。就是在这种普达措去飞行，然后去感受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感受蓝天，非常快乐。
10: Really stunning，
11: 这地方风光秀丽，美得让人惊叹。我们特别喜欢这儿，很爱在这儿徒步，也乐意和当地人交流相处，体验感特别好。
3: 赛事期间还将组织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秘境尼乳、阿布吉措等景区的徒步体验活动，同步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
12: 我们呢，通过海、陆、空的这种立体方式来充分展现迪庆的资源优势，展示我们

0: 香格里拉的特色和特点。我们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条徒步线路带动一方老百姓致富增收。
1: 5月23号，副省长杨洋在昆明会见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前队长、功勋球员马诺洛·桑奇斯一行，双方就深化青训合作、推进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及职业足球发展、拓展高原体育训练与产业合作等事宜进行了交流。
2: 昨天，2025-20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轮8场比赛激战收官，积分榜前四迎来变动，丽江队持续领跑，昆明队稳居次席，红河队守住第三，曲靖队凭借胜负关系优势力压同积分玉溪队升至第4位。
1: 本轮比赛节奏明快，对抗激烈，各队攻防转换流畅，精彩配合与射门不断上演。昆明队坐镇主场，迎来玉溪队的挑战。开赛前，云南省体育局向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传奇球星马诺洛·桑奇斯颁发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顾问聘书及纪念品。昆明市玉溪市向桑奇斯赠送签名球衣、签名足球。马诺洛·桑奇斯向赛事赠送签名球衣、签名足球，并为本场比赛开球。本场焦点之战在90分钟内1-1打平，最终通过点球大战，昆明队3-1力保主场不败。红河队客场挑战丽江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带领学校师生来主场为运动员助阵加油。比赛上半场，丽江队率先拿下2粒进球，红河队坚持拼搏，在整场比赛最后补时阶段踢进1球，双方比分锁定2-1。其他场次比赛，文山队2-0拿下临沧，楚雄队和德宏队战成2-1，曲靖队3-0完胜昭通队，普洱队主场失利1-2不敌迪庆队，西双版纳队开场7分钟率先破门，最终以2-1战胜宝山队，怒江队主场迎战大理队，双方在常规时间打成2-2，点球大战中怒江全进拿下比赛。
3: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主题学习，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邀请创业者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分享人工智能助力创办一人公司、优化基层创业就业服务等内容，联动各级人社部门同步参学，从基层鲜活案例中受教育受启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学习研究，根据就业实际情况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今年全省高校毕业生超38万人，我们将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成果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持续开展青年就业创业7个专项行动，强政策、扩岗位、提能力、促匹配，切实为民办实事。
3: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集中观看电影《杨占州》和警示教育片《家庭家教家风警示录》，引导党员干部以《杨占州》先进事迹为正面标杆，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到工作上，以反面典型案例为警示，深刻剖析政绩观错位、家风不正的严重危害，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
5: 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外事，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战略对接、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安全治理等综合手段，不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发展融合，加快区域一体化，扎扎实实持续推动云南外事高质量发展。
6: 红河州石屏县是全国知名的杨梅之乡，眼下杨梅飘香上市，当地创新推行杨梅代证上市制度，严把农残检测关口，做到 PP 必检、PP 合格，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石屏杨梅要走向市场，必须备齐三证：农残检测报告、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缺一不可。其中，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由村委会商家出具，明确产地、采摘时间、种植主体及销售去向等信息。最关键的农残检测报告

0: 报告由石屏县检验检测所专业出具，检验人员依托专业快检流程，对样品进行精准取样、规范预处理及上机测定。
1: 采用那个美食解剖来进行检测，这个发现这个检测出来也农场超标，再行电话通知农会，已经参与过我们的检疫的销毁，我们还通知农科局跟县市场局一边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
0: 检测合格的杨梅可获得检测所出具的合格农残检测报告单，凭此销往各地。目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日均接收杨梅送检样本超110批次。
2: 我送了这里经在是对我们杨梅的认可，这个是对消费者的负责，通过跨区检测给消费者取得反馈。
0: 自今年3月起，石屏县统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组，常态化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深入各杨梅种植乡镇收购市场，开展联合执法40余次，完成杨梅快检1337批次，定量检测38批次，整体合格率持续保持高位。
1: 虽然是现在你送检的量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是严把那个检测关，严格的按照我们列出的最后确保我们的食品的这个样本呢高标准的送在我们的市场上。
3: 近日，文山马关遭遇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险情。危急时刻，村小组长田如良凭借丰富避险经验，成功带领全村60名群众安全转移。
0: 5月17号夜至18号凌晨，马关县灭场乡突降暴雨，短短时间内最大降雨量超过250毫米。上红岩村遭遇大面积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威胁，村小组长田如良依托常态化应急演练，总结出一看雨量，二听声响，三查泥沙避险工作法，迅速启动避险预案，连夜冒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组织群众紧急转移。在搜救2名留守老人的途中，田如良被突然冲下来的泥石流瞬间吞没。
4: 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里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人手上呢，我这个头颅就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向沉浸，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啊，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
0: 凭借果断处置与全力守护，村里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险情过后，田如良又第一时间带领村民清淤排险，修缮家园。
3: 文山马关泥石流险情中，村小组长田如良的逆行守护，正是云南1262预警校应机制在基层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从精准预报到提前转移，从常态演练到应急处置，这套机制打通了防灾减灾的最后一公里，筑牢防汛救灾的铜墙铁壁，既要靠制度护航，更要靠基层担当。正是千千万万基层党员干部的坚守，让1262机制真正护佑一方平安。
5: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居民漏电监测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实现全省1700余万户低压居民用户漏电风险主动监测全覆盖。该系统依托电力计量自动化系统，为居民用户建立专属用电行为画像，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全方位比对、智能研判，高效识别潜藏的漏电隐患。
6: 比如说这个用户就出现了电量突增，然后负荷在一天都出现了持续高起的情况，那么识别出了潜在的漏电风险用户以后，我们会向用户发送安全用电的温馨提示，同时向用户所在片区的网格经理建立主动服务的工单。
5: 这一系统的应用推动云南居民用电安全服务升级，完成了从以往用户自主找问题到电网主动送安全的转变。
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对高黎贡山卤水段塔黄种群开展综合研究后，确认其为独立新物种，定名为卤水塔黄。这一发现推翻塔黄单一物种的百年认知，卤水塔黄目前仅分布于高黎贡山卤水段，范围极窄，是体型最小、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塔黄，花期株高仅45到80厘米。科研和保护价值较

0: 老高，
1: 下面请看简讯。
0: 5月24号，第九届云南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举行。经前期推荐初赛后进入决赛的25名选手，通过科普讲解和专家问答展开角逐，决出1、2、3等奖9名。获奖选手中将有2人代表云南参加第10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5月23号，由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主办、富滇银行承办的“存保护航，逐梦前行”存款保险宣传活动举行。活动以昆明市体育中心为主会场，联动文山、楚雄、普洱等7个州市分赛场，将存款保险知识嵌入体育赛事，打造“存保加体育”跨界融合宣传模式。近日，全球首款6价轮状病毒疫苗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完成云南省首针接种。该疫苗适用于6周至32周龄的婴幼儿。轮状病毒目前尚无特效抗病毒药物，疫苗接种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手段。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云南研究院与杜小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在临沧永德县共建首个科技小院，引入智能灌溉机器人、雾化消杀设备以及 AI 病虫害预警系统，推动当地月季、蓝莓、坚果、小粒咖啡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2: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3: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的雨水主要分布在滇西和滇南一带，出现了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和单点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怒江北部、德宏西部、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南部、红河西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北部、怒江南部、宝山西部、德宏东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后天滇西边缘和滇南边缘还是会有阵雨洒落，其中怒江北部、德宏西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怒江南部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局地最高气温甚至超过40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滇西边缘、滇南边缘则要警惕持续降水和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来看具体预报。
5: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30摄氏度；楚雄晴，20到31度；玉溪晴，18到30度；曲靖多云，19到32度；大理晴，15到27度；昭通晴，20到33度；蒙自晴，22到32度；普洱阵雨，19到30度；西双版纳景洪阵雨，23到35度。宝山晴，16到27度；文山晴，21到33度；临沧晴，16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晴，15到29度；香格里拉晴，6到20度； 煮水多鱼。

0: 21到32度，昆明多云18到30摄氏度。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马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

0: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1: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0: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摆、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0: 导师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4: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5: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4: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6: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4: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7: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低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0: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4: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

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

0: 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2: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1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3: 现在是在修啥呢？
4: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扫地。
2: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5: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2: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6: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2: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卸粮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7: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2: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8: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 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

0: 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3: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5: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4: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

0: 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

0: 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是照相机。
1: 哎呀，怎么倒过来了
2: 呢？这啥作用？
3: 你会不会造这个影子了？
4: 啊？你说什么？
3: 你会不会造这个影子？
5: 马可四川话，他问你啊会不会照相？这个幺妹呢，在四川话里边就是女孩子的意思。
3: 对头，
5: 这影子呢就是照片。
3: 对头，对头。
4: 我不会照相。
3: 哎，那你我这样，我教你说我们四川话要不？你说一下，免得你以后听不懂啊。
4: 不用。
5: 三军哥，
3: 过来。教他嘛，我教他说句四川话，
2: 你跟人家都够不得了，要你教。
6: 不过都是好人。
7: 老总啊，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
5: 好好好，
8: 来，大家都过来一下，排排位置。来来，快点，
9: 杀！
7: 上将，
9: 杀！杀！杀！
8: 这样啊，听我的，
5: 炮王，你在我边上，有台在四老头边上，其余的站后边。
7: 这位老总还照过相啊，这个熟门熟路哎。
5: 嗨，不瞒您说，我呀上大学的时候，拍过毕业照，后来在军官学校也照过相。
7: 哟，这位老总还是大学生了。
5: 是，
7: 了不起，了不起，
10: 臭显摆吧。
3: 哎呀，你那照两张相你不得了啊。
5: 爸爸爸爸，哎呀，
8: 站后边去干嘛呀？你到前面来了。
11: 老子不愿意跟那龟儿子坐一块儿。
3: 哎呀，老大，要坐，你是我们的长官，你不坐这要的啥子啊？
8: 就是，
3: 就是
8: 吧，老大，
3: 来，
8: 过来坐，
3: 你坐左边。
8: 去吧，哎呀，
11: 让开，
3: 让开，
11: 让开，
3: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这样严肃吗？要，哎，像这位长官一样，要面带微笑。
1: 哎呀，瓜兮兮的，江江，您别管了，跟他们排一下。这样啊，你们要微笑，知道吗？不要大笑，大笑把那个黄牙放出来呀、啊，那是很难看、很煞风景的，知道吗？
2: 哎，这是骂人说。
3: 我们笑还要你教啊，老子们会笑，我马上笑给你们看。你看，
1: 你看你骚鸡公，你别贱笑好不好？贱笑。好，行了行了行了，这样，我给你提示一下，想象一下我们要上战场啊，要打鬼子了，而且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这样你们就能高兴起来了啊。这样，想象，笑，啊。笑，哎，你孙老哥也要笑啊！谁笑笑笑笑？
4: 不是农民，
1: 你也得笑啊！跟人欠你债，
5: 好，谁得笑个屁啊？这是生死照，有本事上了战场以后，杀了鬼子以后再笑，照不照啊？要没完没了的话，老子就走了。
6: 孙老公，
1: 瓜兮兮的，行了行了，方掌柜，别管他们，就这么照。
7: 等一下，
1: 你又怎么了？
7: 我有一个建议，哎，我们要不咱俩就看到那个山西的妹儿，哎呦，我一看到她的时候啊，我就笑得特别的安逸。你们告一下，你们告一下，看到她，看到她，
0: 看这里啊，要笑，一，是这个胖娃不要咧大嘴笑啊。

0: 好，就这样，就这样。哦，一、二、三，
1: 快点了，集合了。
2: 哎，院长，
3: 到，
2: 里边有人呢。
3: 没见，
2: 兔崽子。
4: 哥，你们刚才笑了没有？
5: 笑了，排长，我笑了。咱这不晓得好看不好看，我看不见了，我好看不好看
6: 来着？你
7: 个
6: 眼睛
7: 出的，我太笑了，我跟你讲，笑我笑的。哎，我看见那个山西妹子啊，我觉得比我四川那个田园妹儿还漂亮。
6: 哦，你过了一个烂寡妇，你跟家大黄花闺女两个比啊？哎，
3: 那个山西幺妹身上那个味道，跟五粮液一样的好闻，哇，那个美的呀！哎，明老子，什么时候请我们再喝五粮液啊？
4: 什么时候打胜仗，什么时候请。
3: 哎，你说的啊？
6: 哎，你们说，刚才那个狗头眼上头哪个造出来最洋盘？哎，
5: 我觉得除了我洋盘，就是李排长的洋盘了。
6: 你好，你要说洋盘啊，肯定是老大最洋盘。除了老大之外呢，就是我最洋盘。我照相的时候，那绝对风流倜傥，这个造型。
5: 哎，你坐在那里，小心。
8: 我就没照出来吧？
3: 谁知道找到吗？
8: 明儿子，哎，任连长，
9: 让老子好找你们！
8: 你怎么来了？
9: 龟儿子，你们跑哪儿去了？你们？哎
8: 呀，我不是带兄弟们照个照片吗？这要出发了，留个生死照。
9: 部队都出发了，你们还有心情拍照？
2: 我告诉你们啊，
9: 团长发火了，敲你们脑壳，愣着干什么？走啊！
6: 走，快！哎，不是，现在就走，那狗头人好久取了，我老子头一排照相嘞。
8: 好，走了，走了。
10: 哎，来了，抱一下啊。
11: 来，这个往上抬。
10: 大箱子放后面，
11: 放慢。
12: 又不是搬家，东西多了都装不下了。
10: 这二叔的庄稼人就稀罕这个。
6: 走，
10: 往后。这个往后，哎，前面压一下，这个，咋了？
12: 爹啊！都什么时候了，他们怎么还没来取照片啊？
10: 哎呀，也是啊，你看昨天熬了一宿给洗出来了，说好了今天早晨来拿嘛。等等吧，那咋办呢？他不来，咱也不能走啊。
12: 啊，爹。啊。要不，咱们顺道给他们送过去呗。
10: 咱也不知道他们住哪儿啊。你万一咱们走了，他们来了，这不两头扑下呀？哎，你看，就昨天晚上啊，问一下地址就好了。顺嘴的事给忘了。
12: 我知道他们住哪儿。
10: 停一下，等一下啊！我们去。
13: 方老师，你怎么来了？
12: 我给川军送点东西。
13: 送东西走了？
12: 啊？去打仗了？
13: 没，昨天下午急火火的紧急集合，赶忙就往车站赶去了。
12: 那他们没说去哪儿打仗啊？
13: 哎呦，我哪知道啊！就听着当官的扯着嗓子喊了一阵，你说满嘴的四川土话，我是一句也没听懂。
10: 哎呀，你说折腾半天，这相片是白照了。开了仗，那就是生死由命啊。恐怕他们是见不着这张合影了。

老杜，还是没信号啊！范总，这是胡。

全团的官兵，火速撤离阵地，马上！

0: 出来喘口气吧，小鬼子红来了！妈的，妈的，妈的，打的什么炮这是啊？就这两下，进入阵地，准备。
1: 杨连长，
0: 石墩子，你个兔崽子咋来了？
1: 李营长呢？
0: 让阎王爷请走了。
1: 那副营长呢？
0: 只剩下半截身子了。
2: 死了！
0: 准是团长让你小子来的，说吧，啥事儿？老子是连长，现在阵地我当家，准是他妈命令又要撤退，是不是？
1: 必须死守，谁也不许撤退一步。排令者，就地处决。
3: 团长说了，让我们跟鬼子血拼到底。
1: 你偏鬼吧你！一个多月了，他何天没拿一次没有下令撤退？范红哥，咱俩是一个村的，还有老乡，我啥时候撒过谎？团长说了，让我跟你们一起战斗，给战士们鼓劲儿。他说了。
0: 再也不愿当逃兵了！这狗日的，真是个好喜鹊啊！啊！巴望着这一天，痛快！
4: 连长，
0: 鬼子上来了！团长有令，阵地必须死守，不许后撤一步，跟鬼子血战到底！杀！
2: 磨磨蹭蹭，怎么还不见得带？

0: 本就没有传达命令。这帮傻瓜都快打我吧！
1: 你准是半路让炮火给报销了？
0: 娘的，
1: 不传军令，这小子还没长这个胆儿。
0: 不能再等了，老子要亲自上去下令。
2: 来人！

0: 不远了，不远了，咱们朝近路走，还有十里地就到了。
1: 这还叫近呢？
0: 走吧，跟上！
2: 快！哎呀，还好。

0: 还有30条好汉，咱们还能拼他一回。看见了吗？小鬼子也是人，他也怕死啊！真要豁出去跟他拼命斗狠，狗日还不照样像偷天跑得快啊？神鬼怕饿的，来来，团长完了！团长，太牛了！这次弟兄们总算出了口恶气。
1: 陈连长，你看见石墩子了吗？
2: 墩子真是好样的，一个通缉兵竟一口气干掉了3个鬼子。你看见他了？
0: 对呀，他不是来这里传你的命令吗？
1: 陈连长，一定是你小子抗拒不折，老子毙了你！
3: 团长，团长。
1: 是我，是我私自改了你的军令，让战士死守阵地的，要毙，你就毙了我吧。
3: 什么？是你小子干的？
1: 是。
3: 你小子，替小子吃了豹子胆了，竟敢篡改军令！
1: 团长，我没你懂学问。 可是我打小就明白一个道理：想要敢打我，莫非要还击他？明知道我打不过他，我也要玩命的跟他干。小日本欺负咱，咱凭啥害怕他？一开始我们就当逃兵，逃到旧关没几天，大家又要当逃兵。
4: 就算守不住咱家乡，也要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个仇啊！
1: 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咱赚了，就算是死，也过瘾了。快，
5: 等一下，快，
1: 让人家川军给咱们当炮灰，掩护咱们。
6: 我为咱们晋绥军感到丢脸，团子，吕布有命令，全体撤守，违者就地处置。
7: 都给他撤！撤！你撤！撤！撤！快！

都是吧，把所有阵地都留给鬼子，让鬼子把咱中国人都杀光就痛快了。这兵不打了，这仗老子也不打了，还看个球啊，撤！

0: 怎么了？到了。啊，这就是鄂叔的一线天了。你们看，老天爷的脸只露出一个拇指头宽。从这里穿过去，还有2里地，就到马庄了。再往前走就是沙场，鄂害怕，就不带你们去了。走，
1: 出发！走，
0: 快点！那你们多保重。
2: 走。走

脚步给我放快点儿！今天中午之前必须赶到旧关车站，上火车，直奔太原，快，快！

0: 你们是川军，
1: 包长官，我们是川军独立团前哨的，奉命增援马村右翼阵地。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2: 你瞎了眼了？没看出老子是延长关的晋绥军？哦，哎，那你们是从左翼阵地撤下来的吗？
0: 哪那么多废话呀！没看见你们挡路了吗？啊！
1: 赶快让开，让俺们先过去。
2: 不是，马村阵地。
0: 失守了，
3: 还没有。马上通告你们长官，让开路，让开！哎，不是，等等等，这没失守，你们撤什么呀？
0: 马上让开路！
3: 怕是没有功力了吧？前线十万火急，江上也该你们让。
4: 对，
3: 上前线的卖命的，只有给当逃兵的让路。
0: 少他妈啰嗦，当误了上峰的命令，连你们长官都治不了，兜着走。哎，
1: 长官，长官息怒啊！我们也做不了主，这样，我们去问问我们长官，你看行不行？
0: 哼，看你小子还识相，去吧，老子候着。
1: 好，走走走。
0: 难道是迷他？你们看到他们手上那些武器没有？
1: 看到，看到了。
0: 武器再好，我们也不能付这些逃兵的软蛋呐。宁可不上前线，也不能给他们让路。对头啊，衣服没坏成，枪也没坏成，现在还可以逃兵让路，这是哪门子事哦？就是。
1: 团长，他们干什么？
0: 先等等看吧。
1: 哎呀，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打算把那个弹管子给他毙了，把他们手上的武器给他抢过来。
0: 你，
1: 班长。
0: 这可不是小事啊！这个是软蛋了，
1: 也好，干了也好，多一份武器就多一份弹。
0: 哎，他敢干吗？三七三也不是死猪的，干脆直接抢他们的狗日的！
1: 哎呦，行不行不行，咱不能硬来。这样，我去稳住他们。你们一会儿你躲在暗处，你想开的帮忙。
0: 我敢想啊，他是中国人。
1: 哎呀，他是逃兵，本来就应该死。万一我小姐怪罪下来，就说是我开的枪。记住啊，一定要准，一枪毙命。

0: 报告长官，我们长官同意了，可以给你们让路，让你们先走。
1: 让路！排成一路纵队，走！

0: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混蛋！老子是友军，严司令官的友军。不是，敢胆大妄为，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你看，又不是我下的命令，是他们自己要举枪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说的好好的，这可是友军，
2: 都把枪放下！反了你们了！
1: 吃了包子胆了？
3: 当了逃兵，拿着武器也没用。要想活命，把武器扔下！老子们拿着铁锯打鬼子！
4: 对头！
5: 我们没有原意。
1: 不是怎么回事啊？想要枪就说要枪的事儿，别说其他的。那举着枪算怎么回事啊？想要枪，咱们可以商量吗？
0: 商量个屁！要想不上，俺们着急。除非俺死了，我命令你马上通报你们长官，那是战后，俺要上战区司令部控告你们。
1: 哎呦，别别，
0: 快！
1: 我这就去，这就去。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脱下你们的棉衣，老子们不会伤你们一根毫毛。
1: 快点，
2: 给我脱了，把棉衣脱了，
1: 快脱衣服，
3: 快脱，
2: 把棉衣脱了。
1: 小子，子弹放下！
4: 你他妈最狼狈，帽子都没有，你不是逃兵是什么？啊，服魔了吧？脱！脱！
1: 快脱！
2: 快！
1: 快！
2: 脱！
1: 脱！
2: 脱！
1: 脱！
2: 脱！
1: 脱！脱！脱！
5: 不是要衣服吗？正好，老子也不想穿了，正愁没地方扔呢。
6: 哎呀，都说这山西出英雄，结果一个个啊，
7: 就这球样，
6: 哼，怂包软蛋。
7: 拿着这么好的武器，居然当逃兵！你们都是没卵子的太监吗？哼！
5: 你个兔崽子，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7: 怂包软蛋！你个狗日的，再说一遍！
1: 来了，来了！哎，
6: 不服啊？啊？当逃兵还不够，还想挨老子骂呀？老子就说了，
7: 怂包软蛋！
5: 对，老子们是当了逃兵，千刀万剐也不亏，可就是不许你小子侮辱我们山西人。山西他们愿意当逃兵，没有当官的命令，谁愿意跑？
8: 我就不信了，你要是死都不下阵地，长官的会崩了你。
1: 哎呀，人家山西就是出煤的地方，那火车就是烧煤的，所以跑得快噻，是吧？
6: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说破大天，不过也就是个堂堂七尺的孬种。
1: 行了，叫他们赶紧把枪卸了，
6: 老子们还得着急上阵地呢。
1: 快点，
9: 快去！
2: 脱衣服，快点！
1: 小妹，小妹，
5: 找他们哑巴了！他们四川叫花子骂咱们山西没有种，你们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啊！
10: 大哥，别跟这帮草鞋兵置气。当初咱们不也是这么骂过中央军吗？让他们上阵地上看看。见了鬼子，他们要是不跑，我把脑袋割下来喂狗。

0: 那就跟他们重回阵地试一试，到底看看他们是啥熊样，愿意给我柴王红走的，马上举起来！
1: 他们不应该啊！
2: 连长，你就安心让我回家吧。我们确实就是软蛋，和团长打死了石墩子，我们他妈谁敢放个屁？这就穿蛮子，我算是服了。
0: 飞走是吧？说啥都没用。
1: 十多年的兄弟不做了，啊？老子给你翻脸，
0: 翻屁股我也走。
1: 弟兄们，把这几个软蛋给我衣服扒光！
3: 通通，把车给拖了！大家，后面逃兵还挺能干的。行，站
4: 起来！
3: 连长，连连长，走！怎么回事？
4: 连长，沟太窄，前路太慢，给堵住了。
1: 顾医生呢？
3: 是。
1: 说。 还走不走了？走！站住！真想走是吧？那就别怪老哥心肠狠，我这就送你们回老家。
5: 留着力气，留着杀鬼子去，他们是同胞。
1: 你想出了自己同胞开枪吗？滚一边去！我们山县的事情不要你们四川人管。
3: 放狗屁！
1: 还愣着干什么？滚蛋！黑虎，你给老子站住！软蛋虎，我们山县的人都让你给丢尽了，回来！
6: 林团长到！
3: 快，自己藏起来，藏起来！
7: 一群晋绥军的逃兵愿意加入我们川军，请指示。
8: 报告，我是晋绥军新编混成旅六八九团二营一连连长柴老红，愿意服从国军指挥，重返战场。
7: 胡闹！难怪走的这么慢，原来是在这儿，跟这群逃兵在这里摆龙门阵，不知道究竟几斤吗？你们这群逃兵！
1: 已经败坏了晋绥军的声誉，南阳还要来败坏我们川军的荣誉吗？都给我滚！只要长官有种不下令撤退，我们绝不会向后露半个鞋印子。我们当逃兵，都是因为长官吓破了胆，受了全累。
7: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们那些狗屁长官一样，都是人刀俎吗？
8: 没上阵地试试，谁也说不准。
7: 好，算你有种。 老子就让你加入川军，到了阵地，要是没我的命令，你敢后撤半步，我一枪崩了你！任连长，
9: 到。
7: 把这些逃兵编到你们一连，编一排。
9: 是。
7: 别管他。到了战场，这些逃兵要是有人敢跑，你有权立即就地正法。
9: 是。
7: 你，连长就没得当了，就当逃兵排的排长吧。
9: 是。
7: 到了阵地，要绝对服从任连长的指挥。
9: 是，
7: 好了，出发！
9: 冲！
10: 走！
9: 走！
10: 走！
9: 走！
10: 走！
9: 走！

0: 这太简单了吧，曾师长，熊然兄。
1: 东西全部归我认定。太好了，这一来，阵地就算踏实了。啊！快来给我倒点水喝。哎呀，我不瞒你说呀，哎呀，不过是三天呀，2000多人伤亡。
2: 我这手下真是没有什么兵可用了，真是赔了血本的。控制室，我个日本海军啊，求高空，内陆空部负责しました。求高空の、すべての、かすんば。
3: 我が軍の天の内です。それで終わりか。あ、もう一つ。続けろ。これは悪い決定です。向かうところ敵なしの我が大日本帝国。外貨を上げるのに悪い知らせなどあるものか。
4: 今日は下次に有利ますと今月29日大日本陸軍に就是当が火曜日村を通過の際に18集団軍の報告いたします。信濃軍がまた戻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5: 不是说22旅的一个团归你指挥了吗？22旅鬼才知道。
4: 二
6: 点区的司令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了？要想他们守住阵地，就得他们把人肉往里填。哼，
4: 我说老弟啊，你的指挥所太靠前了，交给我们独立团了。你冒红哨！
7: 打下几个嘛？
6: 肯定肯定没有打得多了。
8: 老子绝对比你打得多。
6: 打得多了，老子哥了。
9: 兄弟们，
6: 兄弟们。 今天我们川军一出马啊，就旗开得胜，为了庆祝，咱们唱首歌。我起个头，大家跟我一起唱：“风云起，声势汹，黄埔建军声势响。”预备，起！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唱呢？
10: 排长。
11: 我们不会唱，
6: 不会学嘛？我教你。风云起，战士凶，预备唱。黄埔千军争。
11: 哎呀，别唱了，
6: 唱什么唱？跟娘们似的，动不动就唱歌，就打了一个小仗嘛。
11: 拿酒来，唱，喝酒我们再唱。
6: 你们唱了我就去弹奖请酒去。
11: 你拿酒来，我们就唱。
6: 唱了我就给你讲。哎呀，算了，哎呀，李大少爷，哎，你唱那些歌我们听都听求不懂，你要欢庆胜利吗？要唱川剧噻，对不对？哎，这球把你机关子给扒了，给闭嘴！哎，少军哥，你来搞一下。少军哥来，少军哥来，少军哥来。
11: 动作做法是，哎，没得问题。哎，
6: 那个当锣鼓，哦，那个当锣鼓，哎，
11: 毛教练啊，是的，来来，哎，动作做法是，要跟烧啊，搂抽转，吃来球，吃球来球，转，哦，小日本儿啊，被打跑啊，哎，小日本儿看到凶。 气势就是你妈一根葱，身上打会指挥，打得小日本满天飞。李少爷，我们把上了战场，我们就害怕了。我们四川人个不高。
0: 掌内，用绝招，用绝招。

0: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这个是八路军的幺二九师，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部队，要不然老子早就让他们煮饺子吃了。
1: 八路军，
0: 对，八路军。
1: 过来，马甲。来，有请来吧，严干事放海马甲。
0: 来，大哥，你看这些穿麻子得意样。 让他们得意吧，离死不远了。小鬼子的进攻还在后面，赶紧把防御洞。看见了吧？应该听见了，好久了。全是你这傻的，根本就没上过什么战场，瞎猫撞见死耗子，真以为鬼子是你捏纸糊的？尤其是那李排长，光会耍嘴皮子喊口号。
2: 挖防御洞，等鬼子炮火一下来，看谁他妈没卵子！
3: 八路军就在我们北边的山区里，哎，打了不少胜仗啊，哥。他们的武器可比我们差多了。
0: 人家是机动灵活，都在打游击战，我们行吗？你看我们总司令那个忍辱负重的样子。
3: 孙连中的部队呢？
2: 他可是正守娘子关正面的主战场，都是各自为战，互不通信。
0: 算了算了，别提他们了，越提他们越来气儿。
2: 哎，跟我来吧，
0: 我带你啊看一样好东西。
2: 来来来，
0: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
2: 怎么样，上好的难不啊？
4: 你呀，你也别笑，我劝你也来那么一口，有备无患。老弟，怎么这么悲观呢？啊，小鬼子有这么可怕吗？哼，比我们想象的凶残的多呀。哼。牺牲了，杀进克拉亚部队，无尽的部队守护。
5: 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一创建哥，只有创建。
6: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谢好和美美，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肚子胀的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 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

0: 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有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
1: 像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经理啊。
3: 少爷气紧衣，投笔出巴蜀。
4: 谢谢大排长。
2: 我说站着，让开，给我让开。
3: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3: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新媒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6: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办案重点。
12: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不走。
16: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18: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9: 我是胡蜂，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防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 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 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0: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9: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

0: 法，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小日本啊，北大炮啊，小日本看到凶，其实就是你妈一根葱，村老大会指挥，打得小日本满天飞。李少爷有文化，上了战场我就害怕。我们四川人个不高，打起仗来有绝招，有绝招啊！
1: 给我找份军事地图来。
2: 地图？
1: 对，
2: 哪有什么地图啊？
1: 没有，这仗怎么打啊？
2: 有谁管他们咱们死活呀？老子刚一顶上去，禁军就他妈夹着尾巴逃跑了。是两面夹击我们，他妈又遭人暗算了。哎，据我们抓到一个汉奸交代，是八路军的129师，袭击了日军的自重部队，要不然老子早就让他们煮饺子吃了。
1: 八路军，
2: 对，八路军。
3: 我来，
4: 我不打麻将。来，有请来吧，严干
5: 来
4: 吧，
5: 来。大哥，你看这些穿麻的得意样。
6: 让他们得意吧，离死不远了。小鬼子的进攻还在后面，赶紧把防御洞。
7: 滚下来吧！
6: 来，看见了吧？
8: 应当听你们好叫啊！
6: 全是一群傻子，根本就没上过什么战场，瞎猫撞见死耗子，真以为鬼子是泥捏纸糊的。尤其是那李排长，光会耍嘴皮子喊口号，不挖防御洞，等鬼子炮火一下来，看谁他妈没卵子！
2: 八路军就在我们北边的山区里。哎，打了不少胜仗啊，哥。
9: 他们的武器可比我们差多了。
2: 人家是机动灵活，都在打游击战。我们行吗？你看我们总司令那个忍辱负重的样子。
9: 孙连忠的部队呢？他可是镇守娘子关正面的主战场。
2: 都是各自为战，互不通信。
9: 算了，别提他们了，
2: 越提他们越来气儿。来，跟我来吧，我带你啊看一样好东西。来，
9: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
2: 怎么样，上好的难不啊？你呀，你也别笑，我劝你也来这么一口，有备无患。
10: 老弟啊，怎么这么悲观呢？啊，小鬼子有这么可怕吗？
2: 比我们想象的凶残的多呀！哼，
11: 牺牲军は砂陣から破れ無人に戻り守る。そんなに迅速にできるものか？
12: あれは新政軍ではありません。服装と武器から見て戦軍です。
11: 戦軍？
12: はい。中国南西四川省に位置する軍隊です。

最窝囊的是，我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顿炮弹下来，多少士兵，哎呀，真的回不去家了。

0: 炸弹来了，你要紧跟着我。你好，不躲不藏，傻站着啊！你不想活了是不是？花娃子，扭转三遍还知道转弯了？傻娃子，有才！走啊！
1: 你来告诉他，你跟他说炮弹来了应该怎么样？
0: 第一轮炮弹过来以后，你赶紧卧倒。如果那小子没有被炸死的话，就在附近找个弹头卧倒。第二轮过来以后，你再换个新的弹头。
2: 这样只能保住命了，听不懂吧？现在听见了吧？啊，听懂没得？看看死了多少人！
0: 炮啊！
2: 你吓唬老子，我叫一声，你听见了就点头。
3: 说话吧，我这反应球咋弄了？
2: 叫你狗日的不听话，叫你跟着我，还没见到鬼子，可真成了个废人了。对。
3: 兄弟，小鬼子歇着了。哎，一顿炮火就当熊猫了。刚才来阵地前的血腥都让狗吃了。起来，起来！醒醒，醒醒！
4: 吓破胆了吧？ 牛皮吹的那么大，还用趴地上装死啊？啊！有本事再当着老子面吹一回！

0: 快给我跪下了啊！用不着，哎，老子就是要看笑话，哎，睁大你的狗眼瞧瞧，到底是谁他妈没种？哎，
1: 你这么大岁数，还是我搜救去。哎，
0: 来，一块儿过去。
1: 就这熊样，还打鬼呢，嘲笑我们进贼军？
2: 哟，老子大牙子，
0: 地上找去。
3: 哎呀，老大，管他个锤子，那太生他气！
4: 走过来，
0: 忍了他很久。老大，我们来了。
4: 怎么了？怎么了？你问他。
5: 为啥打人？就他还孬种，还用老子动手啊？鬼子的一顿炮火就趴地上装孙子。你们川军不过如此，炮声一响就哭爹喊娘，还有人把头埋进土里，撅着个屁股，那就很浪费啊！
6: 上锤子，
7: 叫什么？
6: 闭嘴！
0: 干嘛？老子四川人。
4: 现在就从川军队伍滚出去，啪！惊喜吓唬了你们这些白眼狼！你该问问他，凭啥骂我们山西人都是没卵子的菜贱？看看他的熊样，到底谁没卵子？
0: 这他对熊样也没有后退半步啊！
8: 对头山，
0: 你这个逃兵别太猖狂。依我看，他骂他太轻。

0: 不是有没有卵子，是修了你们十八辈祖宗。
1: 先生，
2: 那你先生办法。
3: 弟兄们，豁出去了，
4: 就是个老东西，我偿命。

0: 心，鬼子来了！你妈子，
1: 先别管他了。

0: 我要睁开眼睛，连长，大家就要来了。这都围着我干啥？大鬼子，大鬼子，鬼儿子们早退下去了。孙老哥，我这回是。
1: 完蛋了，完蛋了！别跟他讲了，你难得容易死。你当年，你记得我救你命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你笑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回也一样。
0: 对头，对头，
1: 一样，
0: 死不了的，
1: 死不了的。
0: 孙老哥，咱们这些兄弟。
1: 半死不活的命娃子一般。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1: 连长，
2: 能挖死我吗？能挖死我？
3: 连长，
1: 连长你不能死！
4: 你们他妈的干嘛呢？我他妈刚才晕了，你们他妈怎么不知道叫我一声？
5: 哪个没有叫你？你他妈摔得跟猪一样的！鬼子来了，你他妈就放炮弹！
6: 说什么？
5: 你放炮弹！
4: 我去你啊！
5: 打我你！
1: 连长，
4: 连长，哎，排长，
5: 不打我你有劲了你！哎，
4: 就怪飞上上传了去，
5: 你还
1: 不理了？
4: 排长肯定是被贼晕了，他怎么过来沙滩的时候睡觉了？
7: 排长，排长，哎。
8: 快快跑！
9: 你龟儿子活活没给我打过仗啊！炮弹这里只有一号儿，拿过来那个长。
10: 哎呀，李排长，你倒是很会算时间，鬼子一跑你就正好醒了。睡得美不美，香不香啊？
11: 你他妈给老子再说一遍！
10: 战场上装昏假死，老子见得多了。
4: 捅死你！
7: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
10: 说我们山西人没卵子，你自己脱了裤子看看你有吗？一仗打下来，川军弟兄们也都是好样的，就你是个松包软蛋。
12: 你要真是装出来的，那你就比四川人丢不起的脸。
3: 李娃子，你要是真是装抓趴蛋，我们这帮弟兄都瞧不起你。
13: 逃兵说我们四川人是趴蛋，活他妈该！
14: 林娃子，你龟儿子戏唱得好哦啊！狗子胆小鬼，还当排长，当兵都当求不到。
11: 你说对了，老子就是装的，就是没卵子。嘿嘿。
14: 神秘卵子，
15: 小子干啥去啊？

0: 行了，哎，受了点冤枉就拿命去拼，你倒捅不捅管？害了弟兄们，又赔了两条人命，你嫌我们300人死的还不够吗？
1: 两条人命怎么说？你说！起来，滚蛋！
2: 看在你小子敢拎着枪朝鬼子冲，有种，老子不跟你计较。
3: 老大，坑挖好了，先把旁边埋了吧。

0: 你跟他说，谁死了？
1: 我死了。李王，我死得好惨，让日本人的身上夺了好多东西。

0: 就你一个龟儿子，屎尿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害得我因为你出去逃跑。你个蠢娃子，天生就是个笨。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打起仗来，我们去匹兹岛，你才丢了命。
1: 不听话了，你怎么不听话？这娃死的痛痛，你让他安安静静的走。你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怎么对你，再也没人欺负你了，你再也不会怕死了。

0: 我送你的皮鞋为什么不穿？把自己这脚冻成这样，我现在给你穿上。 皮鞋呢？问你们话，你皮鞋呢？
1: 你胆子都问你一样是大少爷，穿得起皮鞋？
0: 老子穷酸送给他的，谁家的？赶紧给他！

0: 拔出来！
1: 老子最后说一遍啊，被我逮住了，别怪老子。
0: 下手狠，拿出来！

0: 这些好东西偷到兄弟手上去了，明华哥，我说清楚了，这可是有财的，把他叫过来。
1: 叫过来！

你怎么知道是有财徒的血？其实啊，在太原素云那天晚上，你们都睡着了，就我没有睡着，突然就发现个黑影在偷潘王的行李。我心一缩，这个捉娃子他是没人头了，通过我们这些苦哈做啥子嘛？那我就上去捉他喽。没想到是有财。

0: 老汉儿，这下子你可有屁孩穿了。
1: 到时候啊，你可以到村头去洋盘洋盘了。
2: 你个做子老子做。老三，你偷东西？
1: 我没偷，
2: 这明明是明娃子送给胖娃的。
1: 胖娃送给我了。
2: 放屁！老子跟老大说去。胖娃，李宝，他求我不要说出去，我答应了。
3: 为啥答应呢？
4: 当时就应该美美的揍他一顿。偷谁的东西都可以，弟兄的东西就是不能偷。我们的命都是拴在一根裤腰带上的。
2: 老大，这个我知道，可有才跟我说，这双孩子啊太金贵了，等打完小鬼子回到四川，他要送给他老孩洋盘洋盘。这一心挽救，
3: 你狗日的，其实很懂孝道。
2: 老大，你说他会不会骗我？
4: 这娃子身世苦，跟你一样，从小就没了娘。爸爸是个半傻子，每次发军饷，爸爸一多半都交。

0: 傻子倒也好，傻子不知悲喜，有才一死，他也不会那么伤心。
1: 哎呀，孙老公，到处找都找不到明娃子。哎呀，哎，哎，哎，
2: 那怎么办？
1: 算了，天要黑了，找啥子找？
2: 那不得行啊！
1: 那营长说了，团长非要见他的嘛。对，到底是亲戚，谁都不见，偏偏非要看看他这个外甥是死是活，别人的命就不是个命了。可是营长已经发火了，说今天晚上必须找到明娃子。老大，找。
2: 见了吗？啊，
3: 瞧见了吗？别了，我就放在这儿，丢盔卸甲，连自己的军装都不穿了。
2: 老大，我们是不是骂得太凶了？搞得生气，仗球都不打了。
3: 锤子，把有才就是他哥儿害死的，他就该赔命。哎，刚才我还看见他在炮瓦的坟上呼吸来着的嘛。
2: 啊！大爷还是不接上来？
4: 鬼子装趴蛋当逃兵，那个山西人又有屁话说了。
2: 狗日的，读过不少书，不像我们一根直肠子通到屁股眼儿。
4: 他就在琢磨什么鬼点子了，摸不清的。
2: 他这会要是当了逃兵啊，我看他林秀然那个老脸往哪搁？
4: 抓紧时间休息啊，抓紧时间歇会儿。

0: 不太像，这小子骨子里其实狠着呢。那
1: 你小子还溜了？谁知道啊？你看啊，那老孙头是狗脾气，我呢驴脾气。可这小子既像狗又像驴，哎，能来几句文词儿，还能来点武功。
2: 得一个四不像，就这四不像，可今天让你给气了够呛。
0: 硬是端着机箱找鬼子拼命，我是开了眼。
3: 搬蛮子穿蛮子，真他妈没讲究！
0: 你别待着去，这才跟鬼子刚交火，到底是啥货色？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4: 没有。哦，
5: 团长，
4: 怎么样？找到了，阵地上每个角落都找遍了，不见人。
5: 营长，人会不会死了？
4: 二连除了任安民和参派长周大军，其余派以上的军官都活着。
5: 营长，你不要怕。 什么都能承受。我活着要见人，死了要见尸，哪怕是一条胳膊半条腿，也要给我送过来。我总不能想哭都找不着坟头吧？
4: 谭座，我拿脑袋担保，明娃子还活着。 刘浩了。

小才，胖娃，我李德明替你们报仇了。这两个鬼子的头是我拿来祭奠你们的。你们闭眼吧。

0: 凭这刀把是黑色的，说你胖了，你不是这就穿？你凭眼神就看得出来啊！就是，哼，要我说，这个黑把子的顶多是个军曹用的。
1: 你懂个锤子呀？啊！
0: 如果是银把，证明是将官；如果是黄把，就是大族。
1: 这黑把不是中族就是少族。
2: 如果鬼子里边是皇家血统，用的清水的是玉把。你知道个球啊！把我们都当瓜皮了，去了趟鬼子经营，这啥都晓得了。
1: 这是教官教我的，你知道什么呀？
3: 哎呀，也别说了，我都不要说了，你说了不算，说了哥，你来说。
1: 哎，对对对，
4: 拿刀说了，说了哥。
2: 战刀不能说明个啥子问题，弄不好是龟儿子偷来了。
4: 怪头，哎，龟儿子偷来的，我看你啊，龟儿又想当官，哎，养的是活头的泥鳅花爹。
5: 你这是嫉妒是不是？老子杀的就是少佐。
6: 刀是娃偷来的，难道两个人头也做不了假？你们可要记住啊，这少爷高子开始跟我们较劲了，以后多提日本鬼子的人头。
7: 没这问题，
8: 没问题啊，
5: 哎呀。 夜袭倭营孤胆英雄，啊，不赖呀！啊，瞎拽什么呀？
8: 站住！
5: 怎么着？
8: 别忘了，咱俩还有董越在先。川军派伤亡15人，消灭鬼子8人；晋军派伤亡9人，消灭鬼子15人。
5: 这俩算不算？算，10个，还是你输。我那边还扔了3个没带回来，算，13个，还是比我们少2个。嘿嘿，跪地叫爷，
9: 叫爷，
10: 上不去叫我，
11: 不能叫我。
5: 愿赌服输，可是你同意的。好，这次就算是我们川军输了，输了也不能叫，不能给我们四川人丢脸。
12: 我总不能不讲信誉吧？
5: 信用跟那个逃兵讲锤子信用，跪呀！跪呀！
12: 跪吧，跪呀，跪呀！
5: 为什么意思不能跪？不能跪，舍不下脸是吧？好，看在弟兄的面，我不为难你，你只要对我说一句，我服了你们晋绥军了，我就两清。
4: 做梦去吧！
5: 我李德明从小到大，我就没服过谁，
12: 那就跪。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

0: 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跪下。林帽子，
1: 来着，给我们带了啥好吃的哟？
2: 哎呀
3: 有点像耳朵，对，
0: 这个就给
3: 你摸，你摸
0: 鼻
4: 子，这是鼻子
0: 耳朵。哎呀，上次不是老哭，明娃子他举白旗了，
5: 真是白旗啊。

0: 长征兄弟们，千万别开枪啊！皇军跟你们有急事商量啊，千万别开枪！长军兄弟们，皇军啊，马上就要出来了啊，他可是芥川联队长钦派的使者呀！他呀是来要跟你们谈停战议和的事儿，可千万不能开枪啊！咱们公国有句古话呀，两军开战不斩使者。
1: 商量个锤子！
2: 孙老哥，孙老哥，别着急，现在出来的只是个汉奸，真正的鬼子还没出来呢，咱们再观察一下。兄弟们，没有我口令，不许开枪。小鬼子举白旗，是想投降啊？
1: 听着，只要让小鬼子出来投降，我们绝不开枪。
0: 就是挨次了，在台宁和剖析难以受的事。小三多坐。
3: 老子一枪把他过去了。
4: 船长，你好。

0: bell。
1: 川军兄弟们，千万别开枪、啊！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4: 吧。吃点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老子知道，你呢，也不容易，是吧？谁有辙？非得去到汉奸呢，谁都不愿意。好好画啊，将功补过。
19: 您看看
18: 啊，
19: 画好了。您可以跟皇军的那张图比比，看看行不行。
18: 好，那就他吧。
19: 哎，
18: 行了，饶你不死。
19: 哎呦，长官哟，长官哟，长官，你呀就是我的再生父母，长官哟，长官，我得谢您的不杀之恩，下辈子我就给您当牛做马都行啊！我，哎，不对呀，
18: 怎么不对啊？
19: 你没拿皇军的那张图比比啊？那你怎么知道就行了？
18: 老子要有那张地图，还要你画干嘛呀？
19: 哎呦喂！哎，
20: 抓气息的，
18: 来人，把他绑到那树上去。
19: 走，来，你不能说话不算话，你出尔反尔，你不能说话不算数，长官，你说了不杀我呀？长官，
21: 放心，放心，放心，
19: 饶命，饶命啊！长官，长官，长官呀，你饶命吧，我
18: 接好了。我们川军绝不会出尔反尔，我不杀你，当我多让你待会儿应该可以吧？
22: 报告，李大连长。
18: 说，
22: 连长让你回指挥所开紧急会议。
18: 知道了，去吧。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绑在这儿吗？我就是想看看，这一会儿鬼子的炮弹过来，还认不认识你这条狗？
22: 绑严实了。

0: 哟，出来！我早就看见你了，你还有胆回来？来啊，把这个混蛋逃兵给我拉出去毙了！
1: 怎么了？指挥不动了吗？团长，请听我解释。你给我闭嘴！好，
0: 那我今天亲自动手。
2: 团长，你要毙了他，你要毙了他！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你现在本事可真大啊！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
4: 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一团结哥只有团结。
3: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这个是好，和和美美，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 共事共乐，互鉴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莹阆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

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灯塔是长山列岛永不困倦的眼睛，猴鸡岛灯塔始建于1882年，是环渤海地区最早的国际灯塔。灯塔并非一直亮着，而是有着不同的闪灭频率。每一段航程都需要一座明亮的灯塔，因为每一次出发都需要一个清晰。

0: 晨曦初露，浮光跃金，长山列岛又迎来新的一天。这时一个庞然大物在大功率拖船的牵引下离开烟台，这是深海智能网箱鲸海004号，它的目的地是68海里之外的南皇城岛海域。
1: 这个天气预报确实也是我们预判不到的。
0: 网箱已经在大海上漂了24小时，现在即将到达预定海域。可是让安装负责人云良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2: 你好，您拨打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无法接通。东面的方向是个养殖区，它要看不见的话会有危险。
0: 海上安装作业需要在良好天气条件下才能完成，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中断了一切工作。云良本应赶到预定海域和鲸海004号会合，但大雾将他困在了南皇城岛码头。
1: 还是雾影响，对，要待命了。现在的雾太大了，他不敢过来，就是5.5海里左右吧。
3: 鲸海004号，鲸海004号。
2: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4号要安装在这个位置。现在他们这个嘱托是在这个位置。
0: 通过保障船上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云良确定了鲸海004号的位置。但网箱还在缓慢移动，一旦误入养殖区，将造成巨大损失。天气条件恶劣，任何船都不允许出海。
4: 然后再确认一下。
0: 云良在焦急中等待着。雾悄悄散去，保障船可以出发了。
5: 南风6-7级，中岛大浪，中岛大涌。
1: 你们那块儿能听见我说话？
6: 我这信号不好。
1: 雾大不大？
6: 大，还挺大的。
1: 大概这个浓烟度有多少？

0: 号的热情。
1: 云良在只言片语中确认了大家的安全位置，悬了一天的心稍稍放下。

0: 啊，轮船，轮船，
1: 顺着那个网箱啊绕一圈，看看它这个网箱的东边啊，离这个养殖区大概有多远？
2: 好的，
3: 还不错。
1: 太阳一出来，它现在正变风，变风的浪就小很多。
0: 往那右前靠，你走前。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副杆儿，然后我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
1: 你等会儿，没人过去，别整那么高，没有用，都听团长指挥，别自作主。

0: 张笑，辛苦了，
1: 挺好的。
0: 昨晚上是不是都没休息好啊？
2: 应该的，
0: 还算文静。辛苦了，走，咱走一圈看看吧。
3: 京海零零四号在医嘱两副拖船牵引下开始安装作业。
0: 我看你们北边好像是高一些，然后机械区这边低一些。
3: 安装人员对四个立柱同时注水，让网箱慢慢下沉，同时保持平稳。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网箱坐底位置与预定位置的误差不能超过20米。
4: 啊，这边是底座，我这边也看清了。
3: 经过24小时不间断作业，总注水量达3000吨，京海零零四号成功坐底。网箱吃水32米，靠着巨大自重，牢牢扎根海底。
0: 京海零零四号网箱，京海零零四号网箱安装就位完成，安装就位完成。
3: 海洋专家测试甄选了上百个海域，反复比较后，最终选择了在长山列岛海域建设养殖基地。京海零零四号仅需要4名工作人员值守，而每年产出渔获超过400吨。

0: 瞅瞅这炕吧。
1: 哎呀，不敢使啊！啊，
2: 不敢使。
1: 老是伤着这个肠子，念几年。怀念一下我的这团厂工作的这33年。
3: 这家船厂是长岛最老的一家国营大厂，成立于1960年，是当年岛上最红火的单位。当地人还习惯地称呼它“县船厂”。现在，船厂已经关停，设备也已拍卖。
1: 电焊机、焊帽子、手套。我这一套都有，我给你试试啊。当年的感觉又来了。说实在，当个工人。

0: 办个电焊工，我觉得挺自豪的。
1: 好，各位来宾，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著名的是全国劳动模范赵金南。1976年，
2: 这里是长岛老海岛世纪陈列馆。
1: 怀孕七个月的她。
2: 1995年，赵金兰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她的事迹，至今还在激励着年轻人。
1: 她却说：“我就是把孩子生在船上，也不能耽误渔民出海。”
3: 这都是60年代的。
2: 王立江是船厂厂长。五个月前，他还在这里组织生产。
3: 20个一直不辞。
4: 这个是我们的工艺，用自己双手自己制造的设备。
2: 这一台龙门鲍是加工渔船甲板等船舶配件的大型工具，机身上的时间标注着上一辈工人的智慧和汗水。
5: 船厂这个活儿，要看这当力，他这个技术。
6: 垃圾袋已经搬了。
7: 多少电是可以用？
8: 看这技术也是很高，每一条船都有它的厉害，
9: 有时候比他们男的害的还多。
0: 船厂就那么样，不是说光那一个人，要不是也得干劲儿哈。只是这个也得没有别的歪歪事啥，都是一身干工作。
10: 这个口号当时是谁提出来的？
5: 这都是他干出来的。这是古军的船，兰桂花的船。
11: 一想到今天还来摸这个床，这都是我们吃的，这都是吃剩的粥。一丝一丝，一个头发丝是9丝，我连一丝都不差。

长期以来，海岛人以捕捞为业。1996年，长岛捕捞船达到3098艘，为历年最高。上世纪90年代，船厂也进入发展高峰期，每年能修造船只600多艘，还能建造钢制渔船和海洋运输船。船厂自行设计建造的钢制渔船船体曾获国家专利，但随着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的建设，长岛下决心腾龙换鸟，关停船厂等工业企业。

月，海岛上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船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我们不是资不起的，我们也不是经营不下去。从生态保护整个社会这个大局来说，能理解。

0: 议论，打造一个集民宿、市场、海上观光为一体的滨海旅游综合体。蓝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初夏时节，太平洋暖湿气流一路北上，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此时的长山列岛云遮雾绕，美不胜收，宛如人间仙境。张佩东又一次来到长山列岛，他是海洋海草生态的专家，正在研究中国北方海域海草床保护和修复的方法。
1: 先取样，然后标记。
0: 去年，张佩东在这片海域播种了15个螨草种子单元，移植了30个螨草幼苗框架。到底哪种方法更适合这片海域？他急于想知道答案。
1: 你这次来呢，我们一个是看看它那个植株移植的那个生长情况，再就种子萌发情况。
2: 这些注意安全啊！
3: 后面你带着要下水的。

0: 炕上草还在不在了？
1: 草和草已经不在炕上了。
2: 对了，今天再看。
3: 海草历经亿万年演化，是地球上唯一一类可以在海水中完成开花结种以及萌发的被子植物。然而全球三分之一的海草床已经消失，失去海草保护的海底会彻底沙漠化。海洋生物随之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不能让一年的期待化为乌有，张佩东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0: 人家在学的，他有虫子呀，把这拿去吧，先放那里边。
4: 7.87吧，
0: 嗯，应该还不错，水质挺好。
1: 藻类比较丰富。
2: 8.21，
0: 正常水平，因为海水的pH是偏碱性。
3: 海水水质正常，问题很可能出在水下。
1: 它很薄的一层，
0: 嗯，然后再往上就是比较硬了，
1: 比较硬了，真不行。
0: 贝类养殖，它每次一倒笼一洗，它大量的碎屑就入海了。
3: 贝壳类碎物沉积，导致海底硬化，海草很难在这里扎根生长。
0: 一个海区如果有海草床的分布，通常可以认为这个地方的海水的水质、环境、生态系统都是比较健康、比较好的。它可能也会像我们对陆地上。
3: 目前，中国只有22种海草，其物种多样性处于极低水平。一有机会，张佩东就向人们呼吁重视海草床保护。14年前，国内海草研究是个空白，当时的张佩东没有资金，没有团队，一切从零起步。
0: 最开始是真是太难了，吃苦是最容易克服的，最可怕的是无知，这个会限制你的想象的。
3: 夏季，满草开始开花，

叶片上鼓起了零星颗粒，这里面包裹着它的种子。在这片平静的海面之下，张佩东团队已经种出20000亩的海底绿洲。这是他海草床修复技术走出实验室向外推广的种子库和海底苗圃。张佩东团队由14名研究生组成，整个夏天要在水下收集10万粒螨草种子，这让他们异常辛苦。

0: 你看这个质量多好，刚装了5年呢。
1: 哎呀，心疼啊。
2: 袁成胜，长岛第一批瑜伽乐经营者。
0: 顶，这是可以。
2: 这一天，他请来家装设计师，准备把自家瑜伽乐改造为民宿。
3: 这屋就是一个年轻人聚会的空间，
4: 在晚上在这坐着看个星空。
3: 那这个屋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商务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商务一个空间。
0: 按照我这个年龄，作为我个人人生的体验，五香五色的，我在这儿去安度晚年了。每年稍微见。
4: 考虑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看不到的。
5: 你们的一个朋友圈。
2: 设计师是老袁专门从岛外请的，但是双方的想法很不合拍。越是听设计师讲，老袁眉头皱得越紧。
0: 整体全变了，这不是整个我的原先的
6: 这风格、味道、
0: 风格全变了。
7: 你看没有，这上面如果用木头支起来，我两边用了大木柱啊，来三根柱也是。
3: 别弄太粗，太粗了太笨了，你千万别弄太粗。
8: 单独造个小景先。
2: 对于民宿入口景观设计，双方意见分歧更大。这个门牌坊是老袁的得意之作，也是他用了10多年的招牌。
3: 这看这一档，
2: 他舍不得拆。
0: 哎，张老板，过来看你这。
9: 张老板。
2: 纠结了一个多月，老袁想找个做民宿的年轻人取取经。
0: 这里是什么？是那个？
9: 这是唱歌的。
0: 卡拉 OK。啊，
9: 都可以取。
0: 哎，小组上看一排哈。
9: 啊，
0: 挺好。
10: 图案都可以拼。
0: 对，这个叫乐高积木，你看。哎，这个很有特色。
10: 啊，一节一节亮，然后一节一节灭了。
0: 我羡慕我那个画上了。
2: 这次学习，让他大开眼界。
7: 我说，咱对指导思想就是按现在市场，现在年轻人市场需要，
3: 怎么吸引眼球？
7: 需要哎，需要空间，对不对？需要打卡，
3: 对，
7: 给他们一趟路，也领个头啊，是吧？咱试一试，因为这个事儿我死不了。
2: 吃住在瑜伽，游玩在海上。长岛瑜伽乐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目前有1100多家。这几年为满足游客新需求，长岛支持瑜伽乐经营户升级为民宿。63岁的老袁不服老，很快他说服家人敲定装修方案，风风火火地开始装修。
11: 就是我们干瑜伽乐也来哼哼哈哈，93%是房地产房。
0: 转型是对的，但是我有短板，我是有大的。其实这次我就不该干了，只是这个情节在干了20年啊。
2: 一晃2个多月过去了，装修进展很快。今天是年30，装修工人回家了，妻子回娘家照顾老人。这个年他要自己过了。
0: 石头，明天坚决不干，初一不干活嘛。

0: 过年好，
1: 哈哈。
2: 快乐，
3: 好，你这没睡觉啊？明年呢，你回来，那几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风格，啊，让你一天住一个屋，好不好？
4: 哎呀，下来吧。
5: 纠结了大半年，在最后时刻，老袁还是把门牌坊拆了。他和经营近20年的余家乐彻底说再见。

0: 哎呀呀呀呀，都在这儿啊。
1: 对，
0: 觉得怎么样？可以啊，哈，挺好哈。干杯！
2: 无数人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想象留给了长山列岛，而长山列岛也以碧海蓝天、奇峰秀岸丰富了人们的诗意想象。人们体验着速度激情、探险冲浪、光影传奇，欢乐与浪花一起跳跃，笑声与涛声汇成最美和声。张佩东来到长山列岛的另一处海湾，这片海湾风浪较小，海底平坦。去年趁着低潮期，他们将蛮草种子和幼苗埋进泥沙。张佩东对这次试种有很大把握。
3: 草长出来没有？
4: 胶体上那个草吧，它可能长得比较小，浪比较小吧，然后上面的附着物都很多。
2: 结果出乎预料，张佩东从学生手里抢过测扫声呐，亲自调整，同时让潜水员扩大搜寻范围。
3: 你已经找到了是吧？
5: 找到了，拿剪子或者是……
3: 我给你拿个铲子，给它抠下来，别拽。

0: 这是一个麻袋子是吧？
1: 这一个麻袋长得太多了，你看看。太沉了。
2: 这么长一个生殖器。
0: 这些估计得有几百粒了。我们去年不是十月份播的种子吗？现在已经长成苗了，而且它已经附着在这个网片上了。我们的播种应该是获得了成功，是吧？就是取样时候要仔细一点，特别根啊，别弄断。
3: 学生们详细记录螨草的生长状况与栖息生境特征。
0: 状况，就是说我们说海草床是产卵场，它的叶片上附着了很多的海洋动物的卵，大部分都是贝类的卵。
3: 张佩东在长山列岛设置了三个试验点，他们对螨草在这片海域的栖息生境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0: 这东西能飘好几百公里。
1: 他们已准备了十万粒满草种子和上万株幼苗，继续在长山列岛寻找合适海域。
2: 慢一点啊，
3: 都挺好的，
4: 都挺好的。
3: 一直的话应该是好地方。
2: 我们这主要是做生长标记嘛，通过这个针孔的长度，我们来测算它的生长速度。另外，我们可以测定新生的这些碳的含量，所以把它绑得稍微紧一点，捋一捋啊。

海草床也是脆弱的生态系统。抛锚、脱网、挖贝等人类活动给海草床带来的破坏，可能需要十几年才能恢复。

0: 一平方米的海草床，通过光合作用，一天便可产生十升氧气。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海草床，就可以容纳八万条鱼和一亿个小型无脊椎动物。
1: 我们这个技术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的，啊，那么将来经过进一步的优化，那我们可以在温带呢，比较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0: 哎，江工，哎，我燕玲。
1: 哎呀，台风马上来了，我接到上级通知啊，马上要撤离。
0: 正好我在做巡检，我看一下咱四号的情况。
2: 这里是金海004号网箱的智慧大脑。通过远程控制系统，值班人员可以观察遥控70海里之外的网箱平台。
0: 头一口应该是有一点异常，
1: 我检查一下。
2: 网箱上的人员撤离后，数据中心工作人员监测着网箱运行情况。
0: 现在是选择了1号的头二口进行投喂。
2: 通过显示大屏，数据中心工作人员全天候监测着金海001至004号网箱。单体网箱底座面积达到11个标准篮球场大小，高度超过14层，重量3000吨，是当前亚洲单体最大的深远海智能化网箱。这次金海系列网箱抵抗住了9级风浪的侵袭，所有设备运转正常。

0: 一个月后，京海003号网箱里的花鲈鱼已长了500多天。到了收鱼的时候，
1: 好，准备哈，三、二、一，开始。
0: 平台东西两侧各有19根绳索，云良一声令下。

0: 车启动，开始提网。
1: 好哈，大家准备哈，四车一起哈。

0: 做准备哈，先提北侧啊！一、二，一、二。好，停。
1: 现在这两侧能差多少？
0: 你说圈数啊？定住了，已经乱了。
1: 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哈？你这两边的高度差基本上在两三米了。虽然有27位工作人员，但是在68米见方的超大操作平台上，大家像围着半个足球场干活，沟通全靠喇叭。
0: 这边来个人，来，跑哪里？你们三个就位一下。不是，你现在撞完了以后。 把那绳擦下来以后，我再转回来就行了。
2: 终于，网一提升到位，近10万尾花鲈鱼即将浮出水。

人们雄心勃勃地提出百箱计划，也就是将来在大海上建设100个这样的大型智能网箱。而所有这些建设，保护海洋生态都是第一要务。

人们眷恋故园，也心向未来，延续传统，也敢于改变。这里的一切辛劳与汗水，努力与求索，都是在守护这人间仙境，守护这美丽家园，守护这一方天地里自然生态的精妙平衡。成山列岛的故事，就像大海一样激荡，与岁月一样悠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

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

0: 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化。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省委迅速部署，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云岭落地见效。多年来，云南省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在守正创新中提升履职效能，在团结奋斗中汇聚磅礴力量，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1: 省委高度重视政协工作，出台实施意见，开展专项督查，推动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的工作新格局。省委常委会会议定期听取政协工作汇报，省委主要领导带头参加政协重要会议，听取委员意见建议，省政府领导带头领办重点提案，常态化通报经济运行、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省政协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组织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开展多层次、全覆盖、常态化学习研讨和委员读书活动，完善多层级学习制度体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组成员与党外委员谈心、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机制，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全覆盖，确保政协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行。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云南考察，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指路引航。牢记总书记嘱托，省政协聚焦花卉产业、智算基础设施、蚕桑产业、科技赋能文化产业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协商，提出的一系列意见建议被吸纳进云南“十五五”规划，转化为相关部门工作举措。这一年，省政协坚持把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与政协所能、委员所长紧密结合，紧扣全省发展大局，深入调研协商议政，凝聚共识，精准协商赋能绿色能源、绿色旅硅、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等支柱产业迭代升级，靶向监督护航政策落地，围绕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和群众关切开展视察，深化合长制、邻长制督查，推进校园餐食安全等专项民主监督，聚焦民生热点，推动学位供给、医保便民、老旧小区改造等难题有效解决，持续深化院坝协商，让民生小事就地协商、就地解决，创新举办滇商大会、港商云南行、华商聚云南等活动，吸引海内外客商走进云南投资兴业，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切实抓好自身建设，锻造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委员队伍。省政协健全联络服务、学习教育、履职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题培训，引导委员投身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强化组织和队伍建设，推动专委会专出特色、质量、水平和实效，丰富界别履职载体，夯实履职基础，彰显履职特色，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践行三法三化，以高效作风保障政协履职高质量开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奋进合力，奋力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注入政协动能。
0: “十五五”期间，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
2: 依托丰富的光热资源，楚雄周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把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繁夜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
3: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03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繁夜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4: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2019年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共

0: 15亿元。
1: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在悄然发生。
2: 在我身后是云里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1: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90%。
3: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1: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14五以来，云南绿电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电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15五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1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
4: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动了中老能源合作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实质性转型，实现了资源互补。
1: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云南将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
5: 15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6: 下面进入一周试点，一起来看看本周的重要资讯。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超过2195万个。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
7: 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家庭户人口为12亿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2人。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占51.03%，女性人口占48.97%。从年龄构成看，全国人口中，0至14岁人口占15.25%，15至59岁人口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87%，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32.26%。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
7: 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

0: 员，李佳莹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个人首飞之旅。
1: 近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三大运营商争相布局磁源赛道，不仅为普通消费者打开了 AI 普惠的入口，更将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空间。
0: 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4年初，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已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AI 算力需求持续走高，三大运营商依托算力网络、云网融合底座、海量用户资源等优势，加速推进磁源产品市场化落地。业内专家表示，运营商聚焦磁源经营将有利于推动 AI 服务和应用走向全民普及。
1: 云南省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37.79万人。
2: 云南省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全省教育和招考系统正平稳有序推进组考工作。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37.79万人，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目前，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统考等4项高考专项考试已安全平稳顺利完成，命题制卷、考务组织等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今年将进一步严密组织命题制卷，严格落实考务规定，全面增强听力考试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考试综合保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计划于6月底至7月初组织网上填报志愿。
1: 5月21号，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在列。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公布，云南有285个岗位。
0: 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1: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这两天，云南小伙刘子瑜被全网寻人，他耗资3000元，不到10天制作出来的 AI 动画短片《丧尸清道夫》出圈。面对好莱坞抛来的橄榄枝，他拒绝了。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傻。来听听刘子瑜自己的答案。
3: 感觉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就不是凡尔赛，就是仔细的这样核算了一下，好像就是一个星期。我之前学的专业是火车检修，火车驾驶员。我留在家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我想吃米线吃米线，我想吃烧耳块吃烧耳块，反正我就不想去。大家好，我叫刘子瑜，你们应该不认识我，但是应该看过我的作品吧。
4: 国产版《爱死机》的 AI 短片《丧尸清道夫》刷屏外网，
5: 竟让好莱坞老板全网寻人，
4: 短短几天播放量突破1000万。
6: 这是你的分镜是吗？
3: 对，我一开始想的，因为这个场景当时很难体现出来，然后我就说想着要不要用手画。这个画面就是他被撞倒了，这里有根路杆，就是这个意思。反正画的真的太潦草了，我一开始也只是做着玩，没有想过去攀一座高峰啊，或者是去顶替某个人啊。一开始我不敢想完全最高的那个奖励，我不敢想，我只是说是达到那个中间的那个档位，甚至是中间偏下的那个档位，我就满意了。我想着说是我的流量跑得好的。

0: 他们应该会给我一些奖励，我单纯的只是想拿个奖励，都没想到到后面，哇，应该是到了第三天，私信就爆炸式的增长，直观的感受，有的忙了。粉丝在我评论区发了那张截图，说有大佬在找你，我刚才很搞笑，看不懂，我不会英文。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想要认识我。他直接问：“你愿意说是来好莱坞拍电影和广告吗？”我也没有回答他。我说：“先生，我这边时间太忙了，我没有第一时间，我不方便第一时间去到美国拜访你。”然后他还说：“不需要拜访，我们只要保持一个就是畅通的联系就可以了，就相当于我在好莱坞有个朋友吧。好莱坞在我心中依然是艺术的殿堂级别的东西，我肯定是想去的，但是我不想被现在的一些东西给冲昏头脑，我也需要自己好好考虑一下，我也需要考验一下我自己，我是不是这块料，我是不是你们心里面认可的那个人。有很多人给我安了一些标签，说我是神，哎呀，压力挺大的，我不是神，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儿子，是一个丈夫，是一个音乐人，是一个摄影师，我就是普通人，我是你们的朋友。主业现在就是帮家里的地产公司还有酒店这边他们宣传啊，就是也会用业余用休息的时间，大多数其实是周末，难得我们这边的老乡们都信任我，觉得我拍得好，都基本上我的单子挺多的。
1: 你还是稍微侧着一点，注意力就往低的地方去。
2: 哦，可以可以可以。
3: 知道你的摄影师许书明吗？
2: 知道。
3: 他有没有涨价最近？
2: 没有。
3: 做婚礼跟拍 AI 觉得哪个好玩？
0: 都好玩。怎么说呢，他乐趣不太一样吧，就是感觉自己都是在创作。
3: 那看到好朋友这么爆火了之后有什么感觉？
4: 是意料之内，
5: 心理之中呢。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因为他很努力，
5: 就很有天赋。
4: 对，很有真美。
5: 对，
4: 他不去好莱坞我们很开心。
5: 对对对，
0: 我留下来为不见得就是像他们说的傻怎样怎样，那首先当然是因为我爱的人在这里，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会觉得我的老乡们他们可能好像也挺需要我，就是他们可能会更想来找我讨教一些问题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留在云南挺好，就我刚才说的，我想吃米线吃米线，我想吃少儿快吃少儿快，出去来吃不到了呗，出去的哪怕吃到也不正宗。就是这大家说的家乡宝。因为我之前我的朋友他就会说，你什么干什么都可以啊，可能有点不要脸的说，好像也是这样，做音乐就是也火过，前段时间做 AI 就是做变身的那些视频也火了，或者大家说的导演思维分镜，我拍过微电影，对吧？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都是有过沉淀有过实践，得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好好的静下心来，回到我当初创作的那个状态，就是野生，没有什么东西管得住我。我想做什么，我想这个怎么写，我想加入什么东西，没有人管我，我想怎么做怎么做。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做的任何决定你都要为自己买单，就是它可能会为你带来正向的东西，也会带来负向的东西，就是不管怎么样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它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大多数都是打工人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得为自己活一次，维持生活固然重要，但我希望你能够为自己按一次快门。

昨天，2025-2026赛季富甸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轮8场比赛激战收官，积分榜前四迎来变动，丽江队持续领跑，昆明队稳居次席，红河队守住第三，曲靖队凭借胜负关系优势力压同积分的玉溪队升至第4位。一起来欣赏第14轮比赛中的精彩进球。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内容。5月23号，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举行，1000多名户外爱好者汇聚于此，深度体验雪域高原的自然和运动之美。
1: 本次大赛以世界徒步圣地、户外运动天堂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26号，设置生态体育公园越野挑战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河美乡村篮球赛5项运动项目。选手们穿行苍翠林木、杜鹃花海之中，沉浸式感受高原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
2: 我觉得那个爬山呢，第一是那个亲近大自然，欣赏美景；第二呢，就是锻炼了身体。
3: 那这种高海拔的训练，我觉得是非常有效果。就是在这种普达措去飞行，然后去感受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感受蓝天，非常快乐。
4: Really stunning。
5: 这地方风光秀丽，美得让人惊叹，我们特别喜欢这儿，很爱在这儿徒步，也乐意和当地人交流相处，体验感特别好。
1: 赛事期间还将组织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秘境尼乳、阿布吉措等景区的徒步体验活动，同步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
6: 我们呢，通过海、陆、空的这种立体方式来充分展现迪庆的资源优势，展示我们香格里拉的特色和特点。我们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条徒步线路带动一方老百姓致富增收。
0: 红河州石屏县是全国知名的杨梅之乡，眼下杨梅飘香上市，当地创新推行杨梅代证上市制度，严把农残检测关口，做到 PP 必检、 PP 合格，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石屏杨梅要走向市场，必须备齐三证：农残检测报告、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缺一不可。其中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由村委会商家出具，明确产地、采摘时间、种植主体及销售去向等信息。最关键的农残检测报告由石屏县检验检测所专业出具，检验人员依托专业快检流程对样品进行精准取样、规范预处理及上机测定。
7: 采用那个美食解剖了进行检测，这个发现这个检测出来也农场超标，再行电话通知农会，已经产了过我们的建议的销毁，我们还通知农科局跟那县市场局一边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1: 检测合格的杨梅可获得检测所出具的合格农残检测报告单，凭此销往各

0: 各地目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日均接收杨梅送检样本超110批次。
1: 我送了，这里已经在对我们杨梅的认可，一个是对消费者的负责嘛。
2: 通过跨区检测，给消费者取得放心。
0: 自今年三月起，石屏县统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组，常态化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深入各杨梅种植乡镇收购市场，开展联合执法40余次，完成杨梅快检1337批次，定量检测38批次，整体合格率持续保持高位。
3: 虽然是现在你送检的量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是严把那个检测关，严格的按照我们的列成了最后确保我们的食品的这个样本呢高标准的送在我们的市场上。
4: 近日，文山马关遭遇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险情。危急时刻，村小组长田如良凭借丰富的避险经验，成功带领全村60名群众安全转移。
0: 5月17号夜至18号凌晨，马关县灭场乡突降暴雨，短短时间内最大降雨量超过250毫米。上红岩村遭遇大面积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威胁，村小组长田如良依托常态化应急演练，总结出一看雨量，二听声响，三查泥沙避险工作法，迅速启动避险预案，连夜冒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组织群众紧急转移。在搜救2名留守老人的途中，田如良被突然冲下来的泥石流瞬间吞没。
5: 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手上呢，我这个头颅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向的沉浸，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啊，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
0: 凭借果断处置与全力守护，村里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险情过后，田如良又第一时间带领村民清淤排险，修缮家园。
4: 文山马关泥石流险情中，村小组长田如良的逆行守护，正是云南1262预警交应机制在基层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从精准预报到提前转移，从常态演练到应急处置，这套机制打通了防灾减灾的最后一公里，筑牢防汛救灾的铜墙铁壁。既要靠制度护航，更要靠基层担当。正是千千万万基层党员干部的坚守，让1262机制真正护佑一方平安。
6: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居民漏电监测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实现全省1700余万户低压居民用户漏电风险主动监测全覆盖。该系统依托电力计量自动化系统，为居民用户建立专属用电行为画像，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全方位比对、智能研判，高效识别潜藏的漏电隐患。
7: 比如说这个用户就出现了电量突增，然后负荷在一天都出现了持续高起的情况，那么识别出了潜在的漏电风险用户以后，我们会向用户发送安全用电的温馨提示，同时向用户所在片区的网格经理建立主动服务的工单。
6: 这一系统的应用推动云南居民用电安全服务升级，完成了从以往用户自主找问题到电网主动送安全的转变。
8: 今年截至5月20号，中老铁路累计入境水果超9万吨，同比增长约26%，其中榴莲运输量大幅提升，入境榴莲超8万吨，同比增长近40%。4月23号，中老铁路单日入境水果3661吨，打破历史记录。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9: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依旧是易免槽、孟湾热带扰动和赤道覆盖。未来3天系统稳定少动，较强降水将会出现在缅甸、马来群岛、孟加拉湾南部海域、斯里兰卡西南部、孟加拉国、印度东北部、不丹等地。这些地方在雨水之中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大部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个别地方

0: 暴雨，要警惕强降水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的雨水依旧分布在中南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方以晴朗天气为主。巴基斯坦、印度大部部分地方最高气温超过40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后来看具体预报，昆明晴，18到29度。伊斯兰堡晴，23到37度。平布小雨，14到23度。地利晴，21到26度。马尼拉阴，27到33度。金边小雨，26到35度。万象小雨，25到34度。马累中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中雨，25到37度。内比都中雨，25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9度。科伦坡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29到42度。雅加达小雨，26到29度。河内晴，27到37度。莫罕阵雨，22到32度。昆明晴，18到29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将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水蒸发升腾，在天空冷却凝结成云，再以雨雾露霜雪的形态重新降落地面，渗入土壤，或形成径流汇入江河湖海。它们无限流动，无穷推进，吸纳着白昼黑夜和高天大地的能量，释放着源源不断的宇宙潜力。水淬炼自身，并养成一切，它是大地上的血脉。

4000万年前远古河流急剧下切的蜿蜒形态保留至今。河流是输送生机、生命和养分的血脉，而这一切都来自它蓄积和携带着的巨大力量，和它对地球上各类地质类型的切割和侵蚀。河流是地貌的塑形师，它巨大的力量造就了山川、沟壑等大地的框架、格局。而在这一过程中，水流剥蚀、切割和粉碎着岩石等各种物质，并把生命体所需的有机质和矿物质裹挟而下，输送到地球所有生命体之中。生命所需的最重要物质盐分，构成骨骼最重要的钙质，造血的铁元素等等。而自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各种创造均得力于水的滋养和支撑，河流因此又成为生命和文明的营养师。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众多河流进入云南后，有的往东，更多的是往南，一路奔向大海。如果追溯这些河流，会发现它对整个中国及东南亚的供水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将青藏高原比喻为亚洲的水塔，

就宛如亚洲的水管，一路汇聚山涧细流，将生命之源从亚洲最高处引导倾泻到苍茫的大陆，由此发育和鼓荡出扇状辐射灌溉亚洲的血液之网，滋养和壮大了辽阔地域内的万物。云南境内有六大水系，自西向东排列，分别是独龙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沅江和南盘江。从世界第三级脚下出发奔流，归宿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水域，沿途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与文明类型。金沙江向下改成长江，与黄河一道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澜沧江流出国门后称为湄公河，它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东南亚第一长河。怒江进入缅甸称为萨尔温江，是缅甸多个民族的母亲河。而独龙江进入缅甸后，更以伊洛瓦底江的光辉名字成为缅甸文明的地标。沅江是唯一发源于云南境内的一条国际性河流，在越南以红河的名字闻名于世，冲击出了全世界最富庶的稻米产地之一——红河三角洲。

分布于云南双柏新平两县交界处的绿孔雀，它开屏的奇幻瞬间，正如河流扇形流域的完美体现。绿孔雀是中国珍稀野生物种，在中国境内的沅江流域还能捕捉到。

对绿孔雀栖息地可能造成损害的一个在建水电站项目停工，以司法方式有效保护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这是中国首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了一种美丽的生灵，我们再学会放弃。

天是孔雀的繁殖季，在一年一次的繁殖期内，雄孔雀向雌鸟炫耀着瑰丽迷幻的尾屏，希望获得雌鸟的青睐。而后，雌孔雀会隐藏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开始孵化。30天后，宝宝出现在妈妈身后，而雄孔雀则进入蜕毛阶段，它要退换身上的羽毛，像河流随着季节周而复始一样，等待下一年的华丽登场。

从最高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薄峰，到海拔最低点76.4米的红河和南溪河交汇点，由北向南，6660多米的海拔高差，倾斜的云南大地只用了短短的960公里距离就急速完成。这些数字和地形与中国地形和数字又有神奇的相似之处。从各自源头出发，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浩浩荡荡奔流不止，它们以近乎垂直的角度纵身跃下，巨大的落差让这些年轻的河流变得粗暴狂野，声势夺

藏出于极其相近的群山之内，同一个自西向东的方向，数百公里内三条大江浩荡并行，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奇观，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期间，澜沧江和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66公里，澜沧江与怒江最短直线距离更是仅有18.6公里。世界上压缩最紧、挤压最窄的巨大的横断山脉，改变了三条大江的命运，也给它们赋予了迥然有别的环境与生物形态。身处三江并流的核心区，独龙江又被称为三江之外的第四江。从青藏高原蜿蜒而下，独龙江悄悄隐匿在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之中。在过去公路未修通之前，每年11月间，河谷就几乎与外界隔绝。十几米厚的积雪把一切都阻隔在雪山之外。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的玳瑁叶猴，就像独龙江流域的儒雅君子，在当地被称为猴子博士的李迎春，是独龙族第一个生态学硕士。毕业后，他自愿回到独龙江，专注于寻找和研究玳瑁。

阳春三月，融雪后的独龙江水肌骨清瘦，灵秀无仙。在风水期的夏季，独龙江虽然水势猛涨，但依然万江碧透，灵动喜人。作为一条一年四季都清澈见底的江河，独龙江永远是那么沉静圣洁，同时又生机盎然，成就了一脉文明。三月的怒江，江水同样的清澈纯净，向外界传递着青春、明朗、生气勃勃的气象。清晨，在潺潺江水和绵绵群山之间，升起一缕缕袅袅炊烟，村庄已经苏醒。车四恒今天步行十公里，赶到新建的民间传承点，去恭贺新屋落成。更重要的是，要去品味怒江峡谷里独有的怒族美食——七友稀饭。这道美食的关键在于它的配料漆油，它来自生长在江边高山之上的漆树。由于制作过程复杂，已经很少有人做了。当地政府和群众通过民间传承保护的方式，努力让漆油稀饭这一怒族传统食物得以延续。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怒江边上的碧罗雪山山腰，一座怒族的新房已经建成。按照流传千年的习俗，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会赶来贺喜。搬入新居，品尝漆油稀饭，这不是简单的待客，而是神圣的仪式，意味着大山和脚下的土地已经接纳。

姑娘小伙子们的舞步越响亮，就意味着房子里居住的家族越和谐越牢固，日子

0: 这是怒江的雨季，村寨里的人们放下了手里的活计，享受着闲暇的乐趣。生命的节律在金沙江同样表现得格外鲜明，它在冬春的枯水期、夏秋的丰水期之间充分展示了自己千变万化的面貌。金沙江是中国长江的上游，从广袤高峻的青藏高原发源，清亮圣洁的水流一路穿过皑皑雪山、陡峭峡谷，进入云南高原，并因为河水中沙土的颜色而开始闪烁出金子一样的色泽。在西藏、云南和四川宜宾市以上地域，以金沙江的名字谱写着水上诗篇。和其他源头水系温和、细腻、清秀的面目不同，金沙江的诗篇是青春、激情和狂欢，甚至狂躁的。众多的深切和笔直的峡谷，让金沙江成为狂飙突进的火力男儿，有着倒海翻江、开天辟地的气势。在虎跳峡一带，金沙江历经粉身碎骨的撞击、荡气回肠的转折、奋不顾身的奔流，一路冲向中国大陆的复兴。接近云南和四川的交接地带，一路跌宕浩荡奔涌的金沙江忽然潇洒地画了一个大拐弯，奇迹般地构成大地上的奇观，那是被称作金沙江第一弯的月亮弯。再后，金沙江进入四川，在宜宾一带进入绿意葱茏的盆地，并最终向东入海，以长江的名字滋润和养育了伟大的长江文明，护佑着广阔土地上的众生万物。雨季刚过，孙卫邦研究员和他的团队就匆匆上路了。他们要去位于金沙江边的丽江市巨淀镇，重访消失多年而又重现山林的朋友。
1: 因为我们的团队在金沙江流域开展这个几何种群生植物的调查，在这个调查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云南梧桐的这个植株，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偶然事件。20年发现它，我想作为一个保护生物学家，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0: 这个用云南冠名的梧桐树种，此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为了野外灭绝的植物。
2: 这个种群呢，我们发现的应该是2000多株，但是它分布面积非常集中，主要还是担心发生不可逆的自然灾害对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我们希望在不破坏这个植物单株的情况下呢，对它采取一些果实，了解它的人工繁殖的特性，然后对它进行迁地保护。
3: 如果我们几个种群不提出来，

0: 跟你国际上这个样子，就是哎，反正就是濒危植物。
1: 那么任何一个物种在自然界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环节。所以我们认为保护每个物种，实际保护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保护。

环上的动植物多姿多彩。保护生态环境，拯救和保护珍稀物种，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而金沙江水生资源保护就是重点之一。

0: 建设鱼类增值放流站，开展这种本地种土著鱼类的一些这个研究保护和增值放流任务，然后保障这个鱼类种群能够不断的繁衍下去。
1: 哇，这大的声音有点大了。就是有点不是特别的整齐。薄荷坊的放流苗种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长得还是不错的，应该到十月份这个放流的时候的话，能够达到我们的放流的规格。这些珍稀特有鱼类的话，它都是春季繁殖，那么我们进行开展繁殖的时候呢，大概都是在四月到六月份。我们现在目前繁殖的就包括这个矮院里啊、薄荷坊啊，还有达拉斯鲟啊、圆口铜鱼啊，这些增殖放流品种的这个繁殖，然后这个苗种的培育。这个达拉斯鲟呢，现在的话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繁育。
2: 同更为知名的中华鲟一样，达拉斯鲟也属于洄游性鱼类，只是它们不像中华鲟一样长途跋涉，而只是近距离洄游。在金沙江珍稀鱼类中，它的排名更靠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它被赫然列为极危。
0: 截止2019年底呢，象牙坝增值放流站累计开展了25次珍稀特有鱼类增值放流活动，放流鱼苗总数量达到170余万尾，为我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资源恢复和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0: 就是放牛的日子，整个团队都在紧张忙碌的工作，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1: 中间留个空位置。啊，那边再抬，那边再抬一个过去。啊，不能拖，千万不能拖。
2: 好，爬几张。

0: 我们所这个培育的这些鱼苗都是要么就是珍稀鱼类，要么就是特有鱼类，它在这样环境下的话它已经不适应了。我们保护的物种的话能够逐步的在自然界中得以恢复，能够在自然环境上它实现种群的自我延续。
1: 跃入江水中的那一瞬间，这些古老的鱼类像是召回了丢失已久的灵魂，它们重返家园，重新开启了气象万千的生命历程。

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的澜沧江，途经西藏、云南两省区，流入中南半岛后称为湄公河。它一路穿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

澜沧江湄公河所经流域几乎包括了世界上除戈壁和沙漠以外的所有自然景观和气候类型，是地球上物产最丰富、生态最具多样性的河流之一。其生物多样性在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同饮一江水是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各国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挑战。2016年是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机制的创始之年，之后六国共同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推进实施绿色蓝莓计划，保护好这条伟大的河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愿望和行动。泡沫跟着波浪飘，傣家人跟着流水走。傣族认为天空和大地都发源于水，生命的一半也是由水创造而成的。自古以来，他们生在水边，长在水边，住在水边，对水的热爱与崇敬在傣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泼水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相互往对方身上泼水的方式，以祈求平安、驱邪治病，这样的仪式存留着人类史前时期万物有灵、物我相得的记忆。所有大自然的造物中，水最能代表大自然的意志，有润泽万物的慈悲，有吞噬一切的严酷，还有着时间不可逆转的神秘。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雨雪溪流江河，水用不同的语言歌唱，用不同的体态舞蹈。水是生命的源头，水是生命的狂喜，水是生命的祝福。

0: 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着，
3: 这一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快剪了头发呢，发现有啥肯定帮你整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普洱
13: 发生一起
14: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5: 摩托车事故，
16: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7: 导致颅内出血，
18: 造成了2人受伤、
19: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0: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1: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3: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4: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5: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6: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7: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8: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29: 阿豆摩托自来自拿好的，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花呀来麻牛啊啊，阿切莫莫带麻菜阿豆阿切带西莫里肉奶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豆不都阿豆，不落肉奶阿我长啊。
30: 家全部头车，也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1: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2: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3: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老秦，你不知道，我们当时见面的时候，他以为我是去逮捕他的，他的眼神里面全部都是愤怒和提防，而我呢？

我只能用最伤人的话去警告他。我担心他突然遇到危险，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早已是他的战友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们一路走来， 太多不能言说的痛苦，只能等战争结束，才能真正过去。

0: 从近期的情况来分析，共党一共有超过5部电台在上海活动，由于发报时间短而且还不规律，我们一直无法破获。随着战事的展开，这些电台都开始活跃了，其中有一部大功率的异常的活跃，应该就是他们的高级核心台。
1: 战事越来越吃紧，这是你们的机会，加配探测车去找去挖，尤其是那部高级台，一个月内给我拿出成绩来。
0: 是。
1: 哎，你觉得那个中央军校的那个
2: 邝回东，
1: 你觉得他还在上海吗？
2: 这可不好说，咱们那会儿连着发了几个月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反应。您的意思是
1: 没有线索也没有办法，上面还一直盯着。
2: 哦，我明白了，那我立刻安排出行的帮

0: 前天从沙场方面得到的消息，他们向徐州方向运出去了几吨的医用纱布，采购方是国民党第二兵团第五军的野战医院，这个医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1: 我会及时把这个消息传递回老家的。
0: 东北正在收尾，华中要打了，华爷已经下达了淮海战役的命令。这场仗打完了，我认为不用太久，我们就能听到解放上海的炮声了。
1: 这真是太好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跟同志们见面了。
0: 是啊，各方面的情报都会不断地到达我这里，从今天开始每隔三天我们就见一面，我会把情报汇总给你。
1: 嗯，
0: 每次见面的地点都先电话确认，特殊时期我们必须要打破常规。

0: 陈太太，我来了，
1: 我来了。
0: 今早拿吃鱼啊？
1: 吃鱼啊？待会儿做好，让小沈给你送点过来啊。
0: 哎呀，不要，小丫啊，
1: 再会啊。
0: 啊，再会。
2: 陈太太回来了，
1: 回来了。
3: 这就是共党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结构图，它就像一个金字塔，渔夫就位于金字塔的塔尖，向下会有中继站，但不会超过两个。每一个中继站各管理着五个左右的小组，我们之前破获的秀庄就是小组之一。
4: 也就是说，找出两个中继站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倒拔出渔夫。
3: 没错，这也是我。

0: 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以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他们这套系统有什么漏洞吗？我们能不能从情报传递入手？只要有传递，过程当中一定有缝隙。
0: 这就是渔夫狡猾的地方。渔夫和中继站的负责人应该都是单线联系，他的掩护身份肯定也做得天衣无缝。可以设想，即便是我们找到他，在他的家里也不会起获任何不利于他的证物。
2: 他们这种机主小组，这几年我们起码破获了有三个，包括不久前的沙场小组。四星人员倒是有一个，但是他也是单向被动接受指令，根本不知道中继站的位置，连中继站的负责人也没见过。
1: 真是严密啊。

0: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牙疼。
0: 牙疼？
1: 昨天就开始疼了，今天更严重了。
0: 是不是上火了？
1: 有可能。哎呀，这一咬东西就疼了。
0: 那你去医院看看吧。
1: 最近你也忙，我还得看店，我哪有时间啊？后头再说吧。
0: 我需要打个电话。
1: 哦，

0: 回是我。嗯，我知道了。我需要出去一趟。
1: 啊，好，那你路上小心点。
0: 你牙疼就吃点药吧，别扛着。

0: 要大打了。
1: 哎，你看啊，这黄百韬兵团还有邱清泉兵团全部都在徐州附近，
2: 嗯，
0: 可是共党
1: 早就拉开架势了。东北基本上是完了，哎，徐州要是再丢了，
0: 那共党一迈腿儿
1: 就到南京了，再一迈腿儿可就到了上海了。
2: 那徐州应该守得住吧？啊，
1: 我的意思啊是，让你太太跟我太太搭个伴儿，啊，先到台湾去，在那儿安个家。万一徐州要是失守了，咱们俩转身就可以跑了。
2: 那跑倒是容易啊，嗯，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
1: 所以我让你尽快考虑呀，啊，你们那个王大站长那动作可快啊，就他们家那家具
2: 啊，
1: 十辆军卡没运完。
2: 哎，你的那个方大处长呢？
1: 都一样，就这事儿啊早就一马当先了。
3: 来吃点水果。哎呀，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1: 啊，
3: 又喝这么多酒，还倒别倒了。你学学人家男生，不抽烟不喝酒的多好。
1: 你看看，
3: 是
1: 我说什么来呢？赶紧让你太太跟我太太一起到台湾去吧。啊，他们俩适合在一块儿过。
3: 什么意思
1: 啊？
3: 你这就想丢下我一个人啊？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
2: 意思。来来，吃水果吃水果。
3: 讨厌。
1: 我。
3: 叉叉叉。
2: 哎，老汤，
1: 哎，你这是让我干嘛呀？给弟妹吃，快快快！
2: 啊，
3: 来，

0: 你吃这个。
1: 哎，好好，嗯嗯。
2: 香烟，香烟，香油啊，香油，香油，他那么香。
3: 喂，云盛公司吗？我在四川路都轮路这里。嗯，帮我叫辆拆头。嗯，好，尽快。老板，
4: 嗯，
3: 给。
4: 好嘞。
5: 给谁打电话
4: 啊？货架空了，我打电话想订点货。
5: 哦，
4: 现在世道不好，哪儿哪儿都缺货，这货站电话一直占线。
5: 你牙疼还没好啊？
4: 对，隔壁老孙啊，昨天告诉我一偏方，说含着花椒能治牙疼。
5: 别总相信偏方，要好好看看医生。
4: 没事，我能扛得住。

0: 喂，是我。我知道了。好，我尽快。
1: 我走了。
2: 您路上小心点啊。

0: 徐州这场仗他们是有准备的，如果输了，他们的国民政府预计会撤到广州，上海站也一样，这是他们的撤退预案，到时候我也要一起去广州了。我的联络方式是
1: 你的08号船员呼号不变，注意收听广播，到了那边会有广东的同志及时和你联系。
0: 你们马上就要见到同志们了，我再晚个半年，
1: 你会见到朱一珍同志的。我们共同期盼着胜利的那一天。

0: 回来了。
1: 你还没睡呢。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0: 我从心里不想去台湾，人生地不熟的，站里那些台。

0: 表面上客气，其实背地里没少议论我。要不是因为你的官职，他们早就欺负死我了。你是怎么打算的？
1: 上海站可能要撤到广州，如果走，你先去广州等我吧。
0: 好，我就说我要照顾你身体。
1: 好。这件事情汤太太还有老汤可以说，其他地方就不要说了，是机密。
0: 我知道。
1: 早点休息了。

下是远洋公司对零一号、零五号、一一号的广播。零一号，请注意：2536、5842、3632、4532。对零一。

0: 我知道了。
1: 哎，怎么关门了？你家小沈呢？哎呀，
0: 他牙疼的实在厉害，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他去医院了。
1: 啊，
0: 你要买东西吗？
1: 哦，不买，我就是路过问问。
0: 哎，
1: 走了，
0: 佳慧啊。
1: 嗯。

0: 是从外地来找我表哥的，就是那家。那个，我等了半天，敲了半天门，都没人来开。这一大家子人，总该有人在家吧？
1: 你咋错了吧？那家就一个男的住，很少出门，偶尔在我这买点东西。哦，那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啊，对不起啊，打扰您了。
0: 没事，
1: 谢谢啊。
0: 老方，我那些东西啊，这个运输机根本装不下，你在海军有关系，我可就全都指望你了。
2: 你军舰啊？
0: 哎呀，这我可得给你问问。
2: 那我就先谢谢了。我去，哎呦，本来吧。
0: 我也想把半个家先搬到台湾，可这……哎，对对，整个都搬过去吧。啊，你说到这事儿啊，就是这古玩字画，这个金银首饰的没问题啊。但是你说，咱们这么多房子，这怎么办呢？哎呀，是啊，是啊。哦，对了，那姓范的巡查员到你们那儿去了吧？
2: 也去你们稽查处了吧？哎，无非啊，就是从北边下来啊，想找个有水多的地方落脚，有什么可巡查的？哎呦，这从北边撤下的人多了，那级别都在那放着，每个都得安排。反正啊，我是不怕，包括我们稽查处的汤大处长，你们的林大站长，那明显也是不怕。 你们不都是在重庆待过吗？
3: 是，特别是这林南生，在重庆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去面见毛局长，正巧碰见了他办公室茶叶没了，人家二话不说上毛局长那办公室拿完茶叶回头就走，毛局长就说了两个字：“抢劫。”你瞅瞅，人家那关系，哎。
2: 这我确实就无能为力了啊！我这个连半天都没在重庆待过，这现在想补，肯定是来不及了。你呀，得重视渔夫。这渔夫的案子是国防部定的，你要是办好了，你甭管是到了广州，还是台湾，你才有资本。否则撤下了那么多战场，一旦把你挂了起来。 过了几年，那上面连你是谁都忘干净了。

0: 喂，
1: 喂，你好，是长兴公司吗？
0: 是，
1: 我找方香里。
0: 是我，
1: 我手上有一批货要转手。
0: 你叫

0: 什么重要情况？
1: 明天晚饭前有一份关于淮海战役的重大情报，一拿到我马上联系你，务必第一时间发出。
0: 我会一直等你电话。老纪，我从没见过你这么紧张。
1: 事关战局，确保万无一失。
0: 放心。

0: 你们两个处长跑到我这儿谈感觉是吧？一点实际进展都没有。
1: 站长，再多给一些时间，总能挖出线索来。
2: 是啊，站长，这段时间大伙可是一点都没歇着。
0: 少废话，难道就连一点可疑的方向都没有？
2: 暂时还没有。
0: 再这样，你们俩干脆别干了。喂，
3: 王站长，我是邝慧东。
0: 等一下。你是陈木群的那个人，
4: 看来你记得我。你拿笔记一下，泰兴路151号，住着一个中年男子，
3: 50岁上下，长脸粗眉。他是华东局成功部潜伏在上海的核心领导。
0: 45年的时候你没出现，我凭什么相信你？
5: 肃奸的时候，我的上线陈木群被打死了。所以我不敢跟你们联系。
0: 那现在呢？
4: 5月嚣张出事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觉得你们离我越来越近了，我可不想成为共产党的烈士。
0: 当时跑掉的那个人就是你。信息我记下了，马上叫人去办。如果抓住了，怎么联系你？你现在安全吗？
4: 可不是因为暴露了才联系你们，只要抓住这个人，我会向你保证，这是你这几年来立的最大的功。
3: 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1: 保密局，行动队。
0: 长官，我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啊，
1: 普通老百姓。

0: 进来。站长，王站长大人回来了，在审讯室呢。
1: 知道干什么去了吗？
0: 抓了一个共党要犯，听说是他们华东局潜伏在上海的核心人物。
1: 核心人物？谁跟你说的？
0: 刚才碰见张秘书，他说的。
1: 啊，我知道了。

0: 林副站长，一起吧。哎呀，
1: 这是多大的人物啊，需要站长亲自去办。
0: 怎么都不开口？
1: 那就想办法让他开口啊，这兄弟们不都闲着呢吗？
0: 哎，别别别，大人物别伤了和气，今后要是投过来，没准成了同事，还得天天见面的。
2: 谭兆义，交易所棉纱期货交易商，目前停手，在家吃老本。这就是他交代的。
3: 这位长官，我是一个做生意的，现在行情变化太大，我在家看看时局。
0: 不会因为您是个期货商人就把您抓起来，这一点您很清楚。
3: 你们把我抓来，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呀。
2: 能证明你是棉纱期货商的人都已经死了。
3: 前一阵子得了重病。
2: 你这倒是挺干脆的呀，抗日期间太太死了，孩子也没有。
3: 我说的是实话，真的实话。
0: 这些都不是我们想知道的。说说您在华东局的职位，或者有什么代号。
3: 我一本分商人，这哪来的什么代号啊？
0: 一个本分的商人，平时会带把枪在身上。
3: 物价涨得厉害，我准备多取些钱，换些大头。哎，我有合法的枪证啊。
0: 谭先生，这样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没错，你们的人在东北得了手，但是北平和苏北国军还有上百万大军。退一万步讲吧，您所期待的那个胜利已经和您没有关系了。您要清楚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不配合，恐怕连明天都看不到。
3: 我只关心市场的行情，你们和共产党谁赢了，我们老百姓都得过日子呀。
0: 我给您时间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只为自己想。林副站长来一下。
1: 站长，这人什么来路啊？
0: 华东局的，据说级别很高。
1: 消息来源可靠吗？
0: 我的内线绝对可靠。这个人把自己的身份说得有模有样啊，但是每一条查实的道路有的给堵死了，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你觉得呢？
1: 是啊，你越是级别高的

0: 他的身份越难查出漏洞。
1: 大领导是一定的了，就看有多大。搜证组已经开始调查背景了，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今天晚上咱们都别回家了，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敲开他的嘴。
0: 放心，站长，我一定全力以赴。
1: 通知行动队，全员待命，一旦交代了，立刻出动抓人。
2: 是。
1: 徐州就要大打了，共党的地下机关肯定会鼎力配合，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为党国分忧。
0: 明白。
3: 报告站长，没人来电话。
4: 你先出去。
3: 是。
4: 站长，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渔夫啊？
1: 这么容易就送上门来了？你下去盯紧，如果林南生乱来，我直接抓住两个大的。
4: 是。
1: 另外告诉审讯室的人不要动刑，一点缝隙没有怎么营救啊？万一北边的局势控制不住，得抓两张好牌去保住。
4: 明白。

0: 喂，你打错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0: 啊，没有。
1: 啊，饭菜我又给你热了，先吃吧，我先上去了，有什么事你叫我。

队长。他用审讯室的电话打给太太的，说是今天不回家了，还张罗给兄弟们弄点夜宵，但是自己没吃几口，不知道想什么。

0: 怎么样了？一直就这么死撑着，问他什么都说不知道。像他这种人啊，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你先回去休息休息，后半夜我来。
1: 没事，我不困。
0: 去休息，咱们不能把精力一天都耗完。
1: 行，那镇长辛苦了。

0: 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

0: 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么样了？一直就这么死撑着，问他什么都说不知道。像他这种人啊，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你先回去休息休息，后半夜我来。
1: 没事，我不困。
0: 去休息，咱们不能把精力一天都耗完。
1: 行，那镇长辛苦了。

0: 你看你这样的话，刚把他弄醒，嘴是真硬。站长，你要不然去休息一会儿，我给他介绍。
1: 不用，搜证组刚送来的材料，一起吧。
2: 你说你和交易所的李少利相熟，李少利是死了，可是我们的人昨晚问过他的家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你啊。我和老李很熟，但没去过他家。
3: 1945年棉纱多少钱一吨？现在多少钱一吨？你说得出来吗？现在不做，不知道了。3年前的价格都忘了。
0: 你知道3年前哈德门多少钱一包吗？
1: 这是一回事吗？我是卖烟的吗？
0: 45年的时候，你向交易所存款，在哪家银行开的支票存了多少钱？
2: 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0: 我是王山。
1: 人抓到了吗？
0: 抓到了。现在能和你见面吗？
1: 可以，地方你定。好，一会儿见。
0: 我去进一步确认谭昭仪的身份。你在家里定睛了？
2: 你放心，据我判断，林副站长昨天晚上肯定没睡，这搜证所材料一到，他立刻就出现在审讯室了。
0: 慢慢走着看。
3: 给。我不要警员券。
4: 啊，那你等一下，我上楼去给你取零钱。
3: 好的。

1: 你们出去。不好意思，邝先生，您脱线两年，信任我们得慢慢培养。
2: 王站长。

0: 规矩我懂，所以先往你手里放了一个人。当年陈默群的死纯属意外，这块表就是他生前专门交给我的。邝先生的情况我早已经做过调查。
1: 坐。民国22年，我考入中央军校。我一直是党国的人，不能因为我是陈默清派出去的，就把我跟汉奸挂钩。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是归队，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邝辉东的身世，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楚。那当然。
0: 邝先生非常注重协同，归队以后，来保密局上班，我们就是同事，或者去南京。以您的资历和功劳，国军任何系统都由着您选。
1: 我要上校军衔，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应得的。
0: 应得的，这方面我会极力的为您争取。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确定那个被抓住的人的真实身份。
1: 我们回去以后可以慢慢说，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0: 我们就在这儿，现在说。

0: 韩昭仪，你这么耗下去，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这个身份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你最好在王站长回来之前说点什么。
1: 说了吧，你呢拖得越久，弟兄们下手越狠，到时候啊，我们还会把你的家人翻出来，陪着你啊一块受罪。

0: 行不行的？
1: 开水。
2: 哎，那个，先给我一杯热水，我这又渴又冷。

0: 哎，我想和你先说句话。
1: 张秘书，你没事吧？
2: 这病人太甚，
0: 张秘书，我说了，我不是故意。
2: 赶紧给张秘书送医院去。
0: 是。
3: 怎么样了？晕过去了。带去医务室。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人叫朱一珍，他是华东籍成功部的一个处长。我和他以夫妻的身份，
1: 在上海潜伏。我们有一部电台。
3: 谁？
0: 朱一珍，怎么了？接着说。现在你们抓的是朱一珍的联络人，
3: 一般对外联络都是由我负责，只有这个人他是单线联系。
0: 我找了他3年多，最近他们3天联系一次，终于让我找到他了。这个人是不是渔夫？
3: 就是他们华东局潜伏在上海的一号人物，这一点应该由您亲自去确定吧。虽然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敢肯定，这是一条大鱼。相信我，不会判断错误的。

0: 怎么样了？昏迷了，暂时性的，最多15分钟就能醒过来。哎，你去趟医院，张秘书伤得不轻，你看看专科医生怎么说。
1: 我这就去。
0: 你们两个赶紧回审讯室，把审讯室打扫干净。王站长回来之前，我们得把他送回来。
2: 是。

怎么样？啊，我没事。知道我被捕的原因吗？不知道。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被捕。王世安说是他的钱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现在只是判断你是个大领导，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

0: 你就是玉凤，直到派出了我这条线上的人，出卖我的可能。因为在上海，包括你在内，知道我的人只有三个。
1: 看来还是工作上不够谨慎暴露了。
0: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得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2: 不要救我，听我说，现在有件事只有你去办。
1: 下午4点，你安排人在仙乐四部厅开枪，并通知保管来拍照。你出来的时候怎么和朱一真说的？
3: 这你放心，他是不会怀疑的，他更不会想到他的上级已经被我们抓了。你现在就可以去抓他。再怎么说，他还是个处长，抓住他，我们就能收网了。
1: 既然他没有怀疑，你现在马上回去。我今天出来就没想过再回去。
3: 如果他们每3天就联系一次，那共党很快就会意识到出事了，
1: 他们一定会派新的联系人和朱一真联络。你回去等着，可以再抓一个大的，总收网。说实话。
2: 我根本就不关心什么新的联络人，我一分钟都不想回去待着了。但是邝先生，这块手表在我手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您从德国回来到现在的这段历史，也只有我能帮你证明。

0: 你想干什么，邝先生？如果抓到那个新的联系人，加上朱一珍和我们手里这个，那您就不只是上校军衔了，到时候和我平级，也是合情合理。那今后就得老弟你多关照我了。
1: 国防部司厅的荣将军是1936年被我发展入党的，从潜伏的第一天就进入了静默状态。我们没有给他任何指定任务，全凭他自己判断，拿到决定性的情报才会自我唤醒。2天前，我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12年了，他突然自我唤醒，要给我传递淮海战役的核心情报。
2: 暂时抛在眉睫，他这次来上海是完成传递的唯一机会。我现在被捕，已经错过了昨天的接头时间。现在只有你去办了。
0: 知道他在上海的具体行程吗？
2: 他昨天到了上海，在京沪卫戍司令部开会。他只待3天，明天是最后一天，要想尽办法拿到情报，然后立刻去找朱一珍，发给老家。 朱一珍负责点的，
1: 对，之前你拿到的所有情报都是通过他发往老家的。那
2: 你和荣将军的接头暗语是什么？
1: 没有暗语，他只认我。你听我说，接下来我会平放治安出去，你要安排人在对面朝我的方向开枪，枪一响，周围的特务就会认为有人要暗杀我，必定第一时间掏枪保护，这样。 照片登在报上，荣将军才会完全相信我无法完成交接，他才会相信你。所以，你不能突然去找他，他会认为你是保密局派来讨情报的。因为担心暴露，他一定会顽强抵抗。
0: 老秦，你考虑过没有？一旦王世安发现你是骗他的，等回来之后他就……
2: 邱开同志，这份情报。
0: 事关全国战局，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如果需要，我们都可以牺牲。这是命令，你必须完成。好，在任务完成之后，我第一时间会来救你。
2: 一旦有任何暴露的危险，不要管我，立即撤离。你和朱一珍的路线都是5号，一起去东北解放区。

0: 这也是命令，记住，必须要保证荣将军的身份安全，这是前提。
1: 老杰，
0: 我和老谷没有看错人，记住，前途艰险，珍重万千。

0: 我才出去半天，你就搞成这个样子。没想到那家伙是个坏脾气，突然给我来这么一下子。你去医院的时候，林南生有没有跟那个工党单独接触？
1: 没有，一直有人盯着他。
0: 他人呢？
1: 在办公室休息呢，旧伤犯了，他太太过来送药了。
0: 蓝心杰来了。
2: 为什么是我？我但凡还有一点其他的办法，我绝对不会让你去。林副站长，哎呦，
3: 王站长，
2: 弟妹来了，怎么说你身体不舒服？啊。
3: 都是老毛病了，我已经习惯了。他总是不在意，我着急也没用。这个
2: 怪我，昨天晚上是我没让他回家。这事儿还真得怪他。我估计今天晚上他也不能让我回家。
1: 那，你当着我面把药吃了。我命令你把药吃了。是，站长。
2: 行了吗？赶紧回家吧。那你们先忙，我走了。那个工长醒了，等你过去呢。行，那我们一，你看，快快快快，我先去给他送汤包。
4: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
2: 欣姐，
4: 林副站长，啊，走，我送你到门口。我再强调一次，下午4点，你用家里的枪打中行人的死门口的路灯，但是千万别开第二枪。第一声枪响之后，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但是他们无法锁定你的具体位置，所以只要不开第二枪，迅速撤离。 就是安全的。还有，千万别让他们看清楚你的脸。
1: 我知道了。
4: 用它做你的座位。对不起，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0: 你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珍惜的人。我都记住了，你放心吧。
1: 谢谢。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今天货站的货架又翻了一倍，我带去的钱就够进这么点货。一会儿咱们把这货架摆松点，也能显得满点。
0: 给我吧。

0: 我刚收拾柜子的时候，发现你的手表不见了。
1: 我带那些钱，够进什么货呀？我本来想把表卖了，多换点钱，多进点货。可人家嫌我这表啊，没有秒针，连当铺都不收。
0: 你不说这表是你恩人送你的吗？咱应该好好留着。
1: 这都不重要，现在都什么世道了，留个念想就行了。对了，电话来了。
0: 还没有。
1: 别急啊，这电话一定会来的。
0: 那你这表，我帮你收好吧。

0: 妈，我没事，我就是有点头疼，我一会儿就好了，您先去忙吧。
1: 好。

0: 我们的耐心是会用完的。我尽量不伤和气，但是你要总这么逼着我，我很为难。
1: 几点了？
0: 快三点了。

0: 你让他们都出去，我只想和你单独谈。
1: 出去，
2: 小心一点，这家伙狡猾得很。

0: 这么着，这家伙看来撑不住了吧？
1: 估计是想明白了吧，再耗下去也没什么意义。新
0: 的证据来了，耗下去啊，只会越来越被动，到时候谁都不好看。
1: 您伤怎么样了？
0: 还好，能坚持。
1: 工作是党国的，身体是自己的，都耗这么长时间了，去休息一下。
0: 不用，我刚才眯了一会儿，您先回办公室休息，有事我叫您。
1: 行吧。

0: 抽根烟。
1: 不会。
0: 那咱们就聊聊。我想知道的。
1: 我叫丛志远，是华东局成功部公运组的总负责人。你和我说的那些话，其实我都明白。我的同志们，无论取得多大的胜利，反正我是看不到了。
0: 丛先生要是这么明白事理，我们一切都好谈。
1: 王站长，你听好了，我和你说些不疼不痒的站点，你不会感兴趣，这对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但是，你知道渔夫吧？华东局成功部在上海的最高领导。
0: 当然知道。
1: 下午四点，也就是一小时后，我将和他在仙乐寺舞厅门口接头。
0: 那您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呀？
1: 校史我一进来就说了，万一这里有我们的人，肯定会想尽办法传消息出去，这对你我都没有好处。现在渔夫已经在路上了，谁也来不及给他通风报信了。只不过对不住你那个手下，我下手太狠，但是我得表现自己，这都是为了以防万一。
0: 丛先生是高人，
1: 我要价也很高，而且你们必须得接受。现在这个时局，

0: 给我少将军衔我也不要。我提两个条件，一，我要10万美金和50根10两金条。二，送我去阿根廷，那是离这里最远的地方。
1: 关键是这么多钱，我这一时去哪儿找呢？
0: 你要考虑好了，我的要价不会改变的。接头前，渔夫会躲在人群中，我会做一个叉腰的动作，他就会出来接头。如果我有任何异常举动，他就会随即隐没在人群中。你考虑好了，我的要价你能不能接受？
1: 您说的这些我应该是可以相信的吧？
0: 渔夫不会等的，我们还有不到1小时了。你就是强行把我送去，也不可能用枪逼着我做叉腰的动作。你考虑好了。

0: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3: 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我听说了，从志远交代，于夫要跟他交代华东情报网的重大布局调整。我判断应该是我们逼得太紧，于夫要撤。

这是我们离渔夫最近的一次，如果不好好利用，恐怕以后很难再抓到他。抓住渔夫，就能铲除他们在上海整个的地下情报网，这个我能保证。

喂，你好，我有新闻要报。今天下午4点，在仙乐寺门口有一桩桃色纠纷案。老板带着小的在舞厅跳舞，听说正房要来打这个小的，还要带枪。老板是谁？是多大的人物？到时候你们拍了就知道了。嗯，新闻线索的钱一点都不能少。

0: 我已经向毛局长汇报了，资金方面他解决，我们负责抓人。
1: 可是这时间太紧了，我们根本就无法查实真假。
0: 先抓到人再说吧，抓不到渔夫，那个从志远也跑不了。你觉得呢？
1: 也只能这样了。
2: 村长，开门。

0: 站里现在全部的储备金都在这儿了，这是我们保密局特殊情况提交给财政部的特别提款申请表，我已经签字了，剩下的钱，两天之内都给你补上，但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同意。
0: 你想好，我全力配合你，但我只等到4:05，如果于副部出现。
2: 这一切由你承担。出发吧，要么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3: 警察去哪儿了？
4: 上厕所了。

门锁上，用它做你的作案。

不要耍滑头啊！把他手铐打开。

0: 我们现在保证不了安全，您先上车吧。到底怎么回事？快给我问了！
1: 是，
2: 拍下来，快拍下来！
3: 快点枪！
1: 应该在对面。
0: 队长，回答公司楼顶有个人影，
2: 快过去，把枪管门给我锁住了。
4: 是。

0: 班长，没事吧？
1: 我没事。什么情况？
0: 那女的自杀了，拉了手榴弹，人都炸碎了。
2: 科长先生，
3: 是。

0: 目前从现场收集的碎片来看，只能证明枪手是名女性，但是衣服的质地很普通，枪也被完全炸毁，看不清枪号，查不到枪主。
1: 除了这名女共党，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目前只有两名受伤的警察见过她，但是没有看清楚长相，只能确定的是中等身材，年龄在30岁上下。
2: 站长，我们已经把惠达公司在场的人员进行了排查和询问。
3: 我要的是结果，别跟我说这些废话。现在要抓的人没抓到，攥在手里的人死了，我怎么交代？
4: 镇长，消息，今天出现这个状况，大家心里都很不舒服，但是在现场所有的兄弟都在拼命，我觉得很可能是共党发现我们了，临时把接头变成了出现。
3: 林副站长的意思是共党临时改变了计划，
4: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丛志远会夺枪，现场突然出现了枪手，他很难判断当时现场的情况，对我们的人也产生了怀疑，所以他只有夺枪拼死一搏。
3: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除了这些，林副

0: 什么意思啊？从志远吐口的时候，第一个单独接触的人是我。
1: 站长，您息怒，今天的事儿吧，确实发生的太突然了。冯队长一直在现场盯着林副站长，他在现场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0: 报社记者的事问了吗？
1: 问了，问了现场几家报社。记者出现在现场，主要是有人爆料，说舞厅里会发生这个大房带人打二房的社会新闻。这种新闻一般是有费用的。
0: 为什么没发生呢？
1: 这现场都枪战了，大房肯定不敢带人进来了。

0: 这是太太一早专门给先生做的，都是您最爱吃的菜。
1: 太太晚上去朋友家了，不回来了，你去休息吧。
0: 是。

0: 死几个人。你给我保证的可是破坏华东局在上海的整个情报网。这件事情我可是专门向财政部和国防部提交了申请，我在等你的报告。
1: 毛局长，我这边还有个内线正在等待接替丛志远的人，抓住了同样可以。
0: 你最好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否则在郑厅长面前我也保不住你。

0: 进去，这是军官包场。
1: 我不是军官吗？
0: 但这是京湖卫戍总司令部的包场。
1: 卫戍司令部不是国防部的吗？老子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上校，你们上峰哪个不认识？
2: 长官，您请进。
1: 滚开。

0: 什么时候走的？
1: 至少半小时前。
0: 他去哪儿了？
1: 田秘书也不知道，他可能去的单位，我都打过电话了，都说没看见。站长，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医务室，因为在这之前之后，他们就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2: 我问的是他到底去哪儿了？

宁军，时间紧迫，您什么都不要说，请听我说。1947年11月，您和集中员在金桥饭店见过一面，谈论公事时，宁不停地在咳嗽，手里拿着一块蓝色的手绢。 当时，季中元跟你说，在南市的永年街，有一位老先生治疗咳嗽非常的拿手。

0: 这是您最爱喝的茶叶，和他当时带给你的完全一样。
1: 华叔同志，老七让我来见你。

0: 今天的设备都是南京的，不认识我。
1: 垃圾是怎么牺牲的？
0: 为了这一次的顺利交接，他必须要断绝只和他接头的约定，所以才奋不顾身。
1: 他怎么被捕的？
0: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老季交代，一定要先保证您的安全。

0: 完成任务，早已分成船体，我们的胜利就多一份把握。
1: 请你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接。
1: 站长，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给几个地方打过招呼了。只要林副站长一出现，立刻通知我们。
0: 林南生闯了京沪卫戍司令部的西院包场，还打了卫兵。
1: 他打卫兵？这他一大早跑去看戏了？
0: 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就算查不到问题，也绝不能再添事端。
1: 是。

0: 先生买点什么？
1: 你们老板娘呢？
0: 哎，您是哪位啊？
1: 朱玉珍在哪儿？我有急事。
0: 你到底是谁？
1: 别动！朱玉珍，老纪牺牲了，他让我代替他完成任务。你现在不用判断，你先用你的电台给我做身份识别，然后帮我传一份电文，事件情况。

0: 关门。
1: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

0: 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听着，你现在马上给我的身份做识别，20分钟之内肯定会有回复。你可以让他用枪看着我，如果我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可以马上打死我。

0: 收报方，
1: 华东局情报部。
0: 内容：
1: 会于阳谷，1205，谋伐初夜，7061。我写给你。

他是自己人，把枪放下。你先下去守着吧。

0: 这个人是我的警卫员，我发现他最近举动有些异常，我怀疑他有问题。
1: 时间紧迫，我们先完成我们的工作，然后叫公安组派人来把他给换了。
0: 也只能这样了。
1: 这里是国民党国防部10月29日拟定的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老金命令找到你，立刻发华东局抓华爷。
0: 是，
1: 帮我找个刀片。

0: 这是谁的手表？这是他的。这是物证科的同事对现场物证拍摄的照片。
1: 陈慕群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时间一直都停在4:12，都没有秒针。陈慕群逃亡的时候都带着这块表，这显然是他们核对身份的信物。他就是陈慕群的人。当年掩护老肖的行动，他参与了吗？就是程家桥镇那次。
2: 他参与了，这就对了。你猜的没错，他就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的那个人。我要找的人根本就不是彭泰森，是他。老七是被人出卖的，王世安说他有个内线。去晚了一波，没看见林南生。
3: 到底去干什么？
2: 他去找的国防运输处的魏处长，谈的是搬家具台湾的事儿。

0: 我是王世安。
1: 我已经到了，赶紧来取。
0: 你的位置？
2: 四川路多伦路，沈记胭脂铺。
0: 抓住他，我亲自带你去见毛局长。
2: 一言为定。
3: 有人来收货啊。
4: 是我一个同乡，前两天在路上碰见的，他想让我帮他进点货，他没来过店里，所以我把地址给他了。
0: 多伦路警署吗？我是保密局王世安，有抓捕共党的任务，需要你们布控。
3: 王世安有一块一样的手表，
4: 这么巧。我这块手表啊，是我一个兄长送给我的。
3: 陈伯群当年是被王世安杀死的，所以这块手表才会在王世安的手里。不管王世安答应你什么了，他都一定不会兑现的。就像当年他骗陈伯群一样，这些你心里不是没有想过？
4: 同志，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看你是太紧张了。这样，我给你倒杯水。
3: 老纪，是你报告的。

你们俩谁都别想走。

枪，要人开枪了，连邻居都会报警。

都与我工作等重大失误，并未及时发现孟安南为国民党特务，导致了冀中元同志的牺牲，给党内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请求组织给予我党纪处分。此次发报完毕。

0: 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老伤。
0: 电报已经发给老家，老家已经收到了，但是警察已经来了，前后门都被他们堵上了。
2: 你们三个去那边。
1: 这是警察，提前来布控，王世安来之前，他们不会闯进来的。

0: 我们的撤离通道都是五号线人，这是组织上面早就安排好的。
1: 没想到我们俩在一起，第一次就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我接到上级的命令，是用生命保护你。我养，你先走。

0: 常福大哥，怎么又没吃东西啊？你的身子还没好，得按时吃饭，按时喝药啊！啊，您快坐。哎，
1: 您慢点，慢点。
0: 没事，您快坐。常福大哥，我托您帮我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我打听了那天过往的船。 都说没见过你家婆，这一阵子啊老下雨，水势大涨，他们都说怕是。

0: 阔大哥，你怎么从来也没问我是什么人啊？左先生，你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现在兵荒马乱的，能活着都不容易。咱们镇子外面天天过国军的兵车，还有坦克呢，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着吧。活着的人，得替那些没了的人。 好好活呀！你喝药吧，啊！
1: 谢谢你，程大哥。

0: 长福大哥，你又给左老师买药了？
1: 这不刚回来吗？还忙着。
2: 好好好，没事。

0: 慢点跑，别摔了。
1: 乔布大夫，这是去镇上给你开的药。哦，
2: 谢谢。
1: 还有，您要的钢笔买不到，我找了个样子差不多的，不过是个旧的。实在不行，我再去找找。
2: 不用了，这个已经很好了，谢谢。
0: 怎么了？

乡村相继获得解放，人民群众喜迎解放军的到来。目前我各路解放军部队不畏艰辛，发扬持续作战的精神，已经形成了对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军的合围态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不断有国民党军

0: 重的打击。
1: 首长好，首长好。
2: 首长好。
3: 老程，
4: 哎，林南生同志，来来来，坐坐坐。我们对上海的进攻啊，马上就要展开了，这是上级的指示。华东局命令你就地等待上海解放。
5: 老程，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朱一珍同志。有消息了吗？
4: 他至今还没和组织联系上。当时我们接应的同志追到了河边，将王世安击毙了。下水去救你们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没有找到。但是华东局的同志一直在找他。
5: 他在上海一定是有秘密据点的，住上半年没有问题。这个本子上面记录了我详细分析他有可能隐藏的地点，我在地图上面也都标注出来了。老程，电报华东局，请同志们进入上海之后务必仔细搜寻。
4: 放心吧，我马上去办。放心吧，啊。

0: 炮军从上海西南多个方向攻入上海市区。25日，已经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全部地区。同时，我军正告苏州河北的国民党军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向人民投降。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3: 情况我都汇总好了，啊，您放心吧，我会第一时间啊汇报上级的，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请，来坐。
4: 朱玉珍同志有消息了吗？
3: 来坐，坐。
4: 怎么，还是没找到？
3: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上海解放之后，第一批进入上海的同志，在市里啊各处搜索。目前还没有找到朱玉珍同志，啊！不过同志们现在还在继续寻找，有消息啊，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4: 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上海，也许他当时跟我一样被人给救上来了，只是暂时的联系不上组织。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们绝不能放弃。
3: 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寻找自己的同志，

0: 老张，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
1: 今天我找你来是组织上决定要你立刻去华东局报道。你回家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有车来接你。
2: 组长好，
3: 组长好。

铃铛声。同志，你穿这身军装真好看。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距离南京小庄学院300千米外的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正在进行一场选拔比赛。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小桃子社团证招新活动。
2: 突然有一个孩子大喊：“快看，陶行知先生回来了！”
3: 播撒他的仁爱，让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0: 每一位同学都想加入小桃子精品社团，成为一名小先生。2021年，小先生之行动计划基地正式设立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小先生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中学会求真，学会生活，学做真人。而这些正是小先生的创造者陶行知在100年前希望看到的。1931年春，因小庄事件而避祸日本的陶行知潜回上海。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架运动。
4: 他在日本的观察，他发现呢，日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道路当中啊，重视科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发展得很快。
5: 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中国，没有科学的中国呢，中国就立不住，而科学的中国里面必须要有科学的小孩子。
0: 几个月后，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日益深重，时代的生活演进为抗日救亡的生活。他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小说《古庙敲钟录》，并于1932年5月21日起开始在《申报》上连载。他提出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的主张措施，并在现实中选择有条件的做起来。
4: 他就认为这个必须及时有效的应对。那怎么应对呢？还是要发挥教育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学校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形式的发展了。他就提出来工学团这个概念。工学团呢叫做工以养生，学以民生，团以保生。
0: 工学团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崭新教育形式，它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它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932年10月1日，山海工学团在宝山与上海之间的大场镇成立。
6: 那么当时又是在上海，又是在宝山，各取一字，所以取名为山海工学团。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当年的山海关已经抵抗不住日本侵略中国，也希望用山海工学团这个山海来警示国人，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国家危难的这样一个意义。
0: 工学团第一批招收了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学生40多名，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然而随着课程开设越来越广泛，学生越来越多，工学团却面临着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容

0: 诸多矛盾。这时，陶行知突然之间想到了曾发生在家里的一件趣事。
1: 当时我的爸爸只有6岁，我爷爷就让我爸爸教我曾祖母陶翠乐读书，就认字。当时用的那个课本呢，就是平民签字课。读到第16天的时候，我爷爷就照着前16课上的生字，就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家里。然后我那个奶奶呀，就一字不差的都念出来了。我爷爷就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就是小孩可以教大人。
2: 这个小先生是，就是继之继传，开门办学，你会的就去教别人。啊，你会一个字就教别人一个字，别人会的，第二个人会了，就可以教第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根本宗旨就是继之继传和连环教育，而场地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0: 房檐下，竹林边，茶馆里，坟墓旁，牛背上，每个人都化身小先生。集知集传的普及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陶行知邀请好友赵元任为他作词的《小先生》歌谱曲，《小先生志》伴随着生动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遍及东南亚等国家。
1: 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因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发现，原有的知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发现了行和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才是行之臣。
0: 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之行》，宣布正式改名陶行知。
2: 这样一个认识的变化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转变，就成为他后来逐步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契机，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0: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陶行知与沈钧儒等800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师生们也行动了起来。在学校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开始了全国旅行。
3: 国家处于非常危重的那个时候，不能够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再来读这个史书了，我们更多的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更创造性的来实践陶行知这种社会及学校的这种办学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课堂放到社会上去，所以他们就组建了一个新安旅行团，走向全国来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所以当时他们发出的口号就是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存亡奋斗。
0: 1938年9月，陶行知结束国外访问，回到国内。他对好友简伯赞说：“
4: 现在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
0: 1939年初，陶行知前往重庆，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保育运动中。重庆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陶行

0: 之来到重庆后创办的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跨越80多年的时光，今天的育才仍旧遵循着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以爱满天下的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就在最近，高三毕业生毛玉涛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还可以，还可以，生活呀这些都还算比较少。
2: 陶老先生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Alma Mater 的雕像面前思考过怎样去把他所受到的教育回馈给中国的孩子们。我如果能够去的坐到那里，坐在同样的一个台阶上，肯定也是思考的怎样将我的知识能够回馈带回到祖国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
0: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陶行知赋予育才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师生们。走进学校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一份建校前的公函，也由此开始了解80多年前陶行知创办这所难童学校的心路历程。
3: 在各地方考察所及建难童中，这天才儿童为数不少，此种天才若任其淹没，实为国家民族一大损失。原发起创办育才学校，志在研究天才教育技术，培养备难天才儿童，彼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0: 1939年8月，育才学校在重庆合川草街子凤凰山的一座寺庙里正式开课。这时已有学生71人，大多来自全国15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4: 育才学校的学生还是很有福气的，当时各方面的这些精英啊、专家学者啊，都给他们讲课。
0: 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张敏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舞蹈家戴爱莲。抗战时，重庆的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都跋山涉水到古圣寺的庙堂里给孩子们讲课。
3: 他想把育才办成一所教育的理想国，在他这所学校里充满着活力，老师们、学生们精神向上，他的心中有一个教育救国之初心，通过办学来培养当时的抗战急需的人才。
0: 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曾经回忆说，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上能够分析时局，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然而，一边是对教育的赤诚理想，一边面对的又是世事艰难。从1939年底开始，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已面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
5: 当时就是祖父与米价赛跑，大米涨了50倍，就是物价飞涨。那么祖父就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募捐来维持这个学校。
0: 陶行知整日忙于募捐，又一天，他从早到晚连续写了18封信，这些求救信带着育才师生的希望寄往全国各地。面对天天忍饥挨饿的育才师生，陶行知指天誓日，
6: 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奉

0: 索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余蔡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盯着施救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晨五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激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
1: 为了苦海，甘为骆驼，愚人有意，牛马也做。虽然肚子是饿的，但是他的精神啊，永远是那么的饱满，充满了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正能量。
2: 接下来的日子里，育才师生们一边与艰苦的生活做抗争，一边在艺术与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招会上宣读了他的创造宣言。他满腔热忱地呼唤道：
0: 初初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有了幻想，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3: 他要使儿童幼苗不致枯萎，要把他的创新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培养出来。
2: 创造宣言给学校带来了巨大震动，点燃了育才师生心中的明灯，在学校里迸发出一股创造的热情。音乐组、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的师生们皆围绕着创造这一主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运动。他们秉承着一样的初心，创造克服着一切，战胜着一切，一切为创造，创造为胜利。
4: 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学校办下来了，而且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9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6年间，育才学校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相继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各个革命工作岗位，有些还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5: 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呢就想把那个艺术类的迁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有更好的这方面的条件。
3: 搬回上海，使这样一所学校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国家培养人才。
2: 1946年4月11日上午，陶行知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机离开重庆。这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一边为寻找校址操劳，一边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4: 陶行知最后的胜利100天呢，是非常繁忙的、焦虑的、愤怒的。
1: 当年就在上海的北站，面对50000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振臂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2: 1946年7月，黑暗而恐怖。11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

0: 盟的领导人李鸿璞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15日，闻一多先生在组成了李鸿璞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1: 周恩来立马就派自己的秘书到陶行知的所居之处，跟他去说了，要小心。但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讲道：“我等着第三枪。”
2: 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抓紧时间整理他的试稿，整理他的文集，每天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时光当中度过。
0: 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
3: 我替仪每奉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00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一百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因此，我们纪念鸿璞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0: 1946年7月24日下午，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先生又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凌晨10分，先生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上。被人发现时，已是第二天清晨。
4: 我祖父啊，一辈子就没买过房子，都是借住在朋友的家里。当时祖父倒了以后，沈俊如的大儿子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完了就赶快请他来，就说这个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后来到了中午，祖父就停止了呼吸。
0: 周恩来得悉，立即赶到，并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通过电报汇报给中共中央。陶先生却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5: 中共中央、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逝世异常悲痛。
0: 1946年10月27日上午9点，陶行知的追悼会在上海震旦大学举行。
5: 点起更多
0: 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和中外人士等5000余人到会。礼台外侧横向悬挂着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沈君儒、郭沫若等人先后登台发表了演讲。1个月后，陶行知的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安葬。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君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行列。51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安葬在他爱满天下、播下种子的小庄。
6: He ended up literally dying of hard work because of his total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Just the both the set of ideas he developed, which we've touched o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both the ideas that he elucidated in his work, education has to come into society.And be with society if we want it to go in promising directions.
0: 如今的中国大地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先生雕像矗立的地方，开满了爱的鲜花。百年前，先生曾为儿童教育松绑而呼吁呐喊。他提出人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人，他希望通过共同实现儿童的6大解放。

0: 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够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1: 陶行知先生是我们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啊，实现教育强国的一个标杆啊，一个引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希望更多的人走在行知路上。
2: 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教育的真实的一面，应该更多的培养一个比较完整的合格的人格健全发展的一个人。
3: 结合从陶行知的思想，我们把它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运用，来形成我们中国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智慧，走向世界。
0: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在百年前的那个阴霾蔽日的世纪黄昏，如同一颗照亮人们希望的星星，带领国人迎来中国教育破晓的时刻。就像他诗里所向往的一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

0: 情。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

0: 情。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来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俊。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

高举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灵险

党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

0: 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il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il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

是高原湖北。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

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

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

0: 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太牛了，这里挺好。
2: 好，
1: 我们也可没忘了。
2: 嗯，
1: 18来块。那你不能现在给了不能没过来。
2: 嗯，
1: 那是贵的18来块，没忘了。
2: 9块。
1: 啊，
2: 9块。
1: 嗯，9块你多少？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课余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

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

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京

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

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多位革命同志惨遭逮捕和杀害。资深国民党元老，现为我党秘密党员的潘明月同志和他保管的大量机要文件也不幸暴露，成为敌人的重点

0: 那啥，你别进去了，毕竟是你亲二叔，我去。你们都在外面等着。陈叔啊，没问题吧？
1: 这潘先生真的是公的。必须的，我方已经确认情报了。那行。
2: 贵党内部清理门户，我们的法租界巡捕房呢，就是来过个总部过场的。老爷，唐少爷求见。
3: 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2: 一个人，不过门口有三辆汽车。

0: 你当过对你如何？两年前，我已经登报退出国民党。我声明里没说，你同时加入了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听谁说的？
1: 周恩来。
0: 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吧？

0: 国民党腐败不堪，积重难返。最近我一直想找个时间跟你谈谈，中国真正的出路是共产主义这条光明大道。
1: 我现在就给你指一条光明大道，把零号文件交出来，还有这里的所有重要文件，然后给蒋公写封悔过书，说你是在跟他赌气，一时糊涂才加入共党。现在幡然醒悟，主动向我交出了绝密情报，上呈党国，以期将功赎罪。

0: 你干什么？谁也没有权利审判我，尤其是蒋介石。
1: 住口！

0: 焦作，你快下来！
1: 侯处长，
0: 侯涛，你快下来火灾的！

心脏现在梆梆跳，刚才都吓死我了。潘明，你觉得他自己不想活，你别跟着玩命吗？

慢点，稳当的。

0: 先这样，然后游客了，
1: 走。哟，今年买早点了，
2: 哎，
1: 有我的份吗？
2: 想得美，赶紧把上个月房租交了啊！
1: 呵，今年早。
2: 早。
3: 老板娘，帮主来。
4: 科长，咱们过去开会。
5: 早点来了，大家趁热吃啊。周先生，早餐来了。
6: 陈姐早。
5: 哎，早，来。哎呀，今天这个大排面。
6: 谢谢。哎
5: 呀，吃这个太油腻，明天给你换馄饨，好吧？
6: 好嘞，谢谢谢谢。
5: 不客气。张先生。
6: 哎，来了。哎，
5: 来。小米粥。
6: 嗯。谢谢。
5: 还有那个油墩子。
6: 哦哦。
5: 油墩子，油墩子是送的。
6: 啊，谢谢谢谢。
5: 来了。
7: 阿姨好，
5: 你好，来，
6: 谢谢阿姨，
5: 喜欢吗？赶紧吃啊！陈先生，哎呀，不好意思啊，你要的那个肠粉啊，没买到，这个豆浆和油条可以吧？
8: 不一样了，这个吃不惯了。
5: 哎呀，你们这个香港人真的是好麻烦。哎，我跟你说啊，你给的那个钱是不能退的。
8: 哎，算了算了，坐上去来吧。
5: 志祥啊，

0: 今天召开紧急党小组会，需要传达一个重要情况。韩明月同志牺牲了。
1: 怎么回事？
0: 他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然搜查，为了保护档案，潘明月同志用炸弹引燃汽油

0: 自己葬身火海。目前可以确定敌人已经知道零号文件的事了。
1: 他们怎么知道的？那敌人会不会来我们这里啊？
2: 应该不会，只有极少人知道零号文件在我们这里。
0: 今天下午我要去古董店送经费，可以请示一下。交通站现在进入休眠期，暂时中断和外界的任何联系，确保零号文件的安全。

到了。

0: 王建斌，老板在楼上。
1: Allez au diable！
2: Pierre。
1: 我们的股票彻底完蛋了，我要赶紧去广东局那边。
2: 请进。
3: 哦，妈
4: ，Monsieur Pierre，
1: Mon cher Martin Mou。
4: Le liste d'expédition, s'il vous plaît.
1: Ah, merci beaucoup.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夫人，路易，马铁木，新来的货运部经理。我和妈是在巴黎认识的，她是很有商业头脑的。
5: 夫人，很高兴见到您。
2: 你好。
5: 你真是美丽动人。
2: 原本今天我们应该去码头接你，只是这儿出了一些麻烦。
1: 对，出了很大的麻烦，我现在要走，我们一会儿见面啊。
2: 他今天可能心情不太好。
5: 是因为股票的事情。啊。我一下船就听说了，欧洲的股市崩盘了。我记得皮埃克先生在半年前买过一只阿尔萨斯石油公司的股票，如果今天不能出手，那就要赔七成左右。
2: 马经理真是好记性。这只股票的确跌惨了，更惨的是，我们为了买股票，借了一大笔钱。
5: 本来这一船货我还谈了一个好的价格，想跟别克先生来报喜，现在看起来就是杯水车薪。不过夫人，您不用太担心，问题总会解决。码头那边还在卸货，我先去盯着了。
2: 麻烦你了。

0: 潘明月死了？
1: 那，烧死了。
0: 咸平被炸伤了，你怎么包得比他还厚呢？
1: 啊，我，哎呀，局长，我其实我觉着我没啥事儿，这大夫非得给我多缠几层，我其实不用。关键我跟处长比不了啊，处长是出生入死铁人呢。
0: 你就是这样，太重感情。潘明月一个叛党罪人，死不足惜，为他冒这么大的险，知道吗？
2: 我救潘明月是为了追查零号文件。
1: 零号文件不烧了吗？
2: 未必。从昨晚的结果来看，潘明月死意坚决。那他为什么还要承认自己藏了零号文件呢？我觉得他这么说话别有用意。

0: 很可能是让我们错误以为零号文件就藏在潘宅和其他的文件一起被烧毁了。以后我们也不会继续再追查。
1: 意思，零号文件可能还在呢？
0: 很有可能。昨晚那个冒充司机的空档逃走的时候手提的那个手提箱，说不定就是零号文件。这次错失零号文件，我有责任。 责任？我们警局根据相关情报及时出警，迅速地查证了潜藏在内部的共党间隙，并一举摧毁了共党的档案库。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一次重大的胜利。
2: 局长分析的没毛病，对啊。
0: 退一步，要说责任，那也是巡捕房的责任。共党潜藏在哪儿？法租界。爆炸发生在哪儿？还是法租界？
2: 这只能怪巡捕房管理不力、姑息养奸。对呀，局长，全是陈亨、李他妈、杨奴才的责任呢。
0: 好在下面的几个行动来我们华界，
2: 这都是那叛徒供出来的。
0: 是的。
2: 哎呀妈呀，这家伙是个宝矿啊！
0: 贤平受伤了，可以跟天良分分工。
3: 都是我的。

0: 有事吗？
1: 瞅没瞅着一个胳膊有伤的人？
0: 不好意思啊，私人货仓，非请勿入。
1: 请你出去，我是警察，我怀疑你是窝藏共党。走。

0: 比尔银行是在法租界工董局注册的法国公司，受到工董局的保护，没有工董局的照会和搜查令，你们无权擅自搜。
1: 咋了？你挺横啊？啊？蛋。

拿枪对着我说！我上战场的时候，你们还穿开裆裤子？开枪啊！开枪啊！开枪！有种开枪！

0: 几年不见，你小子学会从背后偷袭了。几年不见，你可退步了。唐先平，马天木。
1: 我告诉你，要不是这只手在战场上受了伤，我今天肯定能打赢你。你现在厉害呀，听他们说都当上处长了。
0: 这是我们侦缉处处长。
1: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这身虎皮算是穿上了，以后我在上海也算有靠山了啊。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这做点小买卖啊。
0: 不犯法吧？怎么回事？我好像看着那个共党跑这里面来了。看什么呀？看什么呀？你哪只眼睛看见了啊？带着人就过来说搜共党，你欺负我好欺负是吧？老唐，你听我说，
1: 我在海外漂了4年，刚刚回到上海，头一天你的人就带着手下来砸我的饭碗，
0: 有你这样的老同学吗？啊？
2: 刚回上海啊，从哪里回来？
3: 法国呀。哦，
2: 护照呢？
3: 怎么了？你也查我呀？这几年我一直在找你，大江南北我都找遍了，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跑到国外去了啊！

0: 履行公事，在央行工作。对，把租界的比尔要好。今天晚上我给你接风。这还想句话？一言为定，6点钟在央行等我。
1: 没问题。走了。
2: 哎，
1: 你。
2: 你还没赔我红酒呢，不能走。
3: 不是，你自己打的，你赖我呀？
2: 我自己打的，你带人进来拿枪顶着我，你要不拿枪顶着我，我能打吗？
1: 不是，哎，
2: 干嘛？
1: 不就一瓶红酒吗？我来赔，算我的。
2: 学着点，这才像长官说的话。
1: 公务在身，晚上找你，不见不散。
2: 啊，
1: 不见不散，
2: 走了。

0: 处长，那小子真你同学呀？我刚才差一枪打死他。
1: 你说啥玩意儿？因为一瓶酒啊，至于吗？

0: 真的啊？
1: 这那英雄啊，
0: 都黄埔出身，他咋干上小买卖了呢？快点开！
2: 警察都走了，你出来吧。

0: 真是太感谢了，刚才我不是，别那么多废话。从内部赶紧走。出去之后别说见过我，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
1: 你要是怕惹麻烦，为什么还要救我？
0: 我没救你，我在救我自己。警察在我的仓库里发现你，我说我不认识你，我说跟你没关系，人家会相信吗？我跳进黄河能洗得清吗？ 以后我生意怎么做，我饭碗还要不要了？幸亏把他们给混过去了。现在轮到你了，
2: 从那个门赶紧走，有多远走多远，听懂了吗？
3: 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

这位先生，随便看看。

0: 慈禧太后逝世1周年的纪念币，收吗？
1: 开玩笑吗？这是珐琅，宝珍，东陵里面挖出来的。小伙子，东陵是谁挖的呀？
0: 孙传芳啊，是孙殿英吧？
1: 孙殿英，字传芳。 马天木同志，请。
2: 老吴，
1: 首长好。邱老吴，这是邱少陵同志，店里的掌柜。
2: 邱掌柜好。
1: 来，请坐。我们开个党小组会。
2: 是。
1: 去年我在法国巴黎发展马天木同志入的党，他的党员身份现在只有你我知道。小马是以央行经理的身份回的国，咱们三个党员正好开个会。小马，你的首要任务是要先当好一个央行经理，在法租界站稳脚跟，广泛交际，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打击一张关系网，往后。 要利用这张网开展情报工作，明白？
2: 这张网现在我已经找到一根线了。刚才我见到了我的老同学唐先平，他现在是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3: 这个唐先平最近杀害了我们很多同志。

0: 今年台赛码头这部一位我们的同志，我把他掩护过去了。
1: 你的任务是情报，不是行动，往后这种容易暴露的事情要格外慎重。
0: 这位同志到最后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1: 唐新平这个人很不简单，和他打交道要十分小心。
0: 明白。
1: 嗯，你走吧。
0: 是。
2: 好。
0: 我在法国的时候攒下来的，交给组织。

怎么了，老邱？你今天晚上不是要去跟陶父见面吗？最近连续出事，我们已经牺牲了好几位同志了。

你的同事，你上级，还有你下级，全都落网了，咋的就不能招呢？啊？出去当个人不好吗？啊？

0: 处长，酒买到了，放那儿吧。
1: 处长，我问出来了，他今天晚上跟吴崇信接头。
0: 吴崇信，
1: 对，就在老东门那个教堂。
0: 把所有人叫来，立刻布置行动。
1: 你去吧。
0: 废话，
1: 你不跟你老同学约了吗？要不跟他说改言吧。

0: 两根针刺，里面是金的。
1: 这是南洋朝战商会给党组织筹措的经费。
0: 太好了，雪中送炭，谢谢潘老，我会尽快把他们交给上级。
2: 老爷，唐少爷求见。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

百的百褶裙，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

0: 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处长，酒满到了，放那吧。
1: 处长，我问出来了，他今天晚上跟吴崇信接头。
2: 吴崇信，
1: 对，就在老东门那个教堂。
2: 把所有人叫来，立刻布置行动。
1: 你去吧，
2: 废话，
1: 你不跟你老同学约了吗？要不跟他说改天吧。

0: 两根针尺，里面是金的。
1: 这是南阳朝战商会给党组织

0: 会尽快把他们交给上级。
1: 老爷，唐少爷求见。
2: 太好了，最近我们的经费一直紧张，这笔钱来得太是时候了。多亏潘朗拖住了唐先明，我才有机会脱身。可惜了，潘朗牺牲后，我听唐先平提到过零号文件。他怎么知道的？知道多少？
0: 不清楚。
2: 零号文件在我这里是否都不安全？是不是应该马上转移？这些问题我必须当面请示老吴。
3: 我说过了。

0: 酒陪女，反得取消。老唐就是老唐，言出必行。哎，实在抱歉啊，今天晚上有重要任务。
1: 明白，你现在混官场了，应酬多呀，不像我，我就是一闲人，无所谓。
0: 我不是去应酬。
1: 是抓空档。先出去一下。好的，马经理。非常突然，也非常重要，否则我不会赏月的。早上跑那个又找着了，是条大鱼。明白。那行，那你赶紧去忙。
0: 那我回头约你，
1: 好，
0: 酒收好了，
1: 注意安全啊！
0: 再睡了我可不管。

0: 出去了，他去什么地方了？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是现在要紧急的情况，唐先平马上要抓捕一位我们的重要领导人，这个情况必须马上让老吴知道。
1: 等老吴回来，我立刻汇报给他。
0: 宪兵晚上要抓人，而老吴恰好晚上出去了。

0: 你说，白天晚上这个时间，教堂里面发救济粮。
1: 嗯。
0: 来领救济粮的都是穷人。门口停着这么多粮货车，他们去哪儿拿生意？
1: 石头。李恒啊。
0: 今天早上见过，是警察局的，唐建明他们应该已经进去了。

我们都是枪手，应该有枪手。我和唐宪兵都是黄埔毕业的，我了解的。给我一点时间，我把枪手找出来，你去接应老五，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我已经到了，你已经看到他了，他就在这儿，对吗？说，我重新在哪儿？

0: 昨晚教堂枪战动静很大，今天华界和租界加强了盘查，今天你还是先别走啊。林浩文姐需要尽快离开上海，我必须亲自听她指示。
1: 我让大川陪你去吧，安全第一。
2: 古玩店吴重信，赵天良已经去巡捕房办手去了。你立刻带人去古玩店，等他们到了，会合抓人。
3: 抓到吴重信，就可能找到林浩文姐。
2: 这个叛徒的情报非常有价值，甚至知道吴重信的老巢。局长，
3: 他到底是谁啊？
2: 按道理来说呢，这个叛徒的身份是高度机密，但对你。
3: 可以说，他就是裴如海。抓到裴如海了，还招供了，
2: 千真万确，人就在南京。那他昨天为什么就招供吴重信的事儿啊？他要是一上来就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都招了，那他还有什么价值？他没说的多着呢。 这个裴如海是个聪明人，要想自保，甚至被重用，那就得多留点秘密在自己肚子里。
0: 他这肚子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啊？
2: 共党在上海所有的机密，他都知道。

0: 去给他烧。嗯，陶福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再说他已经死了。陶福的级别应该不知道潘明月和林浩文件，所以应该是有更重要的人嫌疑才是。 按理说，陈队同志也应该跟我联系了。查理古玩店吧，我寄卖的那副对联，请尽快出售。哪一副？大军之六合，猛将请就改。用这个底价，记得用钱，不收底价，立刻卖掉，越快越好。烧掉对联，估计是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
1: 大军之六合，猛将秦九垓，是裴将军势力的两局。叛徒姓裴。
0: 姓裴？
1: 据我所知，姓裴只有一个人呢。
0: 裴如海。
1: 裴如海？不能吧？裴如海对我们这次情况了如指掌，这个交通站都是他参与建立的。
0: 上海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我们要赶紧撤离。

0: 这是赝品，知道吗？啊，这是蒙谁呢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真迹啊，老板，这是真迹，这印，古铁，吴昌硕的赝品都刻崩了，我告诉你，赶紧走，不多报警了啊！哎，快走，快走，快走！
0: 海排长，
2: 吴昌硕的真迹，
0: 卖假货的啊，卖假货的，
1: 来不及就说买不起，
0: 卖假货的，海排长，
1: 明明是真迹，非说是赝品，
0: 长官，你来个评评理，你看，古铁，吴昌硕的真迹，
1: 大，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我滚，
0: 海排长，今天您怎么过来了？
1: 邱少林，在下邱峰，不叫邱少林。邱少林，男，47岁，北平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现为
3: 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的成员。
1: 搜。

你的同党呢？不说，可以。你不说，我们陪你一起等。你的同党早晚会来给你接头。

0: 刚才那个人是谁？
1: 不认识啊。不过那府上社肯定是假的。
0: 在这儿等我。
1: 是。这件事，你找什么行家来跟我？
0: 靠他们，
1: 肯定他就是假的。哎，假的真不了。
0: 别逗了。

0: 20个面包，给工友们加点餐。
1: 好，我这就去备。
0: 好。哎呦，
2: 对不起，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
2: 对不起，
0: 怎么这么毛毛躁躁？
1: 先生，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没有烫到你吧？你这个，你这，你让我怎么弄啊？这个，
2: 先生，
0: 啊，
2: 实在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没有烫到你吧？你这个嘛的？我是这里的经理，你是经理啊？你看你的伙计干事怎么这么毛毛躁躁？
0: 对不起，都是我，
2: 我这新采的裤子啊。
0: 是，我带您到洗手间先去清理一下。
2: 哎呀，
0: 别勉强了，怎么这么背啊？今天这。

0: 已经暴露了，以后有事来这个地址找我。他都已经查明是裴如海。裴如海是什么人？我的老同事，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上海的同组织和同志们都处在危险之中。 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我现在该做什么？
0: 按兵不动。
1: 明白。

Thank you.

0: 转。我抗议，你跟安徽侵犯人权，知唔知啊？
1: 你说什么？
0: 我系香港公民，你非法拉人，被谁控过道歉？道歉。

0: 胡吉哪儿啊？贼冲啊！什么？贼冲啊！
1: 哪个贼啊？泽
0: 了，左边一个鱼，右边一个左。你们胡乱抓人，毫无原则的那个泽了。冲
1: 呢？哪个冲？
0: 就是勇啊！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波涛汹涌的涌啊，
1: 那叫贼于涌，还贼于冲。来上海住哪儿？
0: 我搞公寓，我已经住了3个月了。

0: 长官，喝茶。来，坐着喝。
1: 他真是个古董商人。
0: 哎呀，我看他总是抱着这些坛坛罐罐走进走出，是不是商人？我可是不知道的呀。来，哎呦，有点烫啊。
2: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1: 烫，
0: 趁热喝啊。
1: 其他房间看看。

0: 法兰西女英雄叫贞德。
1: 你家怎么会有这个？
0: 我妹妹在贞德女中读书呀。
1: 学费很贵吧？
0: 是啊，不过呢，好在学校给我们开了绿灯，免学费的。

0: 谁在我房间啊？哎，站着，站好了。
1: 你怎么回来了？他谁啊？这是警察局的长官，他为什么在我房里？这是甄德女中的校徽吗？
0: 圣女甄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剑和这个盾都是他的武器。哎呀，不好意思啊，小孩子比较莽撞。
1: 他到底在我这儿干嘛呀？
0: 抓共党？你是不是？真希望我是。你说什么呢？别乱说话。可惜我不是。还好你不是。啊，你不是昨天晚上教堂那个？你是警察？ 太过分了吧！教堂是什么地方？那是上帝救赎人类灵魂最神圣的地方。你们怎么可以在那儿胡乱开枪呢？你们抓到共党了吗？没抓到是吧？谢天谢地！
2: 闭嘴！小丫头骗你说啥呢？
1: 知不知道你是反动言论？
0: 不好意思啊，长官。
1: 你再瞅，瞅我也靠回去。 算了，走吧。这年头啥人都有啊，信仰危机啊。

0: 怨不得别人，是党国自己丢了民心。哎呀，哎，
1: 长官，慢走啊。
0: 这个房客得有保人寻捕房才会放人。他在上海没有熟人，如果你要替他担保的话，
1: 我跟他不熟呀，我就是有时候给他送一下早餐，收一下房租，其他的事情都不晓得。
0: 他可前前后后付了你3个月房租，
1: 付房租的也可能是共党，我不敢担保。

0: 你说那个老板娘会不会也是工藤？
1: 不能吧？哎呦，你瞅他那出，猴精猴精的，他都不给那香港佬做保，他哪是工藤呢？
0: 说不定整个公寓都是工藤。
1: 不能吧？哎，处长，你说那老板娘那傻妹妹，就是非得说自己是共产党那个，咱不行给她抓了吧？我看她挺像共产党的。

0: 这是春秋联合防护
1: 啊？你认识？
0: 我在法国的新闻上看到过，说是中国河南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价值连城。
2: 我刚买下来，中国政府就宣布这是走私文物，禁止交易。
0: 那你可得把它藏好了，别被人看见。
1: 我要卖掉，我现在很需要钱，现金。
0: 可是这是被通缉的文物，没有人敢买。
1: 马丽是很聪明的，肯定有办法。
0: 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但短时间很难。

0: 慢一点，小心一点。哎，没剩多少了，早点干完了，早点回家休息。哎呦我去！金果，
1: 好的，经理。

水哥，大壮，大壮，水哥，大壮。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1: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自己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毛泽东的评价勾勒了吴玉章的一生。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啪嗒一下拿起来读的是哪儿，一定要把这个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你先把声音。
0: 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1: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4: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从小就热心时政。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5: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他就非常关注，到了10多岁的时候，那就更是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0: 先辈激烈壮怀，时代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激励着吴玉章。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5: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0: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当时的话，白纸维新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中国的出路究竟是在哪一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日本，他听到说了以后，他就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去。
4: 那时候明治维新10年嘛，就是日本已经变化极大，所以就觉得哟，那可是一个成功之路啊。
0: 1903年3月，吴玉章将家中田地与两个幼儿托付给妻子尤炳莲，和二哥吴永坤前往日本求学。当船过长江三峡时，他以东游数志为题写下诗作。
6: 不辞艰险出窥门，酒鬼图强一片心。莫为东方揭落后，亚洲崛起又慌人。
7: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变法维新以后呢，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都抛弃了，很快的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0: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8: 他为什么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呢？吴玉章他这个痛

0: 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个民族完了，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1: 过去常以忠君爱贵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小事而卑之。现代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2: 此时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他此后还将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0: 今天，在四川荣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荣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荣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理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1: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它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想拉拢利诱吴玉章的，他当时就任命吴玉章为四川宣慰使。其实吴玉章他到了四川以后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指令，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为我们的革命着想嘛，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2: 1913年，袁世凯挥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已兴，我亦热心奔波，不久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逃往法国。
1: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3: 以为连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4: 很多的理论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前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

0: 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1: 在这个看不到前途和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呢，通过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2: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3: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穷困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2: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4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极大。
4: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2: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1: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上，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1: 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主义的，这是他再三强调，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强调了多少次。所以他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的话，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中国的天空刚刚被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抵挡，马克思主义成为吴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

0: 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1: 看这一本，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你看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及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时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0: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顶。
1: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女士英国，吉女士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0: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2: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在变，有的人就说他啊，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始终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是这个东西支撑他一路走来，走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面来的。

思想最初是忠君爱国，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0: 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会长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报事，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亲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成都高师成为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汉高师、广东高师、沈阳高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高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高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玉章和杨万公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2: 所以才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此时的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早就对他开始了持久的观察。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也是吴玉章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玉章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2: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1: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给吴玉章做了汇报，吴玉章也听了过这个，我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我就跟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玉章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这一年吴玉章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轩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9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出路。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生的真理，人类的解放，常人颇难了解。而我终于得到了人类最宝贵的马列祖尼。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虽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车轮所向，正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了头发呗，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1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4: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2人受伤、
16: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1: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3: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5: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6: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尿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多阿斗，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3: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7: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

0: 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 让我们安全骑乘。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省政协在守正创新中提升履职效能，在团结奋斗中汇聚磅礴力量，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期间，云南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
0: 云南打造出海方舟联盟，助力云企出海走深走实。
1: 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迪庆举行。
0: 全国杨梅主产区红河石屏县创新推行代证上市制度，确保杨梅高标准送入市场。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19年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共云南省委迅速部署，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云岭落地见效。多年来，云南省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在守正创新中提升履职效能，在团结奋斗中汇聚磅礴力量，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2: 省委高度重视政协工作，出台实施意见，开展专项督查，推动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的工作新格局。省委常委会会议定期听取政协工作汇报，省委主要领导带头参加政协重要会议，听取委员意见建议，省政府领导带头领办重点提案，常态化通报经济运行、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省政协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组织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开展多层次全覆盖、常态化学习研讨和委员读书活动，完善多层级学习制度体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组成员与党外委员谈心、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机制，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全覆盖，确保政协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行。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云南考察，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指路引航。牢记总书记嘱托，省政协聚焦花卉产业、智算基础设施、蚕桑产业、科技赋能文化产业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协商，提出的一系列意见建议被吸纳进云南“十五五”规划，转化为相关部门工作举措。这一年，省政协坚持把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与政协所能、委员所长紧密结合，紧扣全省发展大局，深入调研协商议政，凝聚共识，精准协商赋能绿色能源、绿色旅硅、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等支柱产业迭代升级，靶向监督护航政策落地，围绕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和群众关切开展视察，深化合长制、邻长制督查，推进校园餐食安全等专项民主监督，聚焦民生热点，推动学位供给、医保便民、老旧小区改造等难题有效解决，持续深化院坝协商，让民生小事就地协商、就地解决，创新举办滇商大会、港商云南行、华商聚云南等活动，吸引海内外客商走进云南投资兴业，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切实抓好自身建设，锻造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委员队伍。省政协健全联络服务、学习教育、履职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题培训，引导委员投

0: 投身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强化组织和队伍建设，推动专委会专出特色、质量、水平和实效，丰富界别履职载体，夯实履职基础，彰显履职特色，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践行三法三化，以高效作风保障政协履职高质量开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奋进合力，奋力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注入政协动能。
1: “十五五”期间，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
2: 依托丰富的光热资源，楚雄周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把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
3: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磷酸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钒液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4: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
2: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在悄然发生。
5: 在我身后是云里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2: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90%。
6: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2: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十四五以来，云南绿电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电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十五五”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1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
7: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动了中老能源合作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实质性转型，实现了资源互补。
2: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云南将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联、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9: 5月23号，由云南省43家核心商协会及专业服务机构联合发起的出海方舟联盟在昆明正式启动，携手推动云企出海，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0: 联盟首批成员包括云南省福建总商会、滇商总会、企业联合会等单位。启动仪式上，成员单位共同签署出海方舟联盟共建协定，行业专家围绕企业全球化、跨境金融、市场合规分

0: 控等话题提出建议和对策。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政策解读、资源对接、人才培训等活动，构建从战略规划、市场研判、合规落地到运营支持的全链路服务体系，
1: 发挥这个商会的背靠南亚、东南亚的广大闽商的资源作用、桥梁纽带作用，积极的搭好台，共同啊实现啊引起出海、投资落地、抱团合作、抱团发展。
0: 2025年，云南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组织服务1700多家云南企业出海考察，其中400家企业首次出海参展。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加大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发布最新国际市场开拓政策及5张政策清单，明确12条双向开放政策条款，同时吸纳和拓展境内外商协会、第三方组织服务机构等9类力量，服务云企出海。
2: 云南作为就是临近泰国最近的一个省份的话，物流供应链等等以及出口贸易等等这些行业的话是最具优势的，
3: 发挥我们政府政策的一个支持补贴的一个导向，更加支持我们云南的企业能够走出去走得好，在海外树立我们云南的一个品牌形象。
0: 5月23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云南省第13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市场资源发布会暨首批官方合作签约仪式在昆明举行，标志着省三会官方合作渠道全面开放，向社会优质企业寻求共建共赢合作伙伴，携手提升赛事筹办质效。会上正式发布省三会市场资源开发方案，建之家、正浩控股等企业首批签约，100余家企业代表参会。
4: 5月23号，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举行，1000多名户外爱好者汇聚于此，深度体验雪域高原的自然与运动之美。
0: 本次大赛以世界徒步圣地、户外运动天堂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26号，设置生态体育公园越野挑战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和美乡村篮球赛5项运动项目。选手们穿行苍翠林木、杜鹃花海之中，沉浸式感受高原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
5: 我觉得那爬山呢，第一是那个亲近大自然，欣赏美景；第二呢，就是锻炼了身体。
6: 在这种高海拔的训练，我觉得是非常有效果。就是在这种普达措去飞行，然后去感受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感受蓝天，非常快乐。
7: Really stunning，
8: 这地方风光秀丽，美得让人惊叹。我们特别喜欢这儿，很爱在这儿徒步，也乐意和当地人交流相处，体验感特别好。
0: 赛事期间还将组织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秘境尼乳、阿布吉措等景区的徒步体验活动，同步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
9: 我们呢，通过海、陆、空的这种立体方式来充分展现迪庆的资源优势，展示我们香格里拉的特色和特点。我们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条徒步线路带动一方老百姓致富增收。
0: 5月23号，副省长杨洋在昆明会见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前队长、功勋球员马诺洛·桑奇斯一行，双方就深化青训合作、推进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及职业足球发展、拓展高原体育训练与产业合作等事宜进行了交流。
10: 昨天，2025-20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轮8场比赛激战收官，积分榜前四迎来变动，丽江队持续领跑，昆明队稳居次席，红河队守住第三，曲靖队凭借胜负关系优势力压同积分玉溪队升至第四位。
0: 本轮比赛节奏明快，对抗激烈，各队攻防转换流畅，精彩配合与射门不断上演。昆明队坐镇主场，迎来玉溪队的挑战。开赛前，云南省体育局向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传奇球星马诺洛·桑奇斯颁发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顾问聘书及纪念品，昆明市玉溪市向桑奇斯赠送签名球衣。

0: 签名足球，马诺洛·桑奇斯向赛事赠送签名球衣、签名足球，并为本场比赛开球。本场焦点之战在90分钟内1-1打平，最终通过点球大战，昆明队3-1力保主场不败。红河队客场挑战丽江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带领学校师生来主场为运动员助阵加油。比赛上半场，丽江队率先拿下2粒进球，红河队坚持拼搏，在整场比赛最后补时阶段踢进一球，双方比分锁定2-1。其他场次比赛，文山队2-0拿下临沧，楚雄队和德宏队战成2-1，曲靖队3-0完胜昭通队，普洱队主场失利1-2不敌迪庆队，西双版纳队开场7分钟率先破门，最终以2-1战胜宝山队，怒江队主场迎战大理队，双方在常规时间打成2-2，点球大战中怒江全进拿下比赛。
1: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主题学习，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邀请创业者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分享人工智能助力创办一人公司、优化基层创业就业服务等内容，联动各级人社部门同步参学，从基层鲜活案例中受教育受启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学习研究，根据就业实际情况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今年全省高校毕业生超38万人，我们将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成果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持续开展青年就业创业7个专项行动，强政策、扩岗位、提能力、促匹配，切实为民办实事。
1: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集中观看电影《杨占州》和警示教育片《家庭家教家风警示录》，引导党员干部以《杨占州》先进事迹为正面标杆，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到工作上，以反面典型案例为警示，深刻剖析政绩观错位、家风不正的严重危害，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
3: 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外事，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战略对接、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安全治理等综合手段，不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发展融合，加快区域一体化，扎扎实实持续推动云南外事高质量发展。
4: 红河州石屏县是全国知名的杨梅之乡，眼下杨梅飘香上市，当地创新推行杨梅代证上市制度，严把农残检测关口，做到 PP 必检、 PP 合格，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石屏杨梅要走向市场，必须备齐三证：农残检测报告、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缺一不可。其中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由村委会商家出具，明确产地、采摘时间、种植主体及销售去向等信息。最关键的农残检测报告由石屏县检验检测所专业出具，检验人员依托专业快检流程对样品进行精准取样、规范预处理及上机测定。
5: 采用那个美食计划来进行检测，这个发现这个检测出来的农场超标，再行电话通知农会，已经产的过我们建议的销毁，我们还通知农科局跟那县市场局这边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
0: 检测合格的杨梅可获得检测所出具的合格农残检测报告单，凭此销往各地。目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日均接收杨梅送检样本超110批次。
6: 我送了这里经在是对我们杨梅的认可，一个是对消费者的负责，
7: 通过跨区检测给消费者取得放心。
0: 自今年3月起，石屏县统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组，常态化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深入各杨梅种植乡镇收购市场，开展联合执法40余次，完成杨梅快检1337批次，定量检测38批次，整体合格率持续保持高位。

虽然是现在你送钱的量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还是硬把那个检测官硬给你按照我们列成了最后确保我们的食品的这个样本呢，高标准的送在我们的市场。

0: 村小组长田如良依托常态化应急演练，总结出一看雨量、二听声响、三查泥沙避险工作法，迅速启动避险预案，连夜冒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组织群众紧急转移。在搜救两名留守老人的途中，田如良被突然冲下来的泥石流瞬间吞没。
1: 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里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手上的，我举个头颅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像被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啊，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
0: 凭借果断处置与全力守护，村里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险情过后，田如良又第一时间带领村民清淤排险，修缮家园。
2: 文山马关泥石流险情中，村小组长田如良的逆行守护，正是云南1262预警叫应机制在基层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从精准预报到提前转移，从常态演练到应急处置，这套机制打通了防灾减灾的最后一公里，筑牢防汛救灾的铜墙铁壁，既要靠制度护航，更要靠基层担当。正是千千万万基层党员干部的坚守，让1262机制真正护佑一方平安。
3: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居民漏电监测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实现全省1700余万户低压居民用户漏电风险主动监测全覆盖。该系统依托电力计量自动化系统，为居民用户建立专属用电行为画像，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全方位比对、智能研判，高效识别潜藏的漏电隐患。
4: 比如说这个用户就出现了电量突增，然后负荷在一天都出现了持续高起的情况，那么识别出了潜在的漏电风险用户以后，我们会向用户发送安全用电的温馨提示，同时向用户所在片区的网格经理建立主动服务的工单。
3: 这一系统的应用推动云南居民用电安全服务升级，完成了从以往用户自主找问题到电网主动送安全的转变。
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对高黎贡山卤水段塔黄种群开展综合研究后，确认其为独立新物种，定名为卤水塔黄。这一发现推翻塔黄单一物种的百年认知，卤水塔黄目前仅分布于高黎贡山卤水段，范围极窄，是体型最小、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塔黄，花期株高仅45到80厘米，科研和保护价值较高。
5: 下面请看简讯。
0: 5月24号，第9届云南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举行。经前期推荐初赛后进入决赛的25名选手，通过科普讲解和专家问答展开角逐，决出1、2、3等奖9名。获奖选手中将有2人代表云南参加第10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5月23号，由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主办、富滇银行承办的存保护航、逐梦前行存款保险宣传活动举行。活动以昆明市体育中心为主会场，联动文山、楚雄、普洱等7个州市分赛场，将存款保险知识嵌入体育赛事，打造存保加体育跨界融合宣传模式。近日，全球首款6价轮状病毒疫苗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完成云南省首针接种。该疫苗适用于6周至32周龄的婴幼儿。轮状病毒目前尚无特效抗病毒药物，疫苗接种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手段。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云南研究院与杜小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在临沧永德县共建首个科技小院，引入智能灌溉机器人、雾化消杀设备以及 AI 病虫害预警系统，推动当地月季、蓝莓、坚果、小粒咖啡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2: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

0: 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新疆拥有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也拥有中国分布最广的绿洲。

绿洲，造就了古丝绸之路的千年繁华，也孕育着新疆最现代化的城市，但它也是新疆最脆弱的地方。每一片绿洲无时无刻不在承受其周围沙漠戈壁的考验，今天的人们正不断

守护，扩大着绿洲，并发展出各种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创造出一个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

新河县，位于阿尔泰山南麓，准噶尔盆地东北部。这里属于河谷绿洲，是新疆最寒冷的地区之一。

凌晨两点，玛丽帕夫妇赶到地里时，早有人在工作了。农闲时节，采摘沙棘是当地农牧民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采摘沙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沙棘树上布满尖刺，采摘时极易划伤，同时沙棘表皮很薄，一碰就破。当地人大都选择凌晨开始工作，用木棍敲打，既不会损伤果肉，还可以避免被尖刺划伤。虽然条件艰苦，却能带来更丰厚的回报。天亮之后，气温渐渐上升，沙棘的表皮开始变软，已经不再是采摘的最好时机。这种叫深秋红的沙棘，最快要到十二月份才能成熟，一公斤沙棘的价格能卖十几元，晒干后可达百元。

超过80摄氏度。火焰山位于吐鲁番盆地北部，丰富的冰川融水和随水而下的细土因火焰山的阻隔而淤积，形成了沙漠上的绿洲。鄯善位于火焰山和库姆塔格沙漠之间，火焰山和沙漠最近的距离只有800米。这里种满了当地最主要的经济作物，

0: 月，新疆大部分地区还在冰雪之中时，吐鲁番盆地的杏花已经盛开。埋了一冬天的葡萄藤整齐地固定在葡萄架上，这是种葡萄最费力的工作，开墩。十几年前，当地发展设施农业，与传统种植相比，在大棚里种葡萄不需要埋枝开墩，但摘心磨芽修剪枝梢一样都不能少。这个季节大棚里的温度最高在30摄氏度左右，果农张清华和老伴儿从清晨6:30就开始工作，一直要干到上午11点多，他们要赶在大棚气温升高前结束棚里的工作。
1: 没有想到你现在种这个葡萄效益那么高。大棚嘛，这个温度湿度大，一般嘛你管理不好就容易得病。我们呢嘛一开始也种菜，后来嘛我们这个改良全部改成葡萄了。
0: 张清华的5个葡萄大棚种的都是火焰无核葡萄，这是近年来市面上热销的一种早熟葡萄，每年能有10万元左右的进账。吐鲁番干燥少雨，夏季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丰富的光热资源使这里的葡萄含糖量极高，没有什么能比甜更能代表新疆果品的。

0: 三个多月的精心劳作，终于迎来了采摘的季节。六月的扇扇，大棚里的温度可以轻松超过40摄氏度。张七华只能每天更早开始工作。
1: Hello， 大家好，感谢你们。
2: 这是花花，不见不散。
0: 采摘好的葡萄要分批及时运出大棚包装入库，依靠现代保鲜技术和便捷的货运，最快36个小时后，张清华的葡萄就能出现在北京、上海等中国超大城市的市场上。
3: 我人60多岁了，干嘛也干不了几年。农村现在变化也大了，也一样，跟你们还在这了，儿子们都在这了，家在这了，原来主要还是在这吧。
0: 绿洲与沙漠只有咫尺之遥，是无数像张清华一样生活在绿洲的人们辛苦劳作，才使这里不仅没有被风沙吞噬，反而更加生机勃勃。

吐鲁番盆地总是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只要阳光充足，水源丰富，即便是狭窄的沟谷，也有能适应生命生长的绿洲。吐峪沟

0: 吐鲁番盆地著名的旅游景点。
1: 在这个做这个基础这个方面，我们可能和古人就有差距。再一个呢，在颜色上面呢，我们也没有用它原来的颜料，在颜料上面呢，和过去的这种绘画呢区别很大。它原来的高度是3米多，现在我们放到7米。
0: 画师余波正在给星洛城的吐峪沟景区游客中心复制一幅壁画。这幅画源自吐鲁番博兹克里克千佛洞第20号窟，原作创作于公元9世纪。在他的笔下，昔日洞窟中的壁画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0: 看到当时他们留下的壁画呢，保存得非常完整。现在呢，壁画呢在存在德国博物馆，德国的柏林。我们现在就想把这些壁画呢完完整整的呢复制出来。吐鲁番这个地方呢，它是丝绸之路的一个交汇点。霍兹格里克前夫洞呢，在这个绘画风格上有这个科泽尔的风格，也有敦煌的风格。就是说他这个绘画呢，基本上是把两处前夫洞的最精髓的东西集中在这里了。
1: 在吐鲁番生活了十年后，余波萌生了新的创意。他将壁画中的形象绘制到葡萄酒瓶上，让吐鲁番最具代表性的物产葡萄酒和壁画结合在了一起。
0: 把这个吐鲁番留下的壁画和这个酒结合在一起呢，我当时就想这个把精神粮食和它赖以生存的物质文化结合在一起。
1: 酒瓶绘制的所有工序都由余波亲手完成，每一瓶葡萄酒小的不到一公斤，大的有5公斤。十年间，余波画过的瓶子超过1000余个。
0: 干这种工作呢比较枯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也坐不住，可能很多东西呢就像上色一样的，可能你要上10-20遍，你是不是每上一遍色你都是平心静气的在上，带有情绪把它你是上不好的。
1: 在余波工作的酒窖，每一面空墙都成了他创作的画布。十年，72幅壁画，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他临摹的大多是吐鲁番博兹克里克洞窟壁画中的精华。
0: 而且很斑驳的壁画，那么把它临摹出来，就是临摹的跟新的一样。你像很多壁画呢，它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缺失了，凭自己平时的经验去把有些空缺的部分呢把它补起来，让更多的人去看到这种早期的吐鲁番的这种佛教艺术或者是这个绘画艺术。
1: 余波用画笔弥补着历史的遗憾，让现在的人们能触摸到1000年前绿洲生活的温度。文明由此传播，艺术与传统也得以延续，有限的风物被人们运用得活灵活现。丰富的地理地貌带给绿洲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形成各具特色的传统习惯。

从吐鲁番往西1000多公里，就是新疆旅游重要地标喀什。这里属于冲积善绿洲，物产十分丰富，是古代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汇合点。今天的喀什宛如一幅民族风情画卷，展示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的魅力。很多喀什人的早晨是从一碗茶

0: 曾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项重要商品。喀什当地茶馆的茶是一种用砖茶、香料和药材冲泡的饮品。茶客们坐在自己熟悉的位置上，或静坐冥想，或聊天弹唱，即使互不相识，有时也能聊在一起，就算语言不通也能跳在一起。一品一相中，大家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绿洲见证了喀什过往的繁华，也见证着它正在发生的改变。距离喀什200多公里的巴楚县，迎来了每年一届的中小学足球联赛。
1: 会拿球，你们两个动脑子，就会拿球，你两边都会跑到两边，拉开距离。你们把那下面的球也控制不了，我们多的两边都拉开一下，看阿仙表演，他一个人。
0: 尽管巴楚县第三小学的女子足球队拿下了联赛第一的成绩，但教练队队长阿斯亚在比赛中的表现很不满意。
2: 没传球，咱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位置，停球也不好。这次我不来，想打6-7个球的，然后没实现。
0: 2个月后，这些孩子们将参加一场全国选拔赛。这是阿斯亚加入足球队以后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他们面临的训练将更加艰苦。阿斯亚不想错过机会。
2: 我从小就在我爸我哥的影响下就比较喜欢这个踢足球，然后我给我爸说别想练足球，他说不同意，当女孩子要跳舞唱歌什么的，不要连着像男孩子一样在这操场上跑来跑去的，
3: 在那太阳下晒那么黑，女生不应该这么黑。作为一个女生为什么不能踢球？
2: 我觉得踢足球也是不分男女的。
0: 对这些女孩们来说，踢足球曾经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而现在这项体育运动正在新疆渐渐普及。阿斯亚逐渐成为了球队的主力。一场变故从天而降，阿斯亚的父亲因病去世，为了生计。

0: 妈到距离县城80公里的小镇工作。阿斯亚只能一直寄宿在学校。
1: 我就在那哭，就在那伤心。
0: 紧张的训练几乎占据了阿斯亚所有的业余时间。足球带来的快乐让阿斯亚走出了阴影。
1: 直接射门那时候的快乐真的描述不出来，真的太棒了。但辛苦也要坚持，因为我的梦想就想进入国家队。

0: 准备了许久的选拔赛开赛了。阿斯亚和小伙伴们信心十足地奔向赛场。足球是这些女孩树立自信、实现梦想的选择。为此，她们甘愿直面挑战。
1: 冠军球队，他们是新疆喀什地区巴蜀县第三小学代表队。
0: 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不再遥远。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1: 我也喜欢另一个其他，
0: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慢点。
4: 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
12: 家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